影响深广，有一些事情眼前呢似乎是不利，但是

我们有没有思考到这个问题呢？佛说一切法了，从空间上来讲啊，横遍十方啊，他要利益十方一切众生。从时间上来讲呢，数穷三际，这个才是真实利益，永恒的利益。反复思考，没有想到这么多，只想到眼前此时此地。此地这个地区还很小，甚至于只想到自己一生与我现前有没有利益。我往后的利益了，都没想到。这个眼光啊，可以说是短浅到了基础啊。古大德教导学佛的同学要有前后眼呢。佛在经教里面更是教导我们无眼圆明。我们对事情才能看得清楚。佛法我们常常讲啊，常常提示啊。什么是佛法呢？真实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就叫做佛法。人生是自己，宇宙是我们生活环境。你能够认识自己，认识生活环境，你就是菩萨，你就是佛。一个人不认识自己，不明了自己生活环境，这个人叫凡夫。这一桩事情，几个人认真思考过呢？认真去思量过呢？我是什么呢？什么是我呢？只有真正学佛的人才会想这桩事情啊。这个身是不是我呢？身不是我。六道凡夫都执着这个身是我，这个错了。因为这一执着《金刚经》上说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通通起来了。四相的根本就是个我相，我相的根本就是个执着。相宗讲得很好啊，莫那执着啊，四大烦恼常相随呀。我是什么？我爱，我见，我吃，我慢，爱见吃慢，这是我啊。佛要不给我们说清楚，我们怎么会知道？成天就是生活在爱见吃慢里面。爱坚持。

说实在话，就是平常讲的贪嗔痴慢。原来这个东西是苦。人人都希求满足贪嗔痴慢，贪嗔痴慢果然满足了，阿鼻地狱去了。六道里说最下面一层呢、换一句话说，贪嗔痴慢越轻就往上升，贪嗔痴慢越重就往下坠。六道就是这么一个现象。天道贪嗔痴慢最轻的。无色界天最轻啊。色界天呢比无色界天重一点。欲界天又更重一点。修罗跟人道比欲界天呢又要重。越重越往下堕落。最重的地狱道去了。阿鼻地狱。所以还要去搞贪嗔痴慢吗？佛教人修行修什么？修正你错误的见解。我见呢，就是见解，就是见解，就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爱见痴慢。这个人叫我痴，执着爱见痴慢。永远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过这个日子太辛苦了，太可怜了。佛叫我们觉悟，叫我们回头，觉悟就是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回头是再也不干了。把这个舍得干干净净。学佛的同修都希望放下，都希望把它舍掉，可是偏偏舍不掉。你舍掉你就成佛了。佛给众生就这一念之差。转过来就转凡成圣了，转迷成悟啊。为什么你转不过来？为什么你不觉悟？你的执着太重了。念念希求自己的利益。这个自己这私心我爱我吃我见念念为这个造业，大乘佛法世尊教诲高明到了极处，迷惑到极深极重的人，如果能够相信佛陀的教诲，都能转得过来。你不相信不肯学，那就没法子了。
只要你肯相信，肯依教奉行，凡夫一生成佛，不但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事实上啊，也决定可以办得到啊。佛怎么教给我们的？《金刚经》上教的，就是极高明的方法。《金刚经》念的人多啊。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修学哪一个法门，几乎没有不读金刚经。金刚经上讲的原理原则佛说了，发心度无量无边众生，这个心一发，念头就转过来了。凡夫念念呢，都是为自己，现在把自己放下了，度无量无边众生，就为一切众生了，不再为自己了。肯为一切众生的人，把自己舍掉了，绝对没有一念为自己，这个人就转世成智了，转迷为悟了。要知道迷悟，为自己就是迷，为众生就是觉悟。为将来是迷，为现在是觉悟。这个话同学们能听得懂吗？为什么说为将来就是迷呢？将来是寿者相，你四相没破啊，为现前没有将来，寿者相就没有了，时空就突破了。华严里面讲的，三际不离一念呐，这话怎么说呢？悟了一念，三际就没有了。迷了一念呢，就变成三界，过去、现在、未来。迷了才有啊，迷了一念呢，产生三界的妄念。觉了的时候只有一念，决定没有三界。换一句话说，觉悟的人没有设防，迷的人才有设防啊！设防三际都是在一念的，一念能现。一真，一真法界，一真是境界所现，能所是一，不是二。你真觉悟了，所以。

迷的人呢，迷了能现所现，迷了能所是一，在这个里头才产生了十方三际。这个错误的认知，《般若经》上讲的详细，讲的明白，这是取之是非取之的根源。入这个境界，《华严经》里面讲入法界，哪里还有是非，还有取之呢？没有了。是非取之，对凡夫说的。什么是是？什么是知？与性德相应的是是啊，是知啊。与性德相违背的是非，是取。凡夫哪里晓得呢？不明了事实真相，哪有不造业的道理呢？可是你要知道，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因果也是属于万法之一。万法即空，因果哪有不空的道理？为什么说因果不空？是说因果的相续不空，因果的转变不空，因果的现象还是空的，还是不可得的。为什么呢？因变成果，因空了；果又变成因，因也空了。但是因果相续的现象永远不中断。因果转变也是永远不中断。所以说因果不空，不是说因相果相，不是的，是将它转变相续。善因决定感善果，恶因一定得恶报。佛菩萨心地清净，观照微密，众生起心动念造业之时，即是受报之时。这我们凡夫见不到啊！佛法里面给我们讲现报、生报啊，后报、生报啊，这一世的报应、来世的报应、后世的报应，这是讲的粗相，极其明显。果报的现象，今为细密果报的现象，佛菩萨知道，跟凡夫讲他也不知道，
他体察不到啊。实在讲，起心动念就是受报之事啊。佛家讲到极真实之处，给人讲因果同时，所以佛家表法啊，用花，用莲花，为什么不用别的花呢？莲花比较明显啊，花开的时候莲子就在里面，因跟果你都看到。几个人一下醒悟过来，莲花因果同时，哪一法不是因果同时？法法皆是啊，只是莲花的因果同时明显，一切诸法因果同时不明显。其实没有两样啊！我们怎样能够把是非曲直搞清楚？搞明白？至少你不造恶业了，你不会受苦报啊！这一段解释里头讲得好。他说曲直颠倒原因呢，大概不外乎三段。一个是什么？受了贿赂，昧着良心说话了啊，你得到他的好处了啊。第二个呢，人情寻情啊，也昧着良心以取为之了。第三种原因呢，太草率了，太鲁莽。没有认真去观察啊，太大意了，把是非颠倒了，都是过失啊。看情节轻重，造作这个过失有大小不一样啊，看到这个事，这一桩事情影响有多广，有多深远，戒罪也不相同，果报不一样。如果它的影响面越广，时间越长，你造的罪就重了啊。如果影响是一个人，是一时，这个罪就轻。我们都要明了，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不谨慎。特别是谣言，我们佛经上讲的无根的谣言，无根他造谣生事啊，没有这个事实啊。谣言很可怕了啊，古德常讲
谣言止于。

智者。啊，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不相信啊，不听信谣言呐。啊，一个人来给你造谣生事，说一遍没这个事情。第二个又来说一遍，也没这个事情。第三个人再跟你说，你就不敢说没有这个事情。十个八个人来都来跟你说，你就怀疑了，啊，是不是真有这个事情？所以，大智慧的人才能够面对着造谣生事，不为所动啊！啊，什么是大智慧的人？没有自己的人，没有私心的人，啊，就不会为外面境界动摇了。诸佛菩萨不为所动，为什么呢？诸佛菩萨没有身，不但没有身，连命都没有。啊，他的身，他的命，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决定没有自己，所以才如如不动啊！啊，只要有丝毫自私自利的念头，就不可能呢，不为外境所动摇。我们学佛的同学，要往这些道理深处，精微处去想，去观察。向佛菩萨学习，希望这在一生当中圆成佛道啊！啊，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转得过来，啊，转自私自利，为一切众生。念念行行都与信德相应，为广大众生是信德，为自私自利是迷惑，这一点总得要辨别清楚。好，今天就讲到此为止。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一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您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

0: 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1: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道、登录和暂时监管的释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0: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啊。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1: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平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六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

0: 里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常听说有阴曹地府，有18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很惊讶地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在阳世间广募钱财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好像做了一个梦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甚为恐惧。你看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在阳世间这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 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哎，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3: 师父，请开示。
4: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

0: 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第一讲的比较多啊，比较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第一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呢、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第一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第一纪要》啊。这些人呢、啊、称为第一调查小组啊。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如实的、啊，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1: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师父，请开示。
0: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啊，修十善，不造十恶。那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 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 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你看就在前面呢、啊、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2: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偈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1: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厌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明，

乱国政，上级非议，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

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指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
行多隐僻。

退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其尿，对灶吟咏其哭，又以灶火烧香，会柴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唾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灰意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灰不占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

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妄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
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说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呢，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练了一遍的啊。

总是练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

0: 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

0: 成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闲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是官窑何南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有明镜，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走来，我还坚决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二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

0: 为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

0: 又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十二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二十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我也念佛。
2: 我也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 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

0: 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起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还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也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也是嘛，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2: 干嘛
1: 的？连一般的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疼了，太疼
2: 了，搁这开
1: 庭了。搁当院儿啊，七月初，搁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着我们，稀里喝。
2: 稀里喝的。
1: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叫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

0: 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个北京扶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也是我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还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怎么行？我没行。
2: 没有啊？
1: 没行。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力的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烂熟，不许开车回家。我让

0: 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1: 发现了。
2: 一般的
1: 不如我喝。谁愿？
2: 然后是谁愿？这俩开的，这俩开的。你当时那队长的纪念，年份不年？
0: 那个生日，他要一烟火，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个烟火。
2: 啊，不要呢，搁谁的呢？
0: 那个是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7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

0: 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这念佛念佛，这里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个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的
1: 死啊，
3: 哪
1: 里
3: 死
1: 啊？老死就是死，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 绝口不

0: 皮。
1: 不了事业，一说想想，到现在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这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才都不好。以后在你手下，你知道天意啥呀？见了不行说。
3: 不说。
4: 那你见见金罗时间了吗？
1: 这何先生，老傅也跟你说说，别说。
5: 老傅也不想说。老傅也不
1: 想说。你十二天一。
5: 十二天一。
1: 那犯累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了职啊，在这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个不头。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讲究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费都知道。
6: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3: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6: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是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9: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

0: 秦制这个燕国也不多比，也无处多比，要是前面就该换面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年富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和，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江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

0: 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
4: 说
3: 菩萨应是
4: 啊，
3: 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一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0: 再不识字再去当人儿，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芦。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0: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

0: 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赏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跟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啊，讲到五戒相经啊，经文为灰人做坑，灰人死是终罪可悔，人死是下罪可悔，畜生死是下可悔罪。若为畜生做坑，畜生死则是下罪可悔。若人堕死，若非人堕死，皆犯下罪可悔。若优婆塞不定为一事作坑，诸有来者，皆令堕死。人死则犯不可悔，非人死则终罪可悔，畜生死则下罪可悔。多无死则犯三方便可悔罪，是名无烟火坑沙耶。这次是讲无烟火坑。我们上一集讲到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偶遇祖师签要里面呢，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是看到这个经上讲的啊，一切有命不得故杀，杀者非佛弟子。我们在一般经上看到的，特别在戒经里面看到的，就是凡是有生命的众生，我们现在讲动物，再小的动物，蚊虫蚂蚁，不得故杀，这个故杀呢，就是故意呢去杀死他，这是故意的，这个叫故杀，那么故意去杀生，纵然呢，这个再小的生命，如果呢故意去杀生，就不是佛弟子。佛教我们不可杀生，就是不可以故意去杀生。那么如果故意去杀生，就违背了佛陀的教诲，就不是佛的弟子了。

那么这里的问题啊，那么他是问呢，何故奸杀天龙鬼神，紧结终罪，杀畜生紧结下罪，犹不失戒，不至堕落也？何故就是什么缘故啊？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啊，我们看到了。啊，一切有命都不得故杀。那为什么这里这个经文呢讲杀天龙鬼神，那只有结终罪呢？啊，他这个问题呀、啊，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啊，为什么只有结终罪啊？杀畜生，紧结下罪。啊、他的问题呢，就是根据佛经上讲的、啊、一切有命不得故杀，啊，杀者非佛弟子，就不是佛弟子了。啊、如果此地经文讲不可悔罪，那么他就没这个问题了。啊、不可悔罪呢，就是啊，丧失优婆塞的资格了，那就不是佛弟子了。但是经文此地讲呢，是终罪下罪可以忏悔的，啊，还没有丧失这个戒体，啊，不至于堕落，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啊，这是啊，假设有人读到这段经文呢，起了这么一个疑问。那么祖师在此地呢，啊，也给我们做个解答了。啊，那么我们昨天呢，啊，讲到解答这一段啊，没有讲完啊。那么答啊，啊，我们看祖师的解答：凡论失戒，须破根本四众。所谓杀人、盗五钱、邪淫、大妄语，此四众中随犯一种，绝非做法之所能忏。自如杀非人、畜生等，性罪虽重，而以为无作罪，尤为稍轻。今云终罪可悔，下罪可悔。乃是悔除为无作罪，免堕三途，非为病除性罪也。啊，这个一段的答复啊，给我们讲啊，凡是。讲到失戒啊，这个论啊，就是评论啊，丧失这个戒体啊，就是破戒了啊。我们现在一般讲破戒呢，是有分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讲破戒啊，讲犯戒啊。那么犯戒啊，到底他犯的这个戒啊，严重不严重啊？他犯到什么程度啊？这个轻重，这个有不同啊，所以。讲到犯戒，讲到破戒呢，啊，这个要用律来处断轻重，啊，以及开遮持犯了，啊，这样啊，我们对这个戒啊，才真正明白，啊，知道自己呢

这个有没有丧失这个戒体。那么丧失戒体呢，这个就是破戒呢最严重的了。最严重的就是戒体丧失掉了。所以不可悔啊，就是在做法忏来讲就不接受忏悔了。那个是要用取向忏了，做法忏就不可以了。那么施戒呢，必须破四根本四重戒。那么这个根本四重戒呢，就是第一条是不杀生，但是他这个五戒呢，他不杀生呢，换了根本重戒呢是杀人。你受了五戒呢，你去杀死人，那这个就丧失戒体了。这个犯了根本的四重戒了。要杀人。他这个丧失戒体呢是定在杀人。对象在杀人。盗五钱就是偷盗啊。偷盗那个价值呢，值五钱的，只要值五钱，用盗心去偷了，那么这个就换了重戒了，就失掉戒体了，也就是丧失优婆塞的资格了，这个盗五钱呢，后面我们讲到这个盗戒呢，这个经文上啊。以及注解会给我们再说明啊，这里我们就先保留啊。再来就是邪淫啊，那么这个后面经文都会讲到啊，以及大妄语。那么这个叫四众啊，这个四众当中随犯一种啊，就是杀盗。淫妄，你换到一种，就是杀人、盗五钱、邪淫、大妄语，你换了一种，绝非做法之所能忏，就是你用做法这个忏悔啊，就不能忏除这个罪业了，所以他这个戒体就丧失掉了。那么这个是不可悔呢，它是以做法忏不可忏悔，必须用取向忏，那么最高的用无声忏，所以在这个五戒，在这个八关斋戒，在沙弥戒、比丘戒，这个小圣戒里面讲不可悔，都是以做法忏做一个标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这个做法忏呢，它不可以接受忏悔了，不可以接受忏悔，那么你这个戒体就丧失掉了，所以叫不可悔，那么它标准呢定在做法忏，所以祖师在此地也给我们讲了，随犯一种绝非做法之所能忏了。那么这个三种忏悔呢，我们前面呢也跟大家报告过了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自如杀灰人、畜生等，性罪虽重，而以为无作罪，尤为稍轻。那么经文讲到杀灰人杀灰人就是诸天、修罗、鬼神罗刹灰人就是不是人。人以外的其他法界的众生在六法界里面人法界以外的这些众生这个鬼神就叫灰人所以特别是指鬼神天龙八部鬼神这一类的

这一类呢，就是灰人。那么畜生啊，畜生我们都看到了啊，这个海陆空都有啊，飞禽走兽啊，

这个性罪呢，就是它本身性质就是有罪的，而且是很严重的，杀生是很严重的一个罪业的。啊，不管你有没有受戒，你造了这个业呢，就是有罪了。啊，有这个罪业，啊，有这个果报了。啊，这个不是有没有受戒的问题了啊，性罪就是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啊，你学不学佛啊，有没有受戒，啊，信仰哪一个宗教啊，或者没有宗教信仰的，你只要造了这个罪，那么一定有果报了，啊，所以这个叫性罪，啊，这叫性罪。所以这个示众呢，没有受戒的人犯了，他有性罪。那么受了戒的人呢，除了这个性罪之外呢，再加了一个破戒罪，啊，就受戒的人呢，犯了这个罪业啊，是两重的罪过，啊，两重的罪过。啊，因此呢，堕落呢，那比一般没有受戒堕落的要深了。啊，因为加一个破戒罪嘛，啊，因为他性罪本身就是有罪了嘛。啊，那没有受戒的人呢，啊，他就是本身这个性罪，啊，他没有破戒这个罪，那么受了戒的人呢？除了性罪之外呢，再加上一个破戒罪，啊，等于两重罪了。那么此地讲这个啊，忏悔啊，他不是论性罪的，啊，不是论性罪啊，论这个受戒、犯戒这个罪过。那么杀非人、杀畜生，啊，性罪很重，而以为无作罪，尤为稍轻。啊，无作罪呢，就是我们受三皈五戒呢，得到了这个戒体，啊，这个戒体呢叫做无作戒体。啊，所谓无作戒体呢，就是任运的。啊，他不会去犯这个罪过了啊，不会去犯杀盗淫妄这个重罪了。那如果故意去犯呢，那就是破了重戒了。啊，故意去犯这个四重罪啊，啊，那么这个就丧失戒体。那么此地讲杀非人、杀畜生啊。他在这个无作罪来讲啊，那比性罪呢要轻了啊，他是就这个无作戒体这个结罪来判定的啊，因为他不是杀人啊，他是杀非人、杀畜生，所以在这个无作戒体来讲呢，这个罪呢比较轻。啊，所以经云：“终罪可悔，下罪可悔，乃是悔除为无作罪。”啊，经就是现在经文讲的啊，这个啊，杀非人、杀畜生是终罪可悔，下罪可悔啊，这个是忏悔、消除啊，违背无作罪这个业。啊，这个可以忏悔的，啊，那么忏悔之后呢，就免堕三途，啊，就不需要堕到三恶道去了，不会堕到三恶道。非为病除性罪也。那么你可以忏除，比如说杀非人、杀畜生，这个。

可以忏悔，那忏悔就不会堕三恶道了，这个可以避免啊。你受了戒，那么犯了这个中罪可悔、下罪可悔啊，那么你去忏除改过了啊，这个可以避免三恶道的果报。那么悔畏并除性罪啊，它不是说你那个性罪就也消除了。啊，那个性罪是没有消除的。那个性罪是什么呢？就是冤冤相报了。啊，欠命还命，欠钱还钱了。啊，那你骗人就被人骗了，就是报来报去，业报仇偿，这个是性罪，就是因果。啊，这个是因果是无法避免的。啊，所谓下面讲啊，杀一命者必偿一命，故杀者故当故偿，勿杀者亦须勿偿。纵令不受戒者，亦必有罪。啊啊，你杀一个生命，那你就必须要偿还一条命了。啊，你杀他一刀呢，将来还是要还他一刀。啊，那你怎么杀的呢？将来就怎么还。啊，故意杀呢，那将来会因缘聚会了，果报现前呢，啊，碰到了啊，那么也会被这个冤家债主啊。他故意给你杀死，啊，因为以前呢，你故意杀死他，啊，现在被他碰到了，啊，现在呢，他要报仇了，啊，他也故意杀死你，啊，所以故杀者故当故偿，啊，故意杀生的人呢，固然啊，应当啊，故偿啊，就是人家也会故意杀死你。那么误杀者亦须误偿，误杀就是不是有心去杀他的，但是还是有果报。啊，你误杀，那将来误杀别人了，啊，比如说有人去杀人，那杀错人了，那误杀的，不是要杀他呢，那看错人了，杀死人了。啊，这个在现在这个啊社会新闻啊也时有所闻。啊，误杀了。那么误杀呢？啊，不是没有果报啊。啊，将来呢，因缘聚会了，还是会被对方误杀。所以这个因果明了之后啊，在《了凡四训》讲啊，一琢莫非前定。啊，所谓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啊，谁都占不了便宜，吃他半斤呢，还他八两，这个是事实真相。啊，佛大慈大悲啊，给我们说出了这个事实真相，啊，教我们呢，啊，去避免，啊，这个杀来杀去，吃来吃去。啊，互相报偿，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苦不堪言。那么这个是佛大慈大悲呢，啊，给我们讲出这个因果的事实，啊，让我们明白了，啊，从此之后呢，戒除杀生，啊，不要再跟众生结冤仇了。啊，这样才能得到解脱啊！下面讲，纵令不受戒者，亦必有罪啊。就是纵然你没有受戒呢，那你去杀生呢，还是有罪啊。啊，这个罪就是性罪，但是他没有受戒呢，他没有破戒罪这一层。啊，那受了戒的人呢，那加一个破戒罪。

所以这个不受戒呢，你犯了这个四重啊，还是有罪啊。故大佛顶经云：“如于中间杀彼生命，或食其肉，如是乃至精微成劫，相食相诛，犹如转轮，互为高下，无有休息。”那么这一段是祖师啊给我们讲《大佛顶首楞严经》的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给我们讲啊：“如于中间杀彼生命，或食其肉，如是乃至精微成劫，相食相诛，犹如转轮，互为高下，无有休息。”这段经文很明显了 啊，这就是什么呢？杀生吃肉是什么一个情况呢？互相轮回了啊，互相吃啊，你吃我，我吃你啊。现在我们吃猪肉、吃牛肉、吃羊肉啊，吃这个鸡鸭鱼肉很好吃。那以前他吃过我们啊，以前呢，我们也堕到这个畜生道啊。做这些畜生啊，给现在呢都在畜生道的这些众生呢，他们给我们吃。那么他们造了杀生的业了啊，那业报现前了，那换他们又堕到三恶道了。那我们这个在三恶道罪报受门，我们到人道来了。好，现在被我碰到了啊，现在换我们再吃它。那现在换我们吃它呢？哦，我们现在又开始造罪业了啊！我们罪业呢，造的差不多了，我们又堕三恶道了，啊，到畜生道去了啊！那些畜生呢，他的业报受满了，再偿完了，他又到人间来了。那换我们到畜生道去，啊，做这些鸡鸭鱼肉了，啊，那又换他吃我们。啊，我想大家应该明白了啊，所以现在呢，你吃得很痛快啊，将来呢被他吃就不痛快了啊，这是事实真相。那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相食相诛，精微成劫，无量劫来就是吃来吃去的啊，真的是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啊，谁都占不了便宜啊，犹如转轮呐。”啊，好像那个轮啊，互为高下啊，一下呢，我们到人道来，我们再上啊，那吃我们的那些人呢，他又堕到畜生道去了啊，下一次呢，换他起来了啊，他到人道来，那我们到畜生道去了啊，被他吃了啊，互为高下，无有休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所以下面祖师给我们讲：“佛自杀戒良有于此啊，受持不犯，便可永断轮回；设复偶犯，自心忏悔，永不复造，亦可免堕三途。故名中可悔，下可悔耳。设不念佛，求生净土，何由永脱愁肠之苦哉？”那么祖师这一段话呢，给我们讲佛自这个不杀生这条戒呢，良由于此啊，这个良由就是他的缘由啊，由于啊这个原因啊，看到众生啊就是杀来杀去，吃来吃去啊，没完没了啊，永远得不到解脱，所以佛自这条戒不可以杀生啊。那么你受持不犯，便可永断轮回啊，因为被杀被吃是果报嘛。那原因是什么呢？啊，你也杀人，你也杀众生，你也吃他嘛。
啊，因就是你造这个业嘛。啊，那么呢，现在呢，我们想不要这个果报了，那你把这个因断掉就好了嘛，那后面就没有果报，就到此为止了。所以欠我们受这个不杀生这个戒，就是啊，这一生就到此为止了，不再造这个业了。啊，以后就没有这个果报了。这样啊，便可以永远断除六道轮回的业因了。所以受戒啊，它的好处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如果你不受戒，不持这个戒，那你永远都在六道，出不去。啊，永远就是杀来杀去的，吃来吃去的。啊，这个真的是非常可怜了。摄护偶患自心忏悔，啊，那么受了这个戒呢，如果偶然啊又犯了这个错了，犯了这个杀生了，那么自心啊赶快忏悔，啊，忏悔就是改过了，不再造了，啊，永不复造啊，这句话呢我们要注意啊。自心忏悔就是永不复造，就永远啊不再造这个杀生之业了，啊，永远不再造了，这个才是真正的自心忏悔啊。如果呢在佛前啊忏了悔啊，照样去杀生，那这个不是自心忏悔啊，也不是真正的忏悔啊。真正忏悔的意义呢，就是改过来，把这个错误的行为啊给他改过来啊，永远不要再犯这个错误了，这个才是真正的忏悔啊，这样才有用啊。所以这个忏悔记呢，那不是念一念就忏悔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可以忏悔的啊，就是中可悔下可悔。那么最后一句话呢，祖师给我们讲啊，色不念佛求生净土，何由永脱愁肠之苦哉呢？这句话是总结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我们学佛已经很长时间了啊，这个生生世世啊，这个学佛呢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啊。我们今天能够深入经教，那绝对不是一生两生学佛的啊，最少也是百生千生了啊，甚至时间更长啊，啊，算劫的了啊。如果照无量寿经讲啊，无量劫了啊。那么在六道生死轮回里面修行啊，这个要得到解脱相当不容易。那么不容易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啊，如果你福报修得大，你升到天道去了啊，升到天道去呢，享受福报呢，他就不会想修行了啊，因为他生活得很快乐，无忧无虑的啊，他不想修行。如果堕到三恶道去呢，那太苦了啊，也没有心情修行啊，而且呢堕到三恶道时间都很长的啊，都是算劫的。那么最好修行的地方就是人道啊，在六道里面呢，人法界呢是最好修行的啊，也有苦
也有乐，啊，半苦半乐，啊，苦呢就是没有苦到像三恶道那么苦，啊，还有一些时间啊，心情啊，让我们来修行，啊，那么快乐呢，也没有像天人那么快乐，啊，都没有忧苦。啊，人间啊，有一些苦，对修行来讲啊，是一个提醒，啊，一个提醒。所以六道里面呢，这个人道法界呢，就像小康家庭啊，他不是一贫如洗，穷的什么都没有，那也不是大富大贵，啊，是小康家庭。那么这样的环境呢？是最好修行的啊！但是在人道来讲啊，我们每一个法界呢都有十法界啊。你看人道来讲啊，有的人大富大贵，他过去生也是修行人啊，他不是修行人啊，他肯定不可能这一生得这么大的福报啊，做大官发大财的。那我们就在人道法界来讲啊，现在做大官发大财，他拼命赚钱追求名利，你劝他来学佛，劝他来听经，劝他来念佛，他肯来吗？有几个人要来啊？有几个人他正在得意的时候，他想到要修行啊，想到要求解脱呢？难啊。所以四十二章经佛也给我们讲，富贵学道难。那有的人呢，他的穷的三餐都吃不饱了，你叫他来听经来念佛，他有心情吗？所以四十二章经也讲，贫穷学道难了。啊，那么同样在人道法界呢，啊，六道法界里面啊，人道法界是小康家，就是小康的。那么在人道里面呢，啊，这个也不是很富有啊，也不是很贫穷啊。人道这个小康的这个人啊，那比较容易修行啊。就像现在诸位同学呢，愿意上网啊来学佛啊，这个就是属于小康的。啊，但是在人道啊可以修行，已经发心来修行了啊，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修了这么久还没有脱离六道呢？啊，不要说成佛了，正个阿罗汉都还没有。这个原因啊，就是时间不够，主要一个时间不够啊，因为我们人道的寿命呢都不长啊，你看人一生呢几十年啊，寿命比较长的呢啊，佛可100岁，这个很少了啊。所以古人讲啊，人生70古来稀啊，啊，一个人活到70岁呢，自古以来就很稀有了，就很难得了啊。70以上呢就算老人了啊，一个人活到70岁呢死了啊，就算老了啊。那么70岁啊，纵然100岁也不过100年嘛，啊，那么这个100年当中呢啊，你想想你扣掉这个童年啊，那么还有这个啊，你要工作啊，还要吃饭睡觉啊，我们仔细算一算呢，我们剩下来有多少时间呢来学佛修行呢啊？实在讲啊，这个时间我们计算一下统计一下呢，我们

人的一生啊，这个时间啊，你给他安排一下啊，你会得到一个结论呢，不多啊。啊，纵然呢，你一生下来就开始修行啊，那你活到一百岁，那也不过修一百年嘛，也不过一百年。那何况我们不可能就一生下来就在修行，那也不见得活到一百岁，这个时间呢很短暂的。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因素，时间不够。就是寿命太短，那么你这一生修行没有正果啊，没有超越轮回呢，那还是在六道，还是在六道。那么在六道里面呢，我们这一生修了，死了，啊，那修的如果不错啊，来生投胎再来做人，那这个当中有隔音之谜，隔音之谜。哎，你又把前身这个修行的事情了忘得一干二净了。如果这一生修得不错呢，来生呢你就得富贵啦，啊，换你去享受啦，啊，你享受的时候还会想来，吃斋念佛吗？啊，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你看那个做大官啊、发大财的人，你去请他来吃斋念佛，看他肯不肯来。啊，你请他在网络上啊听经听个五分钟，看他坐得住坐不住。大家可以去试看看。啊，然后呢你就发现啊，难啊，真难啊。啊，人一富贵呢他就忘记修行了。啊，这是讲隔音之谜。那甚至我们还不要讲说来生来世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修行学佛，啊，包括我们出家人也不例外，啊，刚开始出家呢，名不见经传，啊，那个时候呢很有道心，啊，要修行要了生死，啊，后来呢这个名闻利养来了，不要等到来生来世了，这一生。就几年的时间呢，就迷惑颠倒了，啊，他就贪恋这个名闻利养了，啊，贪恋这个人间的荣华富贵了，啊，不需要等到来生来世啊，啊，这一生就是几年的时间，十几年的时间，二十几年的时间呢，就迷了。啊，所以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讲啊，富贵留恋人啊，啊，富贵留恋人啊，他就说有一个法师啊，啊，有二十几个供养他的信徒，啊，他这二十几个信徒他放不下啊，富贵留恋人啊，这样啊就。往生不了西方了啊，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走了啊。那么你在投胎啊，那么迷得就更深了啊，甚至在堕到三恶道去，不晓得要经过多长的时间啊。如果我们修行生生世世都不退转啊，那我们早就成佛了啊，就是呢，进一步呢，退了九步。啊，因此呢，我们修了无量劫呢，到今天还是凡夫。啊，这是在六道里面修行啊，难。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六道里面修行啊，成就很难。啊，为什么呢？环境不好，寿命太短，时间不够，啊，诱惑太多。啊，都是呢，引诱我们起这个烦恼的贪嗔痴的，啊，所以我们怎么修呢？都是凡夫。

啊，所以佛大慈大悲呢，看到这个众生啊，这个很难从这个娑婆世界呢得到解脱，啊，所以开一个净土法门啊，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啊，这个法门的特色呢，就是它可以待业往生，啊，不需要断烦恼。啊，你只要呢，这个娑婆世界你真放得下，烦恼种子没断，啊，你只要念佛呢，把这个烦恼习气呢，能够暂时给它控制住，这样信愿念佛呢，就可以待业往生。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还是人天的身份，因为没有正果嘛，啊，你还没有断烦恼。那往生到阿弥陀佛的世界呢，还是人天的身份。啊，那么人天呢，还是属于六道。啊，在所有诸佛世界里面呢，还是在六道里面。啊，但是呢，你信愿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呢，他这个人天道呢，他没有三恶道。他那里没有六道轮回，啊，他这个四土啊在一起的，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极光净土，它是没有障碍的，啊，不像其他诸佛世界呢，这个上面呢对下面没有障碍，但是你下面的呢跟上面就有障碍了。啊，那么这个祖师在此地也是苦口婆心的劝我们啊，誓不念佛求生净土。如果我们这生遇到净土法门了，你不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何以永脱愁肠之苦哉呢？何以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啊，永远摆脱啊这个杀生啊，冤冤相报，这个痛苦啊，只要因缘遇到了啊，那就果报就现前了啊。因此呢，这个求生净土啊，还是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啊，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啊，如果不求生净土，这一生虽然你戒持得很好，啊，来生又忘记了，啊，忘记呢，享受福报啊，又迷惑颠倒了，又开始造业了。啊，那这样啊，永远在六道了，都不能脱离。好，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下面这个弘一大师呢啊，也有一些补充解释啊，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给他念一念啊，这个补啊，文云若口说啊，大力作。若心念，若口说，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我们前面这个经文啊，有讲到呢，若口说啊，若优婆塞口说啊，他做这个坑啊，要害死某某人的啊，这个是口说啊，他从他的嘴巴说出来了啊。那么在大力，大力就是四分力、比丘戒力啊，他是。讲啊，若心念，若口说，啊，若心念就是，若是假若，啊，他心里有这个念头，啊，他做这个就是要杀人的，啊，那不一定他口说出来，啊，那么若口说就是。

口说出来了啊，他心里有这个念头了，那他口中也讲出来了，那么这个都是算这个哦这条戒的啊。那么下面呢啊，再给我们补充解释。那么这个他要写第几页第几行以下呢？这个我们看看前面经文啊，就知道了啊。这里我们就啊，大家可以自己看啊。特别我们在荧幕上啊，这个都有字幕啊。大力伪变陀多沙乃至波沙，力闻甚烦，今入其看。陀多沙则有二种，一则地，二则木。地陀多则，若作坑埋人脚踝等，令相等触踏；木陀多则，穿木作孔，啊，若行人脚丑手枷锁枷紧啊。令相等触踏，降沙者，知世人从此到来，于中于树等施降，全沙者施全，波沙者施击波，亦如是。啊，这是用这个大力啊，这个大力就是以四分力呢来补充解释这段经文啊。补充解释啊，这个叫补啊，这是弘一大师呢他的补充的啊，啊，根据这个大力来补充的。那么大力里面呢，讲到这个头多沙乃至波沙呢，他这个力文呢，很繁琐啊，非常繁琐啊，也非常细。那么今入其慨啊，慨就是因为很繁琐呢。啊，也不方便啊，啊，全部把它摘录出来，啊，所以只有录它的大概，啊，陀多沙则有二种，啊，这个陀多沙，一个是地，一个是木，啊，地陀多则呢，啊，地就是这个土地啊，啊，做那个坑，啊，就是前面经文讲的，做这个无烟火坑，啊，做这个坑，啊，在地里面呢、啊、挖一个坑。啊，那么让人呢，啊，不知道呢，去踩就掉下去，啊，啊，或者呢，给人活埋，啊，掉下去就给他活埋了，啊，或者呢，埋人的脚踝的，啊，埋到他的脚、他的踝，啊，给他埋在那里，啊，那么这个是，啊，要害死人的，啊，害死人的，那么这个是属于地啊。或者呢，令相等触踏啊，相等就是一些畜生设的这些陷阱啊，让他去踩，那踩下去他就掉下去了啊。这是讲地，木陀多则穿木作孔，若行人脚扭手夹紧啊，这个行啊，就是古时候的那种刑具。啊，这个横木一条木木头啊，横的夹在人身上的啊，类似啊枷锁那一类的啊，这个用木头啊啊穿很多个孔啊，穿孔啊，像古时候这个带这个枷了啊，就是他那个两个木片穿那个孔。啊，加在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也可以做一些，陷阱啊，让这个相等啊，相等就是畜生，去触踏，去踩到那个机关，啊，那么就可以杀死这个众生了。啊，降沙者知世人从此到来，啊，于中医术等施降啊，这个都是古时候这种杀人的方式啊。我们现在讲啊，

安的机关了。啊，那么拳杀失拳，波杀者失击波啊，这些都是杀伤的方式啊。那么这些呢，我们明白一个大概就可以了啊，因为现代呢，啊，这些古时候啊杀人的这些机关工具啊也都失传了。那么我们明白呢，它的这个原则性就可以。啊，凡是呢，射机关啊，现代这种那比以前呐、啊，那就更多了，啊，现在科技发达，啊，凡是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这一种杀伤的方式，啊，那么也是根据呢，他这个情节的轻重，啊，来定这个罪啊，是可悔。或者不可悔、啊、那么我们、啊、还有几分钟 啊这里广化老法师呢也提到一个公案、啊、我们讲到误杀、啊、说误杀呢过去梁武帝呢有一次啊这个跟人家下棋、啊、下那个围棋啊，这个梁武帝呢下围棋，这个下围棋呢，有时候呢他嘴巴会讲出来啊，杀啊，就是把对方那个棋子呢给他围杀啊。那刚好有一个出家人来访问，刚好走进来啊，那梁武帝讲杀啊，他以为要把这个出家人抓去杀掉啊，结果这个卫士就把这个出家人抓去杀掉了。那么这个出家人呢，也是一个得道高僧，就像安世高一样。啊、他知道呢他到中国来了、啊、长命在的、啊、也是被人家误杀的、啊、所以临死前、啊、这个出家人、啊啊、就给这个卫士讲、啊啊、就是皇帝如果问起你们这个事情、啊、你们就回答他、啊、他就过去世的时候呢、啊、我还是一个小沙弥、啊、有一次呢听师公讲经呢去帮忙拿席帐啊、那么在玩那只席帐、啊、玩了不小心呢压死了地上一只来听经的蚯蚓、啊、那只蚯蚓、啊、就是梁武帝的前身、啊、因为有这个误杀的因、啊、所以必须偿还这个误杀的果报、啊啊、后来梁武帝因为很久没有看到这个出家人、欸、那怎么说某某人要来怎么这么久没有看到了下面的人呢、啊，才跟他报告这个事情，啊，他一问之下呢，才知道是这么一桩事情，啊，所以就感到这个因果报应啊，真的丝毫不爽，啊，那么我们在这个讲习当中，我们还是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因果啊，啊，这个公案呢、啊，啊，我们。啊、可以提出来、啊、给诸位同学呢、啊、做一个佐证、啊、这个因果是事实上发生的事情那经典讲的这个理论、啊、来对照这个事实、啊、那么我们就明白呢经上讲的都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下面呢，毗陀罗沙啊，这段经文，下一集再跟大家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六段。最后的一小段，也是第六里面的第六小段，主办护现帝王观，这一段的大意，我们学习过了。先首过师给我们做总结，是表法性重重隐现，一切事中皆悉无尽，也是悲智重重无尽也。法性确实是不可思议，大乘教里面只有一用妙用密来形容它，这是法性，法性就是自性，就是本性，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没有理由的，说不出也想不到啊。那么在世间法里面呢，也称之为宇宙，奥妙，所以千百年来这个世间的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都在探索探索宇宙的奥妙，发现了呢也不少，可是没有办法了，真正探测到。为什么？这个原因现在我们再搞清楚了。因为宇宙是从心想生，那么我们的心想真的是太奥妙了，心想是能生能变啊，宇宙万物生命是所生所变，能生能变的无有穷尽，所现所变的当然也是一样的一佛如是，你怎么能探测得到呢永远探测不尽。要怎样才能见到真相呢？这真相呢不必去探究不要去操这个心，不要起这个念头
啊，也不需要用任何的仪器，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它就现前了。啊，而且是彻底明白了。在大乘教里面，世尊常说，这个事情为正方知，你要不正，你只听佛菩萨说，有这么回事情，不是自己境界。科学探索也就等于听佛菩萨说。啊，为什么？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没有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这么个道理。所以他探索是很随着浅探啊，深入呢他做不到了。

秘密更没有了。啊，用现在的话说，它全体是透明的。啊，你看不到，那是你自己有障碍。只要你把障碍除掉，啊，你见到的，你闻到的，接触到的，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决定没有两样。啊，所以清凉大师给我们说，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一切经，不是自己的，是一切古佛所说的。他没有在古佛经典上增加一个字。我相信了，我明白了。为什么呢？你见性跟古佛完全一样，你怎么能给他加一个字？你怎么能给他少个字？不管你怎么个说法，啊，跟过来人相同的嘛。所以这句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并不是真的要拿到古人的经典，不需要。啊，见性的人，他的言行是从心性里流露出来的。你见性的，就没有两样。所以我们可以说，六祖慧能大师一生啊讲经说法啊，可以说他跟释迦牟尼佛一样，没有在释迦牟尼佛经上多加一个字，是多见一个字。我们相信啊，不是见性了吗？见性都一样吧。就是这个道理。啊，关键呢，你是不是真的见性的？啊，这个就是佛法修学唯一的一个目标啊。啊，学佛学什么？就是求明心见性啊。啊，明心见性的方法非常多。84000法门，无量法门啊！我们讲信德、自信、纯净、纯善啊，纯净、纯善落实在四相上，就是十善业道。啊，这个我们前面学过了。啊，小乘的3000威仪，大乘的84000细心。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十善业道啊。啊，十善业道一展开啊，84000法门。所以佛在般若会上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我们明白了，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全落实在十善业道上，那怎么会不一样呢？那我们再想一想的时候，不但佛家如是，你再看看世间所有宗教，他们是不是十善业道？是的，我们看看新旧约啊，圣经，看看古兰经啊，看看印度教的典籍啊，确确实实啊，不管他怎么讲法，都没有离开十善业道。啊，所以十善业道圆满，就是究竟

啊，这个佛像是画的佛像，啊，这个背后有圆光啊，圆光顶上的嗡阿吽就是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圆满就成佛了，啊，所以学佛在行门上讲，啊，就是从形象上讲，从哪里做起呢？十善业。三句境界，没有一条不是从十善业里面生的，根就是十善业。啊，我们今天讲中国传统文化，啊，道家的感应篇，文昌帝君胤祉文，你看是不是十善业？啊，这些年来我们提倡儒家的这个《弟子规》，还是十善业。啊，那我们把十善业道轻疏忽了、轻视了，无论怎么个学法，你都不得其门而入。啊，重视十善业了。你就把佛门找到了，啊，从哪个台阶上去？十善业找到了，进不去啊！啊，有善巧方便，啊，从《弟子规》，从感应篇，《弟子规》伦理道德，感应篇因果。啊，有这个戒梯呢，你很容易就进去了。啊，进去之后不断向上提升呢，看到重重无尽，奥妙无穷啊！啊，这法心重重隐现。啊，一切事中悉皆无尽，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三种周边啊，周边法界啊，理周边，事周边。那用华严讲讲，体相用，体周边，相周边，作用周边。出生无尽啊，这是奥妙啊，包含空有这是大菩提心啊，就是平常讲的心包太虚两周杀劫啊，这个里头，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自然全都露出来了。啊，我们今天心量小啊，自私自利，容不得人呐。啊，看人家好，生嫉妒心。看人家不好，生骄慢心，瞧不起他。这就难了。啊，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别人好，生欢喜心？啊，不但没有嫉妒，没有障碍，帮助他，成就他，这都是，这是好事啊，这个

都圆满了。啊，佛家讲圆满功德了，是这样修的。啊，嫉妒心升起来，障碍他，破坏他，啊，不让他成就。自己造的罪业，啊，看到人家行不善，事情做错了，啊，笑讽刺他，笑话他，啊，轻视他，错了，自己造罪业。啊，应该生怜悯心。啊，教导他，帮助他回头，帮助他改过自新，这是随顺心的了。啊，所以什么是佛，什么是魔？都在那一念之间，一念之间随顺信德，这个人就是佛菩萨。啊，随顺烦恼呢，那他就是魔啊。啊，我们常讲妖魔鬼怪。啊，为什么他随顺烦恼？啊，烦恼是自私自利，是贪嗔痴慢。经上跟我们讲的，悲智重重无尽。啊，举这两桩事情，把所有心得全包进去了。

悲智重重无尽，唯有佛菩萨真的做出来给我们看了。啊，他实现在人间，你看他起心动念，看他言语造作，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啊，你细心去观察，显出来啊，他就慈悲跟智慧啊。后面这一段，大师举例子来证明啊，他举的是《华严经》幕后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如善财童子从奇幻林中见此难行，至毗卢遮那庄严大楼过前，暂时念念，得弥勒菩萨言：“唯愿大圣开楼过门，令我得入。”弥勒弹指，其门即开。善财若已，还璧如故。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 很容易懂啊。这段是叙事。奇幻林啊，就是奇树结果多远啊。善财离开这个地方，见此难行，这是开始啊，出去参学啊，开始去参学。那么这个地方也要简单的说一说啊，《华严九会》啊，这是我们中文的译本。

清凉大师把他判的是七处九会，啊，李长者判的是十处十会，啊，那是圆满的，啊，这个七处九会呢，这就是说明《华严经》传到中国来这个本子不圆满，啊，是个残缺不齐的本子，大概只有一半量，啊，另外一半呢丧失掉了，现在梵文本也找不到了，啊，虽然是一半，《华严经》的大意可以能看出来，啊，这是在第九会啊，最后的一会。善财童子是文殊菩萨的学生啊，实在讲呢，不一定把他看作一个人啊，你要看他表法的意思啊，他代表什么？代表修学大乘的人啊，善是善根，这个人有善根啊，善根深厚啊，才是代表福德，看有善根有福德，童子代表什么？代表没有啊，被社会染污啊，啊，身心清白，他取这个意思啊，啊，你不要看他说啊，画个小孩，你不懂得什么意思，他代表修学大乘的人，啊，把自己烦恼习气淘汰尽了，不就身心清白了吗？啊，是代表这个意思的。啊，他的老师呢是文殊菩萨。你们想想，文殊表什么？表智慧。他以智慧为老师。啊，以普贤为大贤。啊，智慧代表解门啊，普贤代表行门啊。那用张家大师的话来说呢，文殊菩萨代表看破，普贤菩萨代表放下，就这意思啊，心里都懂啊，看门道啊，不能看热闹啊。啊，第九会是在奇树就不多远。是在这个时候，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华严经什么时候讲的？释迦牟尼佛初成道的时候，在菩提树下定中讲的，哪里有奇树就果多缘呢？奇树就果多缘大概十几二十年之后才有的啊，他怎么在十几二十年前就有了呢？哎，奇树结孤独园没有见的时候已经有了，这个不可思议啊！哎，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想到经典里面有两句话：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至于境界现前呢，缘具足，它就行。

人不具足的不现，不现不等于没有。啊，佛家讲个原因。啊，外国人对于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也讲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啊，美国有个预言家凯西还在。啊，凯西好像是在二战快结束的时候走的。啊，这是世界上知名的预言家。啊，我们看过他的资料，他真的是灵附身。不是他自己有能力。他在催眠状况之下，这个灵附身，这个灵是非常善良的灵。跟他有特别因缘。啊，帮助他借他的身体，行善积德了。啊，他自己没什么能力，好像初中都没毕业。啊，那么他说，实际上就是灵透的讯息，就是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一生的遭遇。都有前世因果关系。啊，从来没有一桩事情啊是没有因果突发的。这个说得好啊。跟中国古人讲的一因一果莫非前定。啊，对，前头都有因啊。啊，修行修什么呢？把不善的因。不善的行修正过来，啊，由我们前受前面不善的心情的影响，现在常常会做错事情，啊，做错事情不怕，啊，我们遇到圣贤教诲了，依照圣贤教诲把它改正过来，这就好了。啊，所以因果是可以改变的。啊，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过去是有恶因，现在是还做恶，这恶报就会现前。啊，你这一生所遭遇的这果报，都是恶报。啊，过去生中造的是不善，现在学了佛了，受了圣贤教诲了。断恶修善，那么过去一些不好的报应呢，这一生呢就消化解了。啊，那善的报应它就现前，就这么回事情嘛。啊，凯西也劝人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但是他没有佛讲的这么清楚，讲的这么明白。

啊，所以这个因果关系是可以能化解掉的。那么他在文殊会上，文殊菩萨会上，成就了根本智，在老师会下，啊，跟着老师最重要的就是成就这一点，叫根本智。啊，根本智是怎么回事情？般若经上说，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无知是根本智。无知起作用啊，是无所不知。

那叫厚德智。啊，无知，你眼一看就知道，一听就知道，一摸接触就知道。啊，为什么呢？不离自性啊。啊，那根本智是什么？根本智是无知，无知是清净心。啊，清净心中啊，一丝一毫都不染着啊，那个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啊，啊，他不知啊，照的时候他就知了，他不照的时候他不知，他一照的时候就知了啊，所以佛菩萨的心是镜子。任何一个人，你有疑难杂症就问他，他马上给你讲，他就给你解决问题。啊，所以世尊一生讲经说法，你看，十之八九，都是有人起请提出问题，啊，他给你解答。啊，没有人问他自己说的少。啊，那叫无问自说。啊，无问为什么是别人问不出来，可是什么语言成熟了。那就是众生里面是敏感。它不是显的，敏感。而佛呢显应。啊，像弥陀经，弥陀经没人问。自始至终都是佛说的。啊，虽然叫着舍利弗，舍利弗也没有回过一句话。舍利弗只是听，从来没有提出一个问题。啊，这是什么？机缘成熟了，能信、能解、能行、能证。啊，但是他问不出来，佛知道。啊，所以你不要你问，佛也说。啊，你看《金刚经》，须菩提提出问题。啊，《楞严经》是阿难遭尊者遭这个摩登伽女之难这样发起的，都有个因缘呐。啊，让佛的厚德智啊显示出来给我们看啊。所以文殊菩萨老师是啊，这个善财的老师是文殊菩萨啊，从文殊菩萨那里得清净心了啊，得清净心还不是让你放下放下再放下啊，先把这个执着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放下。起心动念只要一放下，毕业了。啊，老师不留你了，叫你去参学。啊，他会介绍你到哪里去参学，介绍德云比丘啊，八十华严，四十华严叫吉祥云比丘啊。中国翻译这两个名字不一样，意思一样啊。德也就是吉祥，吉祥就是德啊。你到那里去亲近去啊，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会帮你解决。啊，第一个，老师知道的。那、啊、第二个善知识呢，是第一个老师介绍的。啊，第一个老师你到哪里去？啊，他把他修行的方法都告诉你了，传授给你了。

再介绍你到第二个去，所以善知识是一个一个介绍的，那你一个一个去参访，这53参呐，德云比丘修什么法门呢？修念佛法门。 这个太重要了，而且是修念阿弥陀佛的法门，他自己是修般若三昧的，见到了，跟他讲21种念佛法门。 实际上，这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这一句阿弥陀佛展开，就是无量无边法门，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念佛法门，包括我们日常生活。 起心动念、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全是念佛法门，决定跑不掉的。一切一切，那参禅呢？无量无边法门都是禅门。你学教呢？无量无边法门全是教门。 一通，什么都通了。你一个法门通了，禅也通了，教也通了，净也通了，密也通了。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为什么不离自性嘛？都是从自性生的嘛，都是从自性变的嘛，哪有不通的道理？ 所以，你何必要揽的那么多呢？那是你自找麻烦了。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命里有多大财富？你好好的经营一种生意。 命里面的财富全部都会现前，不必去搞第二个行业、第三个行业，搞了好多好多行业，没意思。那个就错了。如果大乘菩萨行，那利益众生，与自己毫不相干，行。 如果想是利益自己的时候，没这个道理。利益众生是把自己的福报去供养一些大众。这是菩萨商主，菩萨示现在商业界。他每一个。 这个行业养那一批人，他不是养自己。如果是为自己的时候，决定不搞第二个行业。做学问亦复如是。 佛法里头说得好，一部经通了，一切经就通了。一个法门通了，所有法门都通了。不但佛法通了，世间法也通了。你得真放下才行呐！真放下了，叫真学佛。 原理原则明白了，放不下了。

这种情形很多，不是现在，自古以来就很多很多这个现象。啊，文人当中，在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很多放不下了。啊，当年圆公大师建东林莲佛堂，啊，写《灵运》，这是中国的文学家了。啊，历史上有名的，想参加他的道场，啊，想入会，我们员工拒绝他，啊，不让他入会。虽然是很好的朋友，啊，为什么呢？文人习气太重。啊，对于做文章、写诗词，这个习气放不下，就不要他。

你看这个祖师的趋势啊，心灵跟员工是好朋友啊，啊，陶渊明，员工很佩服他，啊，邀请他参加联社，他不肯来，他不愿意来。语言不一样吗？啊，真的是该什么时候得度啊？他在什么时候得度？啊，语言不相同，啊，不能勉强啊！啊，所以离开老师，啊，我们中国从前人家出师，现在人家毕业。啊，什么毕业？通通放下就毕业了。啊，起心动念没有放下，毕不了业。你不可以离开老师啊！啊，起心动念放下了，毕业了。啊，毕业老师不留你了，你想留也不行。老师会让你离开，出去参学。啊，参学是什么？成就后得之，就是要让你对社会广泛的接触啊，五十三层山就是现在社会啊，你从早到晚你所接触的一切人事物就是五十三层啊，什么样的人可以接触，什么样的事都可以接触啊，接触在里面呢，借书样样明了是智慧，你没有起心，没动念，没分别，没执着，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明了，这叫智慧啊，你不接触不行啊，啊，所以这叫参学啊，成就后得之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方东美先生给我讲了个故事啊。他说佛陀真了不起，他的这个智慧不是假的。啊，他是从境界里面呢，真正的锻炼出来的。啊，你跟富贵人交往，没有贪恋富贵的那个念头。跟贫穷人交往，啊，没有轻慢轻这个贫穷人的这个念头，他要练呐，你不练不行呐。

不练，你说你怎么能生？那靠不住啊！一定要练。啊，所以我们净土宗修的这个净，就比不上密的净。啊，通通修清净心的，啊，专门着重修清净心的，在大乘宗派里面，就是净土跟密。啊，密宗比净土是更清净。啊，为什么呢？它考验。啊，你看密宗的这个供养，啊，都是金银七宝，啊，富丽堂皇，你动不动心？动心，阿鼻地；不动心，成佛了。啊，那净土宗的，你看净土宗祖师里头，我们进他的这个念佛堂，他个小念佛堂。大概还没有我这么大，这个没有摄影棚这么大，印光祖师的官方的念佛堂，但只有这一半大，啊，墙壁上什么都没有，啊，只供了一尊佛像，一个桌子，一尊佛像，啊，什么设施都没有，后面挂了一个死字，他老人家自己写的。那跟密宗上师那怎么能比啊？啊，所以净土的清净是原力染无的清净，容易啊。密宗清净不离难呐、啊，太难了。啊，不离的清净心多难呐、啊！所以密是谁修的？啊，这我的老师告诉我的，不是凡人，初地菩萨以上，啊，老师给我讲真话了，啊，因为我们初学，他不传秘法了，嗯，时候没到啊。啊，现在传给你的时候，你照这个方法修的时候，准出乱子。啊，那不就把你送到地狱去了吗？这不人性呢。啊，所以他给我说，你在佛法里面好像学校，他是博士班，那你现在程度呢？你现在在小学，慢慢来，啊，小学、中学、啊、大学，啊，再上博士班，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我们对密是尊重，知道不敢学。那他们那些上师有些做的，我们看到很不如法的，但是在密没有关系，啊，可是问题是他自己是不是真的放下了？真放下了，他承认。如果他不是真上下的真诚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堕落，他绝堕三途。啊，所以迷没有中间的。啊，不是上天堂就是堕地狱，啊，没当中的。啊，黄念祖老就告诉我他是密宗的上师。啊，贡歌的传人，他告诉我，他说新中国建国以来，他知道依照密法修行成就的人只有六个人，他自己不行，所以他自己的时候最后是迷净双修，他得力于净土，啊，临往生的时候每一天14万声。

佛号，他念佛走的，啊，到最后密他也不要了，啊，一心念佛，啊，一天14万声。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事实要清楚啊，我们这一生要决定有成就啊，啊，那华严经到最后，善财童子参访到弥勒菩萨，

五十页吧，第五十页才五十二、五十三，啊，接近到圆满了。啊，下面一个善知识呢，就是他老师，所以文殊菩萨出现两次，啊，一个是没有参学之前。啊，到最后遇见文殊，啊，文殊指导他去参访普贤圆满了，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所以华严经呢，自始时时得缘必求，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回极乐，你看这个经的味道啊，自始至终引导我们求生净土啊。所以乾隆年间啊，彭济清居士这个人了不起，通宗通教，邪密圆融，聪明到极处啊！啊，他还不到二十岁，大概是十八九岁，考中进士。啊，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用现在这个官位来讲呢，就是国防部长啊，所以现在的话就是高干子弟了啊。他父亲是国防部长啊，所以他虽然考中进士，一生没做官，他就学佛了啊，学佛学道，他样样都学，样样都通。这是在家的一位大德了，啊，他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这话他讲的，《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那《华严经》就是大本无量寿经，有道理啊，《华严经》到最后导归极乐啊。啊，所以说学华严，那讲这个无量寿经，那才讲的有味道了。那真叫深入浅出啊，那讲的有味道啊。啊，所以经宗的根本经典应该是华严经。啊，叫大本无量寿经。所以他做了一个华严念佛论啊，这篇文章是他写的啊。黄念祖老居士在北京讲过，有讲记流通啊，这个值得做参考的。渐次难行，就是开始出去参学。

啊，到毗卢遮那庄严大楼过前，这就是参访弥勒菩萨。啊，这是弥勒菩萨的道场。啊，暂时念念，念念就是把念头止住。这是恭敬。啊，这都做给我们看的。啊，我们人平常心是散乱的。念头放下了，就是一心不乱。啊，这是最恭敬的。啊，使我们想到这早年张家大师啊，见客啊，一般客人去访问他啊，这个无所谓。如果是有佛法方面向他请教呢，那就不一样了。啊，他的方式是你必须把妄念放下，精神集中，他才答复你问题。啊，你心里面念头是散乱的，他不跟你说。啊，为什么呢？散乱心不能接受大法了。啊，那你就能够想象得到，现在为什么老师教学，学生不得受用。啊，就是所谓心浮气躁啊。他怎么会得受用呢？那可是老师知道，哪一个得受用？啊，老师会看学生每个人的表情。你看他专注，他不分心，这个人得受用。老师看得出来呀。啊，在古时候，汉朝时候，也有一位大学问家郑玄啊，郑康成，他一生专门学理啊，儒家讲的理啊，周礼、仪礼、礼记啊，他给这个三部书做注解，这个注解是权威的注解。一直到今天，我们要真正学三理，还要看郑康成的著作。啊，郑康成年轻的时候跟马融学，啊，马融官也做得很大，真的是一代啊大学问家。啊，这历史上有他的传。他是马融的学生，啊，马融讲学，他有个嗜好，喜欢听音乐，啊，那音乐怎么办？不像现在呀，现在可以有唱片什么的，你很方便的。他家里养着有一个乐队，啊，歌女，啊，上课的时候呢。这个歌女在，她拉了一个木，啊，拉个木，在后面弹琴，啊，她在前面讲学。那么学生呢，当然会偷偷的都会往后面看看嘛。哎，只有马融从来没看过一眼，三年如一日，他佩服。

他说我的东真正我的东西啊，真康成学去了啊，对真康成很嫉妒啊，真康成确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老师太多了啊，他同学那么多，为什么一个人出来是专心呢？没有别的啊，别的同学不能像他那样专心啊。啊，所以现在啊，我们这个常常教学嘛，在这个学校里看看这个学生啊，所以我现在不愿意到学校去上课啊，就是学生呢，没有一个能专注。能够把精神专注啊，听完一堂课没有？啊，跟我们讲经的这些道场，啊，像过去我在澳洲，啊，我们讲堂通常也有五六十个人。啊，那我讲经呢，是一次是讲四个小时，啊，两个小时之后当中休息15分钟，啊，接着讲第二堂四个小时，啊，我们同修啊，都能坐得住啊。现在大学学生不行啊，一个小时坐不住啊。啊，交头接耳，东张西望，那怎么行呢？啊，那讲不是白讲了？啊，所以在学校里面有很多教授啊，这朋友们聊天告诉我，对学生讲课不要超过15分钟，后面时间呢讲故事聊天，那大家欢欢喜喜。原来大家是这么上课的方法，我不懂啊。啊，所以在现在这个社会啊，诱惑的力量比从前超过100倍都不止啊，人的烦恼习气非常严重，他怎么能学到东西啊？教学又不能勉强。那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做学问真正成就，没有一个是别人勉强他成就的，都是自动自发的啊，不是真正好学很难成就学术啊。世间学术还有人学，为什么？他有利益可图，学了之后将来会赚钱，为了赚钱不能不学啊，仁义道德赚不了钱啊，佛法教育更叫你放下啊，所以对这个兴趣就淡了啊，不容易成就啊。啊，这是讲到啊念念的重要啊，把这个念头收起来啊，这比较恭敬。啊，内心的恭敬啊，那外面的礼节当然非常的真诚了啊。白弥勒菩萨言：“唯愿大圣，大菩萨啊，开楼阁门呢，令我得入啊。”这个弥勒楼阁。啊，我们简称就称弥勒楼阁，非常庄严。啊，门是关的，善财一请求。

弥勒就开门了，弥勒弹指，门就开了。善财进去了，门又关了。你看看，我们科学还没做到这个。

0: 所以处处啊都能够看得到啊！进去之后他门关了，下面你再看看，这科学上做不到的。进去之后啊，这个楼阁就像魔术的宫殿一样，无奇不有。 你看楼阁中有8000楼阁，进去之后啊，发现这个楼阁无量无边呐，怎么这么多啊？是夜夜楼阁前呢，各有弥勒菩萨。哦，弥勒菩萨每一个楼阁都有，你看不见。
1: 通通无尽啊！每一个弥勒菩萨前的呢，各有善财童子，夜夜善财童子见获长在弥勒前，
0: 会看到这个像。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没有法子这样楼阁。你就像，贤首过世吧，他老人家当年。 让皇上做一个8000-9000、8000-9000，走进去之后看到一个自己人，通通无尽，一路过啊，没有摆上镜子啊，这是真的通通无尽啊，摆上几面镜子是真的，你想不透啊。 你无法理解啊，用这个镜子让你去体会，体会只能体会个仿佛，是有这个可能，但是事实上呢，还是怀疑，还是打问号。事实是真的，不是假的。善财童子是亲眼所见的，亲身经历。 下面就说这个表法地意趣，这是表什么呢？法界重重，一表法界重重，犹如帝王无尽也。此名善财童子，依此华严法界之理，修行未及。菩萨位置到了顶点，等觉菩萨。 顿真法界，此举一楼阁为主，一切楼阁为伴。那么我们要问，这个境界在哪里？就在我们心前。 可惜我们做不到，我们看不到。如果你看到了，你会感到惊讶。为什么呢？你看到的比善财童子看弥勒楼阁不知道庄严多少倍呀！

啊，这个话如果你细心去想想前面我们所学的，你也不难体会。啊，前面我们学过，一毛孔中周边法界，

一微尘中，周边法界，在我们身上的毛孔，身上多少毛孔？每一个毛孔都如是。你说有多少世界？每一个世界里都有我，每一个世界都有这个像外面世界一样的现象，重重无尽呐、啊！那么到什么时候你才能见到？这里告诉我们，到等觉位去见到了。啊，难怪前面文殊菩萨这个世尊告诉我们，啊，文殊菩萨，啊不是，普贤菩萨，他讲的是普贤菩萨。能进入微尘世界里面去，拜佛供养，去问道，啊，因为微尘里面现出无量无边的法界，里面有无量无边的诸佛，他到里面去参学。微尘世界没放大，外面世界没缩小，自性里头没有大小，没有先后，没有远近，啊，一界是多，多界是一，这四事无碍啊！啊，你知道你有多少身呢？弥勒菩萨多少身啊？说不尽的。善财童子多少身啊？说不尽啊。啊，我们跟他们有两样啊。啊，只是我们现在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三种烦恼障碍了自性。我们不能清正。而佛一再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是为正方知，你自己必须要正德，你才得受用。你没有正德的时候，你不得受用啊！啊，善才得到受用，弥勒的这个受用啊，我们不得受用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没有能力把烦恼淘汰尽啊。那在华严经里面给我们显示这个方法，求生净土，好主意啊！啊，生到极方西方极乐世界了，这个境界就现前。啊，你看我们在净土经里面看到的西方极乐世界人啊，不分等级，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品下生的人，这个境界他就现前了。啊，什么境界？每一天到他方世界去供佛，去闻法，啊，经上讲的是受万亿佛国度，过去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啊，这种翻译的方法，或者是世尊讲经的时候，可能也是这么讲过，因为娑婆世界的众生情执很重，说十万亿呢，啊，那么这个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十万亿佛国度嘛，意思就是说你天天都可以回来，啊，是这么个意思，啊，只有生到极乐世界，你才有这个能力，天天都能回来看看你的家亲眷属朋友们。

是取这个意思啊。实际上啊，实际上是无量无边的，不止十万亿佛国土啊，啊，是遍法界虚空界啊，那是真的。啊，跟你讲十万亿是方便数。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想象这个事情啊。啊，还是留在此地搞轮回好呢，还是到极乐世界去好呢？啊，到极乐世界，我们就跟善财童子同样境界了。啊，换一句话说，我们活动的空间是遍法界虚空界，我们要是贪着这个世间，我们的生活圈子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得这么一个人生，六道范围很大了，是三千大千世界，不小啊！啊，贪念这个身体呀，你就离不开地球，这个很糟糕啊！啊，佛陀在世的时候。起源经社那个时候有一点工程啊，可能是造房子啊，旁边有个蚂蚁窝，佛看到这个蚂蚁就停下来看了很久，啊，这些同学们就问佛，啊，问佛佛陀，你为什么看这么久？佛告诉大家，这有我蚂蚁，已经。七尊佛出世了，他还是做蚂蚁身啊。那我们就是普通讲吧，一尊佛修行成果三大阿僧祇劫，那七尊佛是二十一个阿僧祇劫，他没有离开蚂蚁身，不是这么长的寿命，死了之后还投胎投蚂蚁，还在这个窝里头。为什么？他执着，他认为这个就是他自己，这就是他家。啊，他那个坚固执着不变呢，他就没有办法脱身。啊，七尊佛都过去了，不离蚂蚁身了。啊，如果我们要爱惜的这个身是自己，你就永远不能脱。麻烦大了啊！所以佛法里面，别说是大乘、小乘啊，须陀洹，我们在《金刚经》上念的啊，须陀洹已经把身见破了。啊，身见不破，佛就不会说他是虚陀洹。这才开始嘛，转凡成圣。

这个法界重重无尽，确实就像万花筒这个道理。实际上是。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法嘛。法从哪里呢？从念头来的。有念就有啊。啊，所以起心动念。起心宇宙界一切。啊，在佛法讲法界。变法界虚空界现前。那动念，动念我就出生了。起心动念差不多是同时的。啊，所以一正庄严呢同时起来的。一时顿现的。那还原呢，还原也是一时顿灭。啊，一念没有了，就好像人做梦一切醒过来了。醒过来梦中境界却没有了。啊，不是哪个先没有在后没有，不是的。啊，一时顿灭。啊，这时世尊为我们说出的真相。啊，在这里举的例子啊，顿真法界。啊，顿真法界你要想到前面法界的三种周边。啊，周边法界出生无尽，包含空有。啊，这是事实真相。这个地方举例子呢，举一个楼阁为主，一切楼阁是般。啊，告诉我们主伴互现，主伴圆融，事事无碍啊。故云主伴互现帝王观，也是事事无碍观也。啊，没有障碍。障碍是出在我们分别执着上。啊，起心动念没有障碍。啊，也就是十报庄严图还有起心动念的习气。它习气要是断掉了，十报图就没有了。啊，十报图没有才叫做真正的一真法界。啊，为什么呢？它不永远不变了。啊，这个里面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一片光明。啊，佛经上用四个字形容，叫大光明藏。啊，这叫一真呐。啊，起心动念确实没有了，但是有习气。这个习气就变成了十报庄严图。十报庄严图里面有色身，有色性，有现象。啊，有色身，有现象。但是虽有色身现象，这里面的人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也没有起心动念。这个高啊。所以他们应化在设法界做种种事现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该给众生说什么法就讲什么法，身没有一定，法也没有一定啊，以什么说呢？以众生心。就像大夫开药方一样，大夫去看病，今天开什么药方他自己也不知道。啊，必须看了病人病况之后才给你开处方。

0: 是因你而开的，不是他开好处方带给你吃的，不是的。这叫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楞严经上讲的，所以佛菩萨没有自己，自己有法身，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叫法身。所以他的心是清净的，心是平等的。好像我们什么时候一下觉悟了，这整个身上每一根汗毛都是自己，都很爱护，都能照顾周到。 那知道这个身是自己，什么时候你要知道了，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那你对一切众生都会照顾到了。这是大师再次地给我们讲的，悲智重重无尽。
1: 你真的认清楚了，法界、虚空界是自己。为什么呢？真如本性是自己，法界、虚空界是真如本性变现的。那不是自己，谁是自己？现在我们的麻烦，就像世尊在大乘教里面举的比喻一样。 他的比喻说得好，我们的自信像大海，迷失了自信，在大海里面起个水泡，迷失自信的人，把水泡当做自己，大海不知道，大海不是自己，只相信水泡是自己。 这水泡怎么形成呢？妄想分别执着给你圈到了，这小水泡啊！如果你都破了一层，执着没有了，水泡大了一点了。分别断掉之后又大了一点了，妄想执着没有了，这水泡就破了，破了之后才晓得。 大海才是自己，这个比喻得好啊！他把我们的自信比作大海啊！大海虽然有起心动念的习气，那变的是十宝庄严土，还是自己啊！ 所以能够认得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是自己，这叫证得法身。所以真正证得法身的人，叫法身菩萨。他对于法界一切众生没有不关怀的，没有不爱护的。为什么？是他自己。这就像。 菩萨就大慈悲心呢，经常常说，叫无缘大慈，无缘就是每条件。他来爱心每条件，同体大悲。他对于众生的关爱、关怀、照顾同体是一体。所以你问，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凡人对我这么好，他有企图，他有目的。佛菩萨没有啊，佛菩萨知道是你跟他是一体，不二啊。 所以我们凡夫看到别人

对我好，一定怀疑。啊，这个怀疑是应该的。啊，所以菩萨了解你。啊，菩萨对你好，你都得怀疑了，他就不理你了。啊，他也不需要跟你讲。啊，对你冷淡一点。就是善巧方便嘛。啊，这个才叫随心应量。你能接受多少给你多少。啊，不能接受也可能对你凶巴巴的。啊，但是那是真实的爱心流露。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望镜还原到这个地方呢，全文介绍完了。啊，后面还有一段文是大师做总结。啊，总结非常的精彩。我们来读这一段。此上所述六重关门，觉业为主，与无为伴，无有前后，十宗俱起，虽入一门，即全受法界。此理欲如圆珠，穿为六孔，随入一孔之中，皆全收诸尽。我们先看这段文。上面讲六重关门，是指幕后这一大段。起六关，这六重关门呢，是看破。第一段里面，摄境归心，这是从体上说的。那我们讲这个人生宇宙观呢，这是根本的。啊，首先告诉你，整个宇宙森罗万象是心现识变的。啊，这个心是真心。是真心。所以我们老祖宗讲，人之初心本善，这是本善。你看现的森罗万象，这是本善。那它是一体，啊，万法归心，法不重要，那法是心的相分，是所现所变不重要，重要是能现能变。你要随顺幻象呢，那你亏着大了，你永远回不了头来。你知道啊，它是心现识变的，就在相上认识心，就开悟了。心在哪里？相就是啊，这相不善呐，我讨厌它了。性善呐，性没有变呐。你要一归心的时候呢，那你那个好恶，这个烦恼就没有了。啊，你不会

喜欢他、讨厌他，没有了。我说他清净，他不生不灭，那他千变万化，那你就不会讨厌他了。啊，你也不会去恋爱他了。啊，你真心心入了，对待他了。真心是什么？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这个里面的尊重、关怀、爱护，没有情执。凡夫有情执啊。情执是烦恼啊，是习气，要放下。啊，这叫转凡成圣，转迷为悟。啊，所以世间人是有心无心，有意无意，都要把它淘汰干净。啊，心净不二。啊，戒不可得。啊，这是第一个教我们看法。它里头有四句话讲得非常好啊。由心现净，由净现心，心不至净，净不入心。你必须真正理解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你才能懂这四句话。啊，最难懂的是幕后两句：心不至净，净不至心。啊，但是净是物质啊，心净也如我们用现代话说，精神跟物质是一体，是同源啊。心中有净，净中有心啊，但是心不至净，净不入心，那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虽同源，哎，它还是两桩事情。那两桩事情同时发生，神妙极了啊！现在只能用奥妙来说啊。啊，第二，从心现净妙有关，这是讲发生报身怎么来的。啊，第三，心经秘密圆融观。啊，确实它本来是圆融的。本来是自在的，什么障碍也没有。啊，都是讲的自己啊。到第四才讲到帮助别人了。啊，智照立身，普度众生。啊，我们讲个后来讲普度有缘。啊，总得要跟众生结善缘。啊，众生在没有觉悟之前的时候，他有染净，有善恶。啊，跟一切众生结善缘。决定不结恶缘，啊，恶缘要化解，啊，第五多生如意，这是应化自在呀，啊，啊，最后这一段呢，告诉我们，主伴互信，这个里头讲得很深。
法界

重重无尽啊，所以这是都是这样一桩事情，无论从理，无论人讲事，啊，事是从理变现的，啊，理呢是由事才显示出来的，没有事显不出理，没有理不会成就事，所以它是一不是二。啊，所以谁举一个一观的时候，通通都在里头。这就是万法归一。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没有先后。这个观念呢非常重要。啊，十宗俱齐。特别是在一真法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有空间就有先后，前后；有时间就有远近，啊，要知道空间跟时间是假的，不是真的。迷的时候有，觉的时候就没有。啊，随入一门呢，就全受法界。啊，后面举这个比喻很好。啊，像一颗珠子一样。啊，我们学佛的人呢，手上都拿念珠。如果把念珠一颗念珠穿六个孔，咱们念珠都是穿两个孔，两面。啊，穿六个孔也是一样，随便入哪个孔，全都入了。啊，这个比喻好懂。开为六门呢，随入一门呢，就全受法界，圆满教理，法自而故啊！啊，法是一切法了。啊，开跟你讲六门，六门每一门再开，就是又是六门，就变成三十六门。啊，你不断展开的是无有穷尽呐。不可思议。啊，就像师尊跟我们说的，你就想想看，你能摸得到底吗？啊，微尘里都有世界，世界里是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又有世界，那个世界里又有微尘，没有边底呀。

啊，然后晓得呢，一戒是多，多戒是一，念入一门，全收法界，圆满教理，这不是跟你讲了吗？啊，一法通，一切都通，一个不法门通，一切法门通了，啊，一不经通了，一切都通了，一个理通了，一切理都通了。我们今天听不懂这些话，什么原因？因为你有妄想分别之处，你永远听不懂。什么时候你能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你一听就懂了。啊，那个境界什么境界呢？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的境界。啊，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面开悟的境界。

随入一门，全受法界。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知道，不肯放下，亏吃大了。没人障碍你啊，自己障碍。 成佛、成菩萨、成阿罗汉，都随便自己。为什么呢？十法界一真庄严是自性变现的。爱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 谁都不能障碍你呀！这都是跟你讲真话。可是这个真话叫难行之法。那净土是最难行的，难中之难。 那我们对净土信了没有呢？好像是信了，未必真信。为什么呢？如果真信了，你的生活、待人接物的样子就变了。真心就变了。 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变了什么呢？变了他随缘了，他不执着了。就是我们这些年常常提示的，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 不再有分别执着了，全放下了，身心世界都放下了。心里面只有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这真念佛人，这个对净宗真相信。 你要问他什么时候能往生？那我们看古来的例子，顶多3年。你看不难啊，3年不长啊，1000天呢。 全在一心专念了。善住在世间，跟大众完全结善缘。结法缘。看到一切众生需要的，尽心尽力的帮助他。成就他。只要他干的不是坏事，都能成就。那善事，坏事不帮助，好事都帮助。他做的好事，他不是好心，还是帮助。为什么他好事？ 不好的心，那是他自己有果报。比如说救济贫苦，他真去救济，拿钱去帮助他。他救济是要搞自己名闻利养，那他自己事情。

啊，有时候论人不论事，有时候论事不论人。啊，但是原则呢是利益众生为主。啊，是心开意界啊。啊，做的事情做完之后三轮体空。啊，不要去想着我做了多少好事。不要把这个念在心上，要把阿弥陀佛念在心上。嗯，这最大的好事。啊，常常念着自己多少功德的时候，功德完全没有了。啊，有什么福德。啊，功德没有了。做的好事把它忘掉了，没有了，心上没有了，是功德。啊，这很重要啊。啊，所以我们要学善财。一生全正了。啊，一生全正了。要晓得法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佛经啊，佛在经上常讲法尔如是。而什么自然的。此地讲法自尔故。啊，这里讲四个字。啊，通常我们讲两字法尔。啊，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不必去怀疑它。你不必去分别它。你也不必去执着它。那法就是这样。可是现在是怎么样，看这个法很稀奇，他就研究它。啊，所以科学家、哲学家，啊，都是什么？都是从一切法里头生起分别之处，他要去研究，啊，把一生的精力去研究它，哎，发现了一点奥秘，并不彻底。佛跟我们讲，法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你把一个法条，这一个物体，啊，你把它分析，分析到最后变成原子、电子、粒子，法尔如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你分析它，它是这样；不分析它，它还是这样的。啊，所以这种发现没什么稀奇。到见性之后，才真正彻底的明白。啊，这佛法跟科学不相同的地方，啊，有同有异，啊，手段方法不一样，终极的目标超越了。这个后面还有一段，明天可以圆满了，啊，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最后一段，贤首过失的

我们从这段文呢开始念起啊，就是此上所述六重关门，从这里看起，举一为主，与五为伴，五有前后，十宗俱起，随入一门即全受法界，此理欲如云珠穿为六孔，随入一孔之中即全受云珠，此也如是啊。这是举比喻，开为六门呢，随入一门即全受法界圆满教理，法自尔故。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再接着看啊，大师举善财童子做例子啊，是善财一生皆全正果啊，这个全叫圆满正的啊，特别着重的是一生一生圆满成就啊，眷属无碍，迎贤同时啊，眷就是我们现在讲归纳，书呢这就是展开啊，没有障碍啊。那么在华严经里面，卷就是现在所讲的微观世界啊，把它浓缩，你看浓缩成一毛孔一微尘，书是展开，展开呢是无量无边的法界啊，这个里头没有障碍，而且呢迎贤同时，语言不足的时候迎，语言居住的时候就贤，语言华严经上讲无量的因缘啊，全是自性

圆满的功德，业绩绝其失踪，出入妄语表里。业绩就是业心，就是没有分别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没有动念头，这叫业绩。时中是时间，表里是空间。啊，一心的时候，时间没有了，空间也没有了。啊，一心的时候，啊，二心就有了。啊，二心呢，时空就变现了。啊，这在前面我们学了很多了。啊，真正在一心的时候，是常寂光净土出现了。

今天还要讲到这些问题啊，就是宇宙怎么来的，我从哪里来的啊？一真庄严呐！啊，那现在缘具足了，这因缘具足，这就是起心动念了。啊，起心动念，宇宙发生，我也出现了，我跟宇宙同时出现的。啊，这个前面说得很清楚啊。啊，出入，这是形容词。有没有出入的？没有。啊，出入是假的。啊，我们讲有出有入。而实际上呢，实际上确确实实只有经上讲的一机，这是真的。啊，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幻象，全是幻象，所以般若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句话很难懂。啊，我们读到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啊，听到弥勒菩萨的报告，我们才稍稍啊体会到实相是什么样子，啊，就真相啊。才能稍稍体会到一些，啊，那是讲的真相，啊，也就是我们，啊，常常所说的这个所有现象，啊，这个念头啊，念头，它占有的时间。是1280兆分之一秒，你说这个时间多短？所以可以说生灭同时，生灭不断啊！啊，为什么不断呢？它语言不断，

念念相续啊，但是念念都不存在，虽不存在，它念念相续。

底片，你看一张一张的，前一张不到后一张，后一张也不到前一张，啊，张张是独立的，啊，但是它的速度太快了，啊，张张不一样啊，念念不相同啊，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如果这个速度啊快到像弥勒菩萨所讲的啊一秒钟啊1280兆啊这么多的念头。哎、啊、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现象。形界有识，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的现象。啊，这宇宙万法的由来啊，都是从自性里面现出来的幻象啊。啊，佛法符合现代所讲的科学精神啊，那是你都要证的。你把它证实啊，这个佛菩萨所讲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善财在华严经上给我们做了个代表，他一生证得了啊，全证了啊，影响同时生灭同时啊，性相同时，理事同时，无不同时，无一不同时。这初心正确，摄多生于刹那。摄性道源，一念盖于佛地。初心是初发心，正觉是成佛。你看，从初发心到成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修学的时间长啊。佛经上给我们讲无量劫，给我们讲三大僧祇劫啊，实际上是刹那一念的，所以一念展开是无量劫，无量劫浓缩是一刹那，这个刹那就是讲的一念啊，这个一念要晓得在时间上来讲，就是1280兆分之1秒。嗯，迷的时候，就像做梦一样，在梦中啊，哦，时间好长好长，啊，实际上醒过来很短。啊，中国这个传奇故事里的个。黄粱梦啊，唐人的小说啊，黄粱是高粱米煮煮啊，那个时间很快就煮好了，他在那打个瞌睡啊，那个瞌睡已经做了几十年的梦了，醒过来这黄粱还没煮熟啊，那用现在话来说啊，不过是几分钟的时间
他做了个梦。

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而梦中是几十年。啊，这就时间长短了，不二。啊。来形容初发心到成佛，实性道源，一念盖于佛地，实性圆满，成佛了。这我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实性圆满了。啊，实性圆满，怎么才圆满呢？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实性不圆满，他在十法界、佛法界里面圆满了呢，他就往上提升了，超越十法界了。就是初住菩萨，啊，《华严经》上的初住菩萨，啊，这原教，别教是初地菩萨，啊，原教是初住。天台大师讲六即佛，这是分证即佛，他是真佛，不是假佛。啊，为什么叫分真呢？他没有圆满。为什么没有圆满呢？他无明习气没断。啊，这个要知道。啊，道理在此地。这样的人，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确确实实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啊。因为他起心动念，他就出不了十法界。不起心不动念，他才能出十法界。在十法界里面，用天台大师的话，他是相似即佛，很像，像佛的样子，不是真佛。啊，如果分别执着放下，他是真佛，他不是假佛。他跟究竟圆满佛没两样。啊，但是他为什么还有四十一个阶级？啊，你看华严经上说的，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这四十一个阶级。最后是究竟圆满佛，这四十一个阶级都叫做分证佛，啊，也就是说，无明习气没断，啊，无明习气就是起心动念的习气，他真的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的习气在。这个细节很难断，啊，那他们不在十法界了，他住哪里呢？他住十宝庄严土，也叫一真法界。因为习气没有断，所以十宝庄严土里面有一宝，有真宝。如果习气断了的话呢？一真就没有了，所以十宝庄严土里面的一真也不是真的，啊，不过它跟真是最接近的了，啊，我们通常也称它做一真法界。啊，那我们能不能

到这个境界啊，大乘教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这一生要证常寂光不容易，那是真难。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希望能生到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是可能的。啊，像慧能大师那样就可能。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示现的也是这个境界。啊，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十宝土。华严经的这个毗卢遮那的十宝庄严土啊，这可能的。哎，你要知道华严经上讲的初住菩萨到等觉菩萨都在这个地方，这个里面的人除了有无明习气之外没有无明，也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啊，这个一定要懂啊。无时无明的习气不好断呐、啊，没方法断呐、啊，只有让时间，时间长了自然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地方不能用功啊。啊，你用什么功夫，那你不就是有分别执着都起来了啊。所以在他们这个里面叫无功用道啊。古大德说这个境界呢叫此处用不得力啊。此处在这个境界里头你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错了啊！起心动念是无明啊，无明烦恼起来了啊！不起心不动念，无明习气在，所以这个习气没法子断，只有让时间慢慢地把它淘汰掉。那多长的时间呢？啊，大乘教里面世尊告诉我们三大阿僧祇劫。啊，所以三大阿僧祇劫不是讲我们一般凡夫修行成佛，不是说这个啊。一般凡夫修行成佛了，经上通常讲的是无量劫啊。三大阿僧祇劫是有限制的啊，这个是断无明习气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啊。古大德有个比喻，从比喻当中我们能够啊体会到啊，像什么呢？像一瓶酒啊，酒瓶盛酒的啊，那个酒就代表的是无明。我们把酒倒干净了，瓶子擦干净了，里面确确实实没有了啊，甚至你把它烘干了，闻闻还有味道，那个味道叫习气。什么时候才没有味道呢？大概放个一年两年再闻就没味道了啊。所以这个用不得功，你没法子去处理它，你只有摆它，你随它去啊，不要去理它，时间长了自然就没有了啊。多长时间呢？是三大阿僧祇劫。啊，这就说明这个东西很难断呐、啊，所以实性道源一念盖于佛地，这个佛地是十宝庄严土啊，这个是一生呢可以做得到的。至是地仙菩萨了出世生矣，五百声闻玄见绝分。融通无碍，一多交参，圆正相应，名为

佛地。那么此地讲的地前菩萨是别教的啊，不是原教啊，别教地前菩萨啊，他疑惑啊，为什么会有疑惑？他妄想分别没断啊，分别的习气当然存在啊，分别的习气到什么时候断呢？我们晓得设法界里面啊，不是设法界，是信菩萨第九信是菩萨他分别断掉了，他有分别的习气，分别习气断掉之后，妄想习妄想没断，是第十信啊，第十信呢，分别习气断掉了，妄想没断。妄想断掉之后，他就超越，他就出诸菩萨了，超越十法界了。妄想习气不断，妄想习气一定要到等觉才能断掉。这《华严经》上讲得清楚啊。啊，所以这个地方地前菩萨了是指的别教啊。啊，他对这个事情有疑惑。啊，正因为如此，所以佛在经上讲啊，大乘教里面啊，大乘菩萨最大的障碍是疑。所以这个疑就变成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啊，障碍菩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只要一见性就脱离十法界了。不见性离不开十法界。啊，五百声闻，声闻是阿罗汉。啊，当然，菩萨尚且疑惑，阿罗汉怎么能达到这个境界呢？啊，当然呢，没他们的份。啊，融通无碍，一度交缠。圆融啊，通达了啊，发现没障碍啊，你看他没有大小，他没有先后啊，他没有正妄啊，换一句话说，他没有对立。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性，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性体，哪有对立呢？啊，那么对立这个念头，我们有啊，六道众生呢，个个都有啊。这是什么东西？

烦恼障的根。只要有这个念头在，你烦恼是根深蒂固，你烦恼障破不掉啊，像你放不下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呢，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你说这个问题多严重啊！所有一切冲突都从这里发生的。那我们在讲习，跟同学们在一起学习这么多年来，常常提到这桩事情。啊，一定要把从内心深处跟一切人的对立，跟一切事的对立，跟一切万物的对立，把这个对立先画出掉，你的烦恼根就拔掉了，以后断烦恼就容易了。你这个根在不行啊，这个根太坚固了啊。所以佛给我们最大的恩惠，就是为我们讲经说法啊，佛陀不在世了，这个经典流传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我们从经典的教诲里面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断烦恼从哪断起？就从断起。所以总有一个开头啊。啊，对立怎么产生的？有我就对立了。我跟人对立了，我跟一切万事万物对立了。这个《金刚经》讲四相嘛，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都对立的。啊，无我也就没有人相了。啊，所以四相破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四相破了。是什么果位呢？须陀洹，华严经里面初性位的菩萨，这个要知道啊，你就入门了啊。释迦牟尼佛办的一条龙的学校，你就进入小学一年级了。啊，还有我人众生寿者，你在幼稚园呢，我们现在都念幼稚园呢，没上一年级。啊，上一年级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然后呢你就是步步高升了。啊，只要进了幼稚园了不会退转。为什么？位不退。啊，住在哪里呢？还住在六道里头。没出六道。啊，须陀洹一直到阿那含都没有离开六道。啊，阿罗汉啊离开六道了，毕业了，小学毕业了。啊，那么阿罗汉呢，在华严经相当于七性位的菩萨，啊，也就是七年级，他离开了。啊，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啊，七年级离开了，啊，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十年级，啊，这个时候他们在十法界里四圣法界，没有道业证，啊，十年级毕业了，实信满了吗？啊，实信道圆就实信满了，圆满了毕业了，啊，他离开十法界了。所以四圣法界是娑婆世界的方便有余土，啊，六道里面是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

他离开设法界，那就是到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了。那十宝庄严土，那跟这个华藏、跟极乐世界没有差别，啊，那完全是相同的境界。圆正相应，名为实地。这个正是圆满的正，啊，只是无明习气未断而已，习气不爱死，啊，所以有究竟圆满佛的智慧、德能、神通相好，啊，通通具足。到这个地方，这是一段啊，这前面一段，我们再接着看后面这一段。然此关门，名目无定。啊，这六关呢，啊，这六关呢，啊，这个六种啊，实在讲没有名称的。名称是为了教学方便暂时给他起的，啊，所以名可名，非常名，我们不要执着名词术语，啊，但是也不能离开它，我们自己学习以及教导初学，啊，这个东西它有用处，啊，但是不可以执着，执着就错了。啊，若举一体为名，啊，再讲这个六门啊，还原观总共说了六段，啊，这个六段也就是此地讲的六门，啊，所以这一段文呢是出于总结。若举一体为名，前面跟我们讲了一体，要从一体上来说呢，你看一体是什么体呢？自性清净圆明体，这是真的，那一点都不假，啊，它是能现、能生、能变，啊，宇宙、生命是所生、所现、所变，能所是一，不是二。啊，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啊，能所不二啊。所以就一体为名呢，前面我们也读过，叫海印秉现三昧门。啊，海印三昧在前面也跟诸位介绍过，啊，因为它很重要。那么这个科目学到今天，这是第47次，一次两个小时。啊，差不多有将近90多个小时。啊，所以前面呢，肯定有很多同学没听到。啊，那我们今天再温习温习一遍。

我们依照教程法术，这个是最简单的介绍。啊，海印三昧啊，他说如来三昧，法性平等，立住名相，不加功用，而能显现一切诸相。啊，这是无心能现。啊，确确实实，没有起心动念呐。他怎么回事？在这个境界里头，精神跟物质现象全没有，怎么会起心动念？啊，大乘教里面佛告诉我们说，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这个一念意思你要懂，啊，现代的科学里面讲呢，极其微细的波动现象，啊，发生在1280兆分之1秒，偶然的有这么一个波动现象。这个波动现象非常微细，佛告诉我们，阿罗汉的定功不错了，感受不到，就是接受不到。好，我们讲法身菩萨，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啊，起心动念也放下了，啊，这在十报庄严土的菩萨，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是住、是行、是地，啊，这个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是地菩萨第八地，他才感到这个波动现象。啊，八地菩萨了，那个名号叫不动地。啊，七地以前，就是他那个很微细的震动啊，七地菩萨都不知道，八地才感觉到。这多危险 啊这个是要用现在的话呢，这是华严经里面的科学啊，仪器测不到啊，啊，再精密的仪器都不行啊。这是甚深的禅定，我们知道。社保

奥庄严图里面41位法身大士啊，那是诸佛如来。金刚经上讲的诸佛如来，你看姜维农居士的注解就是讲的41位法身大士，他们是真佛不是假佛啊。真佛假佛是怎么个分法呢？就是用真心跟用妄心，就这么差别。用真心是真佛，用阿赖耶，用80、51心所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实性位的菩萨到实性位的佛，啊，实性圆满就是佛，佛位嘛，十法界的佛嘛，他还是用阿赖耶。啊，转世成智，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这才能出十法界。啊，那就不在十法界了。啊，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在如来的十宝庄严图了。啊，这个称之为佛。叫转世成智啊。啊，转摩那为平等性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转八识成四智，这就离开十法界了。啊，你看看，他已经转正。初住菩萨就离开了，就转四十成，转八十成四智了。啊，但是阿赖耶的气分只吸气啊，当然前面这个六气没有问题了。阿赖耶的吸气没断，他真的转了，真转那个吸气没断。啊，所以在一真法界里头就有41个阶级。啊，断那个习气啊。这是真难断呐、啊。啊，就现在我们虽然没有证得这个境界的这个经读多了。啊，念多了。对这个事情慢慢熟了，不怀疑了，啊，那就是能信能解。那现在我们要做的功夫呢，就是要证呐、啊。要证没有别的，啊，证就是放下了，啊，放下一切执着，就是转莫那为平等性智。啊，放下分别就是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啊，放下妄想就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了。啊，这个是果上转的，在因上我们做不到的。因上只有两个功夫，就是要把分别执着断掉。啊，这两个断掉之后，那个妄想自然就断掉了，啊，所以它有因上转，有果上转，啊，所以我们现在的功夫一定要用在，啊，断分别执着，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那么分别执着的，啊，执着是最粗的了，执着的根是对立，这太可怕了。啊，不但我们会跟人对立了，自己跟自己对立。啊，自己跟自己发生冲突矛盾。啊，外面才会有冲突，才会有矛盾嘛。那里面没有，外头怎么会有？

啊，所以我们中国老祖宗那几千年就教训我们，啊，化解冲突，啊，所谓的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遇到了困难了，要想解决，从哪里解决？从自己内心里面去解决，问题决定不在外头，外面没有问题。啊，我们今天错在哪里呢？总认为问题全在外面，大错特错啊！啊，外头没有问题啊！啊，外面什么事事无碍啊！啊，障碍全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就这个东西作祟。你只要把这个除掉，你就成佛了。啊，三个都除掉，这边跟你讲顿悟啊，顿超啊，啊，业障习气太重，啊，佛也很慈悲。啊，这三大类烦恼不能一次断掉，慢慢来。啊，先断执着，再断分别，最后再断烦恼。啊，断这个无明烦恼。啊，给你分成阶段。啊，这个阶段都有果位的。真的对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你就成正觉了。啊，正觉是阿罗汉，所以阿罗汉是学位的名称。啊，他成正觉了。如果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了，那你就证得正等正觉，这化身菩萨，你出了十法界了，啊，你住在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也就是你自己的十宝庄严土，啊，所以这个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有起心动念的习气。习气哪一天断掉，那你就加上个无上，你成了无上正等正觉，那你的名字要换了，你是佛陀了。啊，在佛法里，你拿到最高的学位了，你真的是还原了，你是究竟圆满的还原了。忘尽还原了，啊，所以佛讲啊，一切众生呢，本来是佛，这个话是真的，一点不假了。啊，就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之处，啊，我们跟佛有什么差别？没差别，就是佛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我们有妄想分别之处。啊，但妄想分别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我们被这些假象欺骗了，被这些假象愚弄了，啊，受了很多辛苦，搞六道轮回，啊，搞这个生死不断，错在这里啊。这一桩事情，在世间。只有大乘教里面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我们也算是难得，搞了半个多世纪啊，啊，总算把这桩事情啊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搞明白我们要不干呢，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历代祖宗。对不起佛菩萨。

啊，别人不能搞，情有可原。为什么呢？他对于这个事实真相，确实他一无所知，那这个不能怪他。啊，佛在经上讲的透彻，我们读了50年才读懂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一下就看出来啊，真是古人所说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搞了50年了，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就在这，怎么年年看，看了几十年都没看懂，现在才看懂。啊，谈何容易啊。啊，我出家头一部请的佛经就是华严经疏钞。啊，方东梅先生介绍给我的。这个经好。啊，这个是那时候学哲学嘛，这是佛经哲学概论，他是这样介绍给我的，佛经哲学概论。啊，我那时候请智开法师帮助我，啊，从香港买了一套。啊，那个时候跟智开法师没见过面，啊，我对他很恭敬。写的信都规规矩矩称他老法师，以后见了面才晓得他跟我同年。啊，他对我帮助很多，啊，我非常感激他，啊，因为那个时候刚出家了，生活非常苦，很穷啊，没钱呐，啊，想要这些书，写信给他老人家，啊，如果能找到，就赶快寄给我。我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付钱，他能信得过我。啊，所以一找到很快就寄给我。看了这么多年才看出这个味道出来了。啊，真不容易啊。所以说是我如果说是不信短命死了，这个东西永远搞不懂。啊，孔老夫子70岁还求老天爷保佑他多活几年，他想学易经。

啊，所以叫无心能现。啊，对这桩事情呢，最忌讳的是怀疑。啊，所以科学有个盲点，这个盲点不能突破啊，他永远看不到真理。那就是什么？他怀疑。啊，有疑，他在研究解决，全是用力心一时，啊，心一时妄心。啊，妄心只能看到妄心这个范围之内，他看不到真心。啊，所以我称他这个叫盲点，这个很难突破，这个不突破，他不能进入深深禅定。啊，他不能了解事实真相。你看现在虽然是讲到宏观世界，讲到宇宙，啊，也很难得。啊，讲到这个微观，啊，能够讲到这个基本粒子，啊，这不容易了。啊，基本粒子就像大乘里面讲的微尘，啊，但正报里面呢，讲毛端毛孔的时候，科学没讲到。啊，易报里的微尘，他讲到。微尘里面有世界，他没讲到。啊，它大小没突破。啊，不过现在科学他也了，也慢慢的肯定承认了。啊，承认空间跟时间不是真的。啊，但是他没法子突破。

那么在佛法里面的，他在用禅定的功夫，很容易把时空这个界限突破了。消沉虚脱法，你看他就有天眼通、天耳通。虽然不大，但是一般六道里面的东西他能看得很清楚了。人跟低级的天道，天有28层，28层是大分，要细分呢，细分还要比这个多了。那我们中国人通常讲桃李天，桃李天不高，欲界第2层天，可是桃李天下面，四王天下面，也是属于天道。底下是轨道，在当中的时候有很多层次，可以说天，也可以说轨。时空维次不相同，虚脱环能够接触到，能够看到。当然层次往越往上提升，他这个能量就越大，他能看到，他能够接触到，所以到4禅8定，那对于六道里面的状况啊，这个时空维次全部突破了，他在六道里头没有障碍。这一桩事情最早是印度婆罗门教说出来，婆罗门教我们也有接触，就是现在的印度教，他们前身是婆罗门教，根据他们说，他们至少有10000多年的历史，很久了。可是印度人不重视历史的记载。现在世界呢承认它8500年，就至少有8500年。就是用这个说法也比佛教早5000年。佛教现在世界上承认呢，这是2502年，今年。我们中国这个历史上记载的大概是3000年。印度人不重视这些东西。为什么呢？他们的概念当中啊，时空都不是确定的。是从人的感官当中所产生的。人在快乐的时候好像时间过得很快，度日如年。人在痛苦的时候好像时间好长。度日如年。所以他这个是感官当中的这个他不是真的。所以他们不重视历史记载，不像中国人。中国人对历史记载是记，有了文字就记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无心难能现呢，很难懂。这个就我们就用佛的一句话：为正方知。我们现在有理由可以不怀疑他了。完全接受佛陀的教诲，我们相信。我们功夫不到，功夫到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很明白。

说如来三昧，三昧是禅定，是正受，正确的翻译是正受，这个三昧是印度话，三这个因呢是翻作正，昧就是受，就是享受，正常的享受，正常享受里面没有苦乐忧喜舍。如果有苦乐有忧喜，这就不正常了。所以正常享受它就是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才真正正常享受。所以它也翻作禅定。禅定就是正受。发心平等。用发心比用佛心范围大。因为佛性呢只是法性里面的一部分，它的功能就是智慧。你看看佛在出现品里面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你看他讲了三桩事情，智慧、德能、相好，讲三桩事情。如果讲佛性呢，只是讲里面智慧这一部分，这一部分称为佛性。所以法性包括佛性，佛性不包括法性。那么一切众生有佛性，当然他能成佛。这是本性里面有圆满的智慧，这智慧不必到外求。障碍去掉之后，自信的般若智慧就现前。就发现平等的。这个平等就是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有这个东西就不平等。立住名相它里头没有名也没有相。名是属于精神方面的这个现象。相呢是物质的现象。所以这个名跟相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精神跟物质，它没有。法性里面没有物质，也没有精神。不加功用，里面没有功用，就是不起作用，没有作用。而能显现一切诸相。它只要有稍微动了一动的时候，它就现象。就现宇宙，就现生命。所以生命跟宇宙是同时起来的，无心能现。这一条是最难懂的了。我们再看第二条，现无所现。现呢，随众生心现种种相。这都是如来三昧哈，都是如来三昧，就是自己的真心，自己的本性。我们中国人讲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如来三昧就是本善。就是本性本善。随众生心现种种相，如光如影了不可得。这是跟你讲现象。所以大乘般若经里面常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什么叫有为呢？有生有灭就叫有为。你想想看，弥勒菩萨所讲的这个现象，无论是精神无论是物质，它有生有灭。生灭得很快，你看它的存在的时间，只是1280兆分之1秒。它存在时间就那么长。精神现象物质现象都不例外，都是这个现象。所以真的如光如影呢，了不可得。这个里头有一句话就重要。

随众生心。楞严经上佛讲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你众生想什么，他就想什么，永远想。

起这两种作用。啊，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呢，是一点都不错。啊，如果你要是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真的搞通、搞明白了，你的一生呢就非常幸福美满。为什么呢？都从心想生嘛，你念念都是善心、善意，你所遇见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没有一样不善。境随心转呐、啊，我们现在迷了，迷了之后啊，搞颠倒了。所以佛经上常讲颠倒妄想。那怎么颠倒的呢？我境随心转，你现在是变成了你的心被外头境转，你说你糟不糟糕？啊，那想想我们现在到底是境随我的心转，还是我心随境转？肯定是我心随境转。我遇到顺境善人生喜欢心、欢喜心，啊，遇到逆境恶人呢，我就生烦恼。你心被境界转，那个苦不堪言呐、啊。如果你倒过头来的话，我的心能转境界，啊，顺境善缘，不生欢喜心。逆境恶缘呢，也不生嗔恚心。你的心是永远叫心平气和。你一看顺逆境界，顺逆不二；看善人恶人呢，善恶不二。哎呀，这个怎么看法了？看心嘛，不要看相嘛。性是一个嘛，性是纯净纯善嘛，善人纯净纯善，恶人也纯净纯善。那个善恶是什么？那善恶是他的烦恼习气，你总要懂。那个烦恼习气是假的，不是真的，千变万化啊。所以你有能力，只要你如如不动，他就会被随便你化了。哎，善人也被你化了，是恶人也被你感化了，全被你化了。啊，你感化不了，他是自己功夫不够，你不在外头，在自己，啊，反求诸己就对了。啊，所以先决条件就是保持，我们讲一个俗话讲，保持心平气和。啊，不要受外头境界干扰，这非常重要。你头一个把这个根扎稳啊，知道什么？知道外面的相，常常念《金刚经》这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如果你生理生烦恼了，啊，顺境善缘生欢喜心了，生贪念心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先平了，啊，把这个贪念打掉。啊，逆缘恶境里面，恶这个恶人里头，啊，逆境恶人现前的时候了，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嗔恚没有了，啊，厌恶没有了，永远保持心平气和。这个在世间法讲啊，这是养生长寿之道啊。啊，你健康长寿啊，你心情快乐啊，啊，快乐什么？你相貌就变了，体质就变了，你永远不会生病啊，你永远不会衰老啊，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你得要用得上才行啊，真的用上了，不要常常想老了不行了，体力衰了。你常常这样想的时候，你就真的老了。为什么呢？境随心转。你为什么会老？你想老。
为什么会病啊？你想。

为什么会死？你想死，都是这个念头啊！啊，所以这里讲啊，随众生心，现种种相。我们为什么不能存个菩萨心，存个佛心？啊，佛给我们讲的，我们现在这个心，十法界的心通通有，就看你用哪一个。啊，聪明人，有智慧的人，有善根的人，他用佛心，用菩萨心。啊，佛心是什么？佛心是平等心。啊，所以心平气和是佛心。你常常用这个心，他就成佛了。菩萨心是六度四摄心，

阿罗汉是四谛性，天人是上品十善四无量性，四无量是慈悲喜舍，他会用会用，到什么时候会用才叫学佛，不会用是佛学我们今天在这上课是佛学你学会了，你能够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上，真正把你的观念统统改变了，哎呦，你真学佛了，你真得佛的受用了所以随众心先应所知量，这两句话重要要知道像真的是假的如光如影，了不可得光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电影屏幕里头，那就是光，那就是影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现象就是光，就是影是什么光？是你自性里面的光，光影就是如来三昧的光影法性的光影。如来三昧是自己，法性是自己是自己的光影海因三昧一共有十条第三，能现所现非一，非一就是不是一样能现之智与所现之境如来三昧我们就省了，因为什么？通通都是如来三昧就是法性。你看能现智智能现的境界是所现的，能都是境界的是无形的，这境界是有形的，有时候用一个字把两桩事情都包括进了都是属于精神精神现象静是属于物质现象，它两个分不开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念念成形，形皆有实所以这一个静就可以把它两桩事情都包在里面。从哪里来的？一念来的一念圆融虽然一念圆融都现出来了，设方普印不同这个设方讲一切众生设法界里面众生感受不一样这个事情在哪里？就在现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宇宙，白天看到太阳，晚上看到月亮星星，看到的自然现象这是什么？这唯心所现的，唯识所变的可是这种自然现象也随着我们众生心产变化我们众生心好心善就我们常讲四个字和平安乐，我们都想快乐，世间人没有个快乐的人，为什么？他不安，他不安哪来的乐？现在谁心安？富人心不安，
贵人心不安，贫人心不安，贱人心不安，通通都不安。那为什么不安呢？不平。为什么不平呢？不和。和是因呢，平是果啊。平又是因呢，安是果啊。安又是因呢，乐是果啊。你看中国的文字妙啊。啊，因果连续的。啊，所以你想得乐，那是你要给一切众生和，要跟天地万物和。为什么呢？它宇宙本来是和睦，它是一体的。啊，为什么不和？我们不知道它是一体的。啊，像我们身整个身体，我们的身心和，非常非常快乐。为什么？它一体。它不知道展开来说，整个宇宙是一体，宇宙是一个发生的。啊，大乘教里面我们常常念到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一心一智慧，列无为也然，这华严经上前面念到的啊。我们如果知道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了，就好了。啊，他不活，我们不能怪他，因为他不知道是一体。啊，身上这个器官知道是一体。啊，眼睛、耳朵、鼻子，啊，里面是五脏六腑，知道这是一体。所以他们从来不打架，从来没有纠纷，身心和睦啊。可是跟别人相处就不行了。啊，我不是他，他不是我。那就像什么，眼睛忽然之间，他开窍了，啊，眼睛是自己，鼻子不是我，耳朵不是我，麻烦就来了，啊，个个要争第一，冲突就发生了。啊，冲突提升就斗争，斗争提升就战争，战争提升就同归于尽。啊，死路一条啊！啊，知道是一体，心就平了。啊，所以知道一体之后所表现的是谦卑，是尊重。啊，自己谦卑啊，能够尊重别人，这是觉悟的人。那为什么呢？必须表现这个态度。四德里都说啊，那个四德是性德了，自信的本来如此啊。啊，第一个呢，随缘妙用；第二个是威仪有责。所以真正觉悟了，你见到任何人都是九十度鞠躬。为什么呢？性德自然流露。啊，从哪里看呢？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对哪一个人没有礼貌？你在中国看孔子看孟子，对什么人没礼貌啊？对小孩，对残疾都不是礼。没有傲慢心啊，没有自以为是啊，没有啊。啊，这是真智慧呀！啊，所以你要晓得，就是整个
现象啊，无论是物质现象，是精神现象啊，是宇宙之间的现象啊，是一念圆融，十方普印不同啊。你了解事实真相啊，啊，你常常用这个来看现前的社会啊，从早到晚看其他的，你就会心平气和了，你就会很自在了啊，你不会生烦恼了，无论发什么事情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你用智慧去处理，不会用感情了，这个东西学了有用处啊。第四呢，能现所现非一，前面讲是非一，现在又非一，那到底是一还是一呢？一一不二，啊，那个不一呀，是一念圆融，十方普印不同。啊，你看此地他所讲的啊，如来三昧能现之智与所现之境，虽十方普印不同啊，莫不本乎一念，所以他没有两样啊。啊，十法界一真庄严不同，是不是一念变现的？一点都没错。啊，我们今天世界无论怎么样的繁杂，本乎一念。啊，你看到那个电影里这个电影里面啊，里面所演的啊，或者是战争，或者是打斗啊，怎么样凶猛，你到那个放映机的要看看，一张照片是吧，一年他又没动，没动非也非也啊，这些你真正了解真相啊。啊，这个现象你看现在用照相机的人呢很普遍了啊，不像半个世纪以前，半个世纪以前照相机是奢侈品啊，不是一般人家能够有的啊，现在太普通了，好像每个人手上都有啊，发展到连手机上都可以照相啊，那么在高速度的快门啊，千分之一秒的快门，你去照喷射机，它动不动？

千分之一秒它正在飞行的时候，你把它照下来，它上一个螺丝钉都看得清楚，没动啊。啊，它在飞，你连续照个十张，啊，张张都不动，这一张没有进入那一张，那一张也没有进入这一张，幻影啊，不是真的呀、啊！啊，从这个地方也能悟出事实真相，啊，佛经的术语叫诸法实相。啊，你能够体会到啊，佛经的术语叫诸法实相，啊，你能够体会到啊。

这些现象，《华严经》所说的味道你就得到了。啊，一切法自己啊，不能说一，也不能说是不一。啊，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啊，归结在一念。啊，一念就是一张，一张一个画面。啊，这一个画面是全息画面。啊，为什么呢？变法界、虚空界都在里头。啊，所以今天科学啊发展到这个电晶体，人很聪明啊。啊，小小一块电晶体像指甲这么大，能够包容许许多多的信息。啊，但是比起佛经上讲的还差远了。佛经上那个体多大呢？肉眼看不见。啊，现在讲基本粒子。里面是包多少信息呢？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全在里面。科学家没发现，只发现这个东西，指甲发现了啊，不知道里面有这么多东西。大乘佛经里面讲科学啊。圆满呢，一样不漏啊，而且千变万化，永远不会有同样的。啊，我们想不通啊，所以我们就想到小时候玩的万花筒。你看万花筒一点点那么大，啊，真的，你转动千变万化，找不到一个相同。啊，法性就是这样的奥妙啊！所以前面讲三遍里面说，彻生无尽啊，这就是变化。它出生这个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没有止境的啊，不能用数量去数。啊，但都是从一念生的。啊，念念不相同。前念跟后念有相似，它不是相同的。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第五。无去无来。时空没有了，如来三昧，万法现于自性，彼也不来，自相变于法界，我亦不去啊！有没有来去？没有。所以佛法里就用个名词，用的也很妙，缘聚缘散。缘聚的时候不来，缘散的时候不去。啊，为什么呢？没有生灭。啊，可是你一定要晓得，啊，万法现于自性。设方诸佛刹土是现于自性啊！这一次我们西斋护国西斋法会做了七天三十行念，
中峰禅师在三十习念讲开示。

就讲到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心于自心啊，此土即是西方，西方即是此土。这是讲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哪一法不是自信？哪一法不是唯心？总离不开自信，总离不开唯心。哪里来去？啊，我们看到这个电影的影片，啊，这个胶卷一拉开，有没有来去？没有啊。后面一张没到前一张去啊，前一张也没到后面去啊。张张都是独立的，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总不离一念。一念就是一张，又起个一念又是一张，彼此不相道啊！啊，妙就妙在此地啊！啊，入这个境界有什么好处呢？入这个境界是佛啊，入这个境界里面没有苦了，苦从哪来呢？妄想分别执着来的。入这个境界里，妄想分别执着全没有了，那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我们常讲的菩提心，清净心现前了。啊，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之后第一句话就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你从来没有染污过啊。说谁呢？每一个人都有份，我们每一个人的自信真心有没有染污过？没有。如果是有染污，那不是真心，那不是本心，从来没染污，从来没有生命，它是真的啊！哎，而且呢，本自具足，啊，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这只有隐显不同。啊，我们现在没有看不到了，啊，看不到是隐隐，不代表无。啊，只要有缘分具足的时候，它就显了，显也不代表有。啊，有无不二。法界永远是平等的，佛与法身菩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头一个要我们真的。

要知道万法现于自性，所以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第二个要知道自相便于法界。我们在前面刚才读过，贤首大师引用《华严经》末后的善财童子参访弥勒菩萨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作证，自相便于法界。他进了弥勒楼阁之后，发现受了无量无边的弥勒楼阁，看不见。每一个楼阁的时候，都看到有弥勒菩萨，都看到有善财在菩萨面前礼敬，重重无尽，自相便于法界。啊，他能看到，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我们迷失了自信，这个现象隐了，不现了，不是没有。那什么时候你能够见到呢？你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就见到了。你会见到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有释迦牟尼佛，有阿弥陀佛，也有你自己。啊，十方诸佛菩萨一个都不少。他也不来，你也不去。哎，真的，他就在一起了。

古人说，不读华严，不知道佛家的富贵。那我们今天可以换一句话说，不读华严，不知道学佛的富贵。不读华严，不知道学佛的殊胜。不知道学佛的自在啊。方老师当年介绍，只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一句话呢，也就全包了。啊，不学华严，确确实实不知道学佛最高的享受。啊，在宏观世界里面，在微观世界里面，都是无趣无来。啊，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迷了，啊，不知道万法是自性，啊，这个开悟的人知道，所以开悟之后啊，头头是道，左右逢源，那个道就是自性，啊，但是自相便于法界，这个不知道，啊，为什么？因为自性变法界。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的。自性变法界，我怎么会不变法界？当然变法界。

啊，那要怎样我们才得这个受用？佛菩萨教给我们，祖师大德也教给我们，他真放下了，真学啊。啊，走佛菩萨这一条路啊，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啊，真学佛，我们就真得受用。我们再看底下一段第六，广大。啊，广大是讲心，如来三昧，普遍包容，无法不备，众生世界不离一心。啊，首先这一句你要肯定，如来三昧是自己。啊，是自己的正常享受。这四个字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我们本来正常的享受，那心量有多大了？啊，就是前面三遍里面所说的，包含空有。啊，这个地方讲普遍包容，

我们佛齐大回向里面啊，就是你们这个佛寺也一样啊。素文里头一开头不就念吗？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啊，包空就是心包太虚啊，包空啊，含有就是量周杀戒，这里一个包一个容啊，啊，包是包虚空啊，容是容万法。不就是量周杀戒吗？啊，虚空不大了，心量大了。心量是在你虚空里面的啊，这个心量是在虚空之外的，这个虚空是在心量里面啊，无法不备，备是具备，是完备，就是样样具足啊，一样都不缺。啊，众生这两个字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众生。啊，这是什么呢？就是六祖能大师末后的一句话：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众生就是万法。啊，正报，世界是一报。啊，世界就是宇宙。佛法里面讲的法界，变法界、虚空界。啊，所有一切

暗示万物不离一心，都是从一心当中出现的。

啊，一心没失掉啊，我们这是迷了，不是失掉了，要失掉了，然后一切万法就没有了。今天一切万法有啊，啊，有我们迷了，迷了是我们念头不正，啊，我们有邪念，有妄念，有恶念，所以把整个宇宙也搞乱了。道理在此地啊，宇宙搞乱了啊，所以变成了天灾人祸啊，这不正常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我们要知道啊。现在大家提起灾难呢都忧心忡忡啊，灾难能不能化解？看到华严这个化解的方法理论，你全就得到了啊！只要恢复清净心，外面境界都转变了啊！所以佛教导我们：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就天下太平。世界清净，宇宙清净，众生和睦啊！灾难就没有了啊！消灾免难，不在外面，在内心里面。心只要一转变，外头境界都跟着转。那心要不知道改变，用什么方法去改变外面环境是做不到的。今天时间到了啊，明天我们再续一堂，好像是48啊。好，我们明天见啊。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贤首大师开始最后的一段，我们从然此关门明目无定，从这里看看起啊。若具一体为名，即是海印秉现三昧门啊。秉是光大的意思，现呢是现前啊。我们

采用海印三昧十义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十条上面呢，我们学过无心能现，现无所现，能现所现非业，能现所现非义，无去无来。第六是广大啊，我们学到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再从第七啊，普现，这是说如来三昧，一切世界于一心中，不减居细，借息能现。这深意说明自信的智慧对用啊。如果我们要问什么是我们的真心，什么是我们的本善啊，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人心本善啊，本善是什么？就是智慧啊，智慧是我们的真心，智慧是真正的本善。能现一切世界啊，我们讲十法界一真庄严，在华严经里面讲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都是在一心现的啊，一心能现呢，一心能觉啊，对于所现的一切法了，没有一样不清楚啊，过去现在未来，而且是平等的啊，没有哪个比哪一个强一点，哪个比哪个差一点啊，但是迷失了自信就很可怜。迷失了这自信之后啊，智慧就变成烦恼啊，什么烦恼呢？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啊，严重的话学佛也不行，学佛还是要堕地狱啊。古人呢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说地狱门前僧道多啊，什么人下地狱？学佛的人下地狱啊。为什么说学佛的人下地狱呢？没有依教奉行啊，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佛的教诲啊完全相违背啊。佛是教我们怎么教的，就以我们这个妄境还原论呢来说啊，你看里面讲的四德，这是你自信心得了啊。第一个跟你讲随缘妙用，你不随缘你不是妙用，你是造业啊。就给地藏经里面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要想一想是不是受我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我们今天随着这个缘啊，完全是自私。

子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益，不知道明天的果报。啊，明天果报现前了，后悔莫及。啊，你说佛菩萨不慈悲，没有救你，佛菩萨非常慈悲。啊，经书你得到的，你天天看，你天天在听讲，听了怎么样？听了耳边风啊，听了不起作用啊。啊，为什么不起作用？不相信这是真的，相信眼前名闻利养是真的。啊，不相信佛菩萨教诲，当然更不相信圣贤的教诲了。啊，佛菩萨都没有看在眼里，圣贤算什么？啊，就是这个罪，就堕阿鼻地狱。啊，那我说我们敬不敬佛菩萨呢？哎，也很恭敬，见到佛菩萨形象会礼拜。啊，其实呢，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情。佛菩萨并不要我们天天拜他，并不要我们天天念他。佛菩萨什么都不要。啊，我们拜他念他是感恩的。啊，那现在的人学佛，天天拜佛念佛是什么呢？知道自己做错了。希望佛菩萨原谅，希望佛菩萨饶恕，都是妄心在作祟呀！啊，你想想，佛菩萨能不能饶恕我们？能不能赦免我们罪？不能。啊，如果是能的话，我们不用学佛了。佛菩萨普度众生，不度众生，佛菩萨不慈悲也。这是佛菩萨做不到的事情。经上说得很好，信佛众生三无差别。中峰大师在《西念开示》里面讲过，你们不是天天都在念吗？啊，十法界一真庄严呢，是自作自受，你怪谁呢？啊，佛菩萨不能帮助我们，佛菩萨能帮助我们，经上讲得清清楚楚，他只能做到开示。啊，后面行政他做不到啊，是要我们自己修行啊，自己去证果啊。啊，这个做不到啊。啊，清凉风华严四科信解行证，不是清清楚楚吗？啊，佛的开示是他给我们的恩德，我们自己要悟入。啊，也就是说佛的话有没有听懂？听不懂，真听不懂。啊，为什么听不懂？你天天听经，听了一辈子一句没听懂。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什么原因呢？你有业障啊。什么业障呢？自私自利。你就听不懂。啊，如果听懂了，你怎么会不开悟呢？你怎么会不正果呢？啊，六祖慧能大师当年听五祖忍和尚讲经，他听懂了，他开悟了，他成佛了，那叫听懂了。啊，没有做到啊，
每一天。

你懂啊，所以我年轻的时候跟张家大师在一起，大师常常告诉我了，佛法智难行易啊，就是说你真听懂了太难太难了啊，修行正果太容易了。

啊，三年之后，张家大师圆寂三年之后，我亲近李老师，啊，李老师就给我讲信佛，这个信太难了，几个人能信佛？他为什么不相信呢？他不懂，不懂佛法，天天念经，经里什么意思不知道，天天听讲，经里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这很难啊！啊，真念懂了，真听懂了，他就真做到了，啊！所以李老师告诉我，信佛这个信字的标准是你做到了，你没有做到，你不行。啊，你那个心是假心，迷信。啊，不是真心。这一点我们要清楚，不是真心。啊，打着佛的招牌。破坏佛的形象，无论在

啊，那么第七，这一节所讲的，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一心所现的。啊，不仅居细，啊，居是大，细是小。我们今天讲，宏观宇宙。啊，微观世界，全包括了。啊，宏观是讲大宇宙，微观是讲小宇宙。啊，小宇宙讲什么呢？啊，讲到原子、粒子，啊，基本粒子，讲到夸克。这小啊。啊，借喜能现，啊，所以这个现呢，啊，它没有先后，啊，底下就讲到了，啊，第八讲顿现，啊，一切世界当念即现，无前无后啊，色相宛然，啊，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看到。宇宙的全体，我们只看到宇宙的一半，啊，一个角落，啊，这就讲嘛，时间为这个空间维持不同啊，啊，科学家说，从理上讲，空间维持是没有限量。那我们在无限量的这个空间维次，我们今天只能看到三维空间。四维以上的我们就看不到了。啊，但是无限这个维次空间都是我们一心所现的。我们看不到，不能说没有。啊，所以佛在经教里面讲那个隐现不同。啊，我们看不到的呢，就是隐。啊，看到的是现，现前。啊，实在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这个屏幕一样。啊，我们这个这一家机器啊，接收的这个电视机能够收到全世界的节目啊，那总有几百个频道啊，啊，这就好像不同维间频这个维次啊，我们只按一个频道，这个频道的色相显现了，其他的没有去按到，不能说没有，统统有，都在现前，我们只能看一个。啊，那佛告诉我们，空间维次是怎么形成的？啊，现在我们清楚了。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无量无边的法界。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为识所变呐。啊，那么你知道它的原因，把这个原因消除掉，空间维持就没有了，本来没有啊。所以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空间维持没有了。啊，那么心现识变的宏观世界，你全都看见了。啊，真的是一时顿现，没有先后。啊，没有先后，没有时间。普现没有空间。啊，不但是大宇宙，你看。

的清清楚楚，小宇宙就是微尘里面的宇宙，毛端里面的宇宙，你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色相宛然啊！啊，跟现在科学发现的这个全息照片的那个理论有一点像。啊，微观世界是什么样子呢？跟宏观是一样的。所以大小不二，啊，完全一样。

不但我们起心动念，我们讲波动啊，啊，现在就讲波动的是世界吗？念头才起，已经传遍了虚空法界。我们一举一动也不例外。前面看的信息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的，善财童子参访弥勒菩萨，进入弥勒楼阁之后，看到弥勒的楼阁是遍法界虚空界，重重无尽，看到无量无边的楼阁啊，每一个楼阁里面都有弥勒菩萨，弥勒菩萨面前都有善财童子，他看到了啊。这说什么呢？你一举一动啊，都遍法界虚空界，你能瞒得了谁？你说我今天做事情别人不知道，那叫自欺欺人啊！见信的人全知道啊。这个标准我们晓得，就是华严经上初住以上的菩萨们，他们全都知道，因为他所有空间位置都突破了。你起心动念他知道，你一举一动他知道。啊，实实在在说，阿罗汉以上啊，就没有法子瞒过他了。啊，但是阿罗汉有时候还不知道。为什么呢？他必须入定才知道。他不入定啊，不知道。你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啊，婆罗门女母亲堕地狱了，向阿罗汉请教，我母亲现在在哪里？阿罗汉入定，出定才能告诉他。啊，就是设法界里面没有出设法界的，他要入定才知道，不入定不知道。啊，但是化身菩萨啊，就是超越设法界以上的，他不需要入定。啊，他一切时一切处他都知道。为什么呢？他都在定中，他不需要入定啊。这是什么？自性本定，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所以这个定呢，不是盘腿面壁，定是什么？心不动，就不起心不动念，是自性本定啊，不分别不执着，是大定啊。那么不执着呢啊，还有分，还有妄想分别啊，这个是二乘的，是这个声闻缘觉的定功啊，所以他们在定中能解。

注定他见不到。啊，所以晓得古人常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啊，现在有很多通灵的啊，这通灵的人我接触的时候我知道不是假的。啊，为什么呢？如果是假的，他们说的话了不能说同样的话。啊，不能说同样一桩事情。啊，几个这个同龄的，他们彼此不认识，也不住在一起。啊，碰到我说一样的话，说一桩事情，这就有可信度啊。啊，他们能力比不上阿罗汉。啊，如果是鬼神、天神，他们有报通，就是报德的。啊，五通，他们有漏尽通。啊，他有天眼、天耳，啊，他心，啊，我们凡夫心里想什么，他知道。啊，我们的过去跟未来，他也知道。啊，他看得很清楚。啊，这个我们能够信得过的。啊，他给我们传递一些信息，很值得我们做参考。啊，但是怎么处理事情，我们不能听他的。啊，听他支配就错了，你就被他控制了。啊，所以我们要学随缘妙用。啊，这一句话里面，啊，随缘，恒顺众生。啊，妙用呢？妙用是随喜功德。我随喜当中啊，成就自他功德，这是妙用啊！啊，怎么成就自他功德呢？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哈，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常常劝导大家了。啊，把跟事出世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法对立的念头要消化掉，那你就是随喜功德了。你跟人有对立，啊，有对立什么？你有自私自利，啊，用《金刚经》的话说，你有我相，有强烈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四相具足。具足，那就不是佛菩萨讲的随缘了。随缘是要随顺性德，你是完全跟性德相违背，你是随顺自私自利，随顺贪嗔痴慢，啊，这个与自性完全相反的，果报在三途啊！哎，你不是学佛啊，你是在修恶鬼道啊！你是在修地狱道啊，那也是道啊，不叫十道吗？啊，佛道、菩萨道，啊，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你是修的哪个道？明眼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佛学学佛，这不是我发明的啊，李老师教导我们。

啊，台中慈光图书馆开办大专佛学讲座，啊，接受一批高等知识分子来学佛。李老师提出，啊，佛学跟学佛是两回事。啊，你们来参加讲座，到底是学佛呢，还是来搞佛学？啊，老师每天上课是一样，学生各个人呢，所吸入的不一样。搞佛学的多啊，啊，天天来听课啊，也写笔记啊，也讲得头头是道啊，做不到啊，这是什么？这属于佛学。对佛法懂了没有呢？不能说他不懂，也不能说他懂。你说他不懂吧，他真的讲得头头是道；你说他懂吧，他一条都没做到。啊，李老师下了一个结论：他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该怎么轮回他还要接受轮回。啊，佛法里面真实殊胜功德利益了，他没有得到。啊，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了，这一生成佛去了。啊，这一生就做菩萨去了，这还得了吗？对，他有这个机会，他放弃了。啊，他做不到啊。所以真学佛必须约束自己，从哪里做起？从持戒做起啊，从三规五戒做起。你想想看，你三规五戒你做到哪一条？一条都没做到啊，三规做不到啊。三规第一条皈依佛是觉而不迷，你试问问你自己，从早到晚出世待人接物，依旧是迷而不觉，没做到。你就是皈依佛是假的，你没有皈依。皈依法啊，法是正，正知正见，你的念头还是邪知邪见，不是正知正见。啊，跟佛经教了完全不相应。啊，所以你不是皈依法了，皈依佛法了，你是皈依魔啊！啊，皈依僧，僧的意思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你完全染污，啊，掉在名闻利养里面去了，落在五欲六尘里面，爬不出来了。对，所以三皈你没有啊。啊，五戒就不提了。哎，你虽然是没有杀生，啊，你没有杀人，但是你叫很多人生烦恼啊！啊，这个是等于杀人。啊，你给人气受，你欺负人，你侮辱人。啊，你虐待别人，这个等于杀生啊。接受不应该得的财物供养，你接受了，这等于偷盗。啊，你把这个五戒一条一条想一想，大概可能只有一条你做到了，不饮酒，其他做不到啊。

啊，真正十善业道落实的时候，《弟子规》你可以打100分，你是圆满的。啊，所以我常讲啊，《弟子规》是什么？是五戒十善的落实。啊，《弟子规》跟《感应篇》，你要真正想学佛，你一定从《弟子规》《感应篇》下手。啊，《感应篇》讲因果教育啊，关系到你起心动念呐、啊。第九句讲常心，于诸法相，无有不现之时，说非如镜像啊，对时方能显现。啊，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境界像啊，没中断过啊。啊，晚上睡觉的时候，眼睛闭了，睡着了，这个像真的没有了。啊，可是，一醒来睁开眼睛，哎，这像又现前了。没中断过啊？为什么被中断过了？你那个念头生灭没停过，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啊，一秒钟有1280兆的念头啊，念念相续，它不会中断啊。但是每一个念头，前念不知道后念，后念不知道前念。啊，念念呢，他出生境界，念念出生。啊，境界里面，他就有情识。啊，所以精神的现象、物质现象，全是从念头里面生起来，啊，他能生就是自信，啊，在四圣法界以上是智慧，六道里面是烦恼，啊，智慧跟烦恼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觉悟了，烦恼是智慧。迷了自性，智慧是烦恼。啊，烦恼跟智慧是一体的两面。这个不二啊。啊，烦恼不断就是智慧不断。啊，因为它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生不灭，它不会断。啊，所以说真的，佛教我们转烦恼为菩提，烦恼一转变就是智慧。啊，所以修行最重要的就懂得怎么样转境界。啊，能转境界了，你才真正懂得啊，佛教的我们。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妖魔鬼怪、地狱众生都是好人，都是好事，啊，为什么呢？看到地狱的性现象，提醒自己，我不能有过失，啊，我不能造地狱因，啊，你看他对我就有好处啊，啊，他视线造罪业堕地狱。给我看，我看了之后醒悟过来了，所以我对他感恩啊，他叫我不能学他，学他就堕地狱，就要受这个罪，他是我的老师，他是我的恩人，就不一样了，这个智慧就开了啊，所以顺境逆境都是善知识。

啊，顺境是正面教导我们，啊，佛菩萨，啊，负面的就是三途众生教导我们，啊，那个地方我们愿不愿意去受罪呢？太苦了，太可怜了，啊，我们不想去，那你就不能造这个因。已经造了不怕，只要真正忏悔啊，所以回头是岸啊。这是真理啊，啊，只要你回头，你还有一口气在，你还没有断气，你还有机会回头，回头就得救了啊。真正忏悔，后不再造啊，所以无逆十恶罪，一回头，一念十念都能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不是什么佛慈悲，不是的，这里这个理在，道理在此地。你回头人回归自信了，自信都没有这个东西吧。啊，十法界中一真庄严是妄心变的嘛？这一回头，妄尽了，还原了；妄尽了，十法界没有了。啊，你们在细念里面念到永嘉大师说：“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那个梦是迷。迷的时候有六道轮回，觉的时候没有了，所以你一回头啊，六道就没有了啊。所以要知道这个现，这个境界是顿现的，没有先后啊。这个是佛法里头啊，讲这个境界这个现象啊，跟哲学跟科学讲的不一样啊，他们讲的有先后啊。念道家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啊。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他有次序的。佛法讲顿现，没有，哪有那么多啊。顿现讲的合理啊，啊，常现，顿现常现啊。幕后跟你讲非现现，这才讲到究竟处啊。怎么叫非现现？你看到后面全否定了，否定得干干净净，那就回归自性了。既然不动啊，啊，如来三昧寂然不动，为众生故，于非应中随感而应。众生有感，这不是佛感佛来应呐，这是如来三昧应呐。如来是自性啊。啊，自性本定，你那个感就好像按这个频道的开关，你按下去了，它像就显出来了。啊，你不按的时候它就没有，你按的时候它就现了。啊，你要问什么？这什么原因？没有原因，是法而如是啊。在自性，自性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自性没有生灭啊。慧能大师讲的最好最清楚啊，讲的透彻，讲的明白。

啊，自性本来清净，从来没有染污过。所以什么东西染污你呢？妄想、烦恼、习气啊，我们华严经里面讲分别执着，这个东西染污了。染污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称为不相应行法，现在学术里面称之为抽象概念，不是真的，抽象概念。啊，所以我们的自性没有失掉啊，我们的智慧德相没失掉啊，啊，老祖宗给我们讲的本善，佛说的本觉没失掉啊，啊，只是现在的很不幸啊，这扭曲了，啊，不管怎么扭曲。他的纯净纯善从来没有改变过。啊，所以诸佛菩萨这个要学。诸佛菩萨对蚊虫蚂蚁都礼敬。啊，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现在对一些人都瞧不起。这个就差得太远了。为什么诸佛菩萨对蚊虫蚂蚁会恭敬？因为他的心，他那个如来三昧呀，跟佛的如来三昧是一个三昧，不是两个。所以佛眼睛看到他们是佛。啊，只是什么？迷失了自信。不能不尊敬，不尊敬就是不尊敬自己啊！所以我们讲这个尊敬呢，讲这个爱呀，我总是头一个讲爱自己，自爱啊，自己尊重自己，自己不知道尊重自己，他不会尊重别人啊，不爱别人就是不爱自己。为什么呢？自他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你从这个地方就细心去观察，他自不自爱，他自不自重，你也看清楚了。啊，佛自爱自重，所以他爱一切众生。他尊重一切众生，啊，连世出世间圣贤都不例外，啊，你看孔子、孟子，啊，他们在一生当中看清了哪个人？没有过啊。啊，贫穷。残障格外恭敬，那恭敬里头还加一份呢怜悯心，没有轻慢的啊，所以这个自爱自重啊，很不容易啊。觉悟的人才做到啊，迷失自信啊，他怎么会懂得自爱？他怎么会懂得自重？啊，所以瞧不起别人就是瞧不起自己。啊，反复看不出来啊，就是从前李老师说。

我说的，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的人，看得清楚啊。你不能够欺骗别人啊！啊，有德行、有学问的人，你都没办法瞒过他。你怎么能瞒天地鬼神？你怎么能瞒诸佛菩萨？哪有这种道理？啊，理事我们都要懂，啊，所以叫非现现的，这是说明真相，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啊，前面或者你还有疑论，有争议或者有问题，到这个地方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言语道断，心行出灭了。啊，这是一切众生啊，于自信中，自信它是寂然不动的，但是随众生的感，它自然有应。啊，所以众生在感应里面所见的一切境界，从哪来的？是你自信变现的。啊，心外确确实实没有一法可得，这个道理太深了。讲不出来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来给我们讲，都讲不出来，叫言语道断啊！不但说不出来，当然你听不懂，你也想不到啊！那怎么办呢？佛法里头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为正方知。你证到这个地位了，你就知道了。啊，怎样去证呢？你要行。啊，怎么个行法呢？要放下。啊，放下，那就谈到戒律。戒律里面叫我们不可以做的，你统统放下，这叫支持，支持放下。菩萨戒里面告诉我们哪些要做的，你就照做，这叫坐持。你要不做，你就犯戒了。啊，叫你做不做，你犯戒了。啊，不许你做，你做了也犯戒了。啊，所以戒律有两种，啊，一种是支持，一种是坐持，啊，比丘戒是支持，菩萨戒是坐持。菩萨，佛教菩萨了，要普度众生的，啊，帮助众生。断恶修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那你不做怎么行呢？啊，释迦牟尼佛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了。你看他在没开悟之前支持放下，啊，开悟之后呢？开悟之后是坐持，啊，这个弥勒菩萨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在中国，啊，中国弥勒菩萨化身是布袋和尚，啊，我们中国造弥勒菩萨像都造布袋和尚，啊，这是真有其人，真有其事，啊，这个《大藏经》啊，《高僧传》里面有他的传记。啊，出生在宋朝。啊，
南宋高宗的时代，跟岳飞同时代。他出现在浙江。他好像济公也是那个时代。那济公跟他同时同一个时代的人，宋朝人。高僧传里面记载了，也不知道布袋和尚姓什么，名字叫什么，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也不知道，多大年岁也不知道。没人晓得，所以就不详。但他的事迹呢有记载。原籍的时候记得很清楚，他身世啊没人知道。别人问他也不说。那问这个干什么？这个不行，不重要。人家问他什么是佛法，他每一天背一个大口袋，到处化缘，人家供养的都放在口袋里头。所以呢大家都叫他布袋和尚。不知道叫布袋和尚。也很出名。人家问他什么是佛法。他把布袋往地上一放，两个手摊开，一句话也不说。人家看这个样子，懂得就放下。就放下。放下之后怎么办呢？他提着布袋扛起来走了，离也不离。放下之后提起呀，提起要干呢，去行呢。你看他不说一句话。所以对你自己修行的时候是叫你放下。放下之后呢，放下之后要提起来。教化众生呐。你要把你自己发的愿要兑现呐。你可不能天天欺骗佛菩萨了。那个罪过太重了。四弘誓愿。你看你每天念。众生无边誓愿度。你天天在障碍众生。你天天在找他麻烦。你不是在度众生的，天天给气给他说。你这不叫欺骗佛菩萨吗？烦恼无尽誓愿断，你天天生烦恼。你没有把你自己烦恼减轻。你念这首偈是不是大妄语？法门无量誓愿学的根本就没学。佛道无上誓愿成的就不说了。所以你所作所为啊，扪心自问呐、都是干的是骗佛菩萨了，骗众生呐、骗自己呀、叫自欺欺人呐、还得欺骗佛菩萨。你说你罪多重？你不堕地狱，谁堕地狱？地狱不是佛菩萨造的。这一桩事情我们也非常清楚。我从前年轻的时候听到这个朱金咒老居士给我讲这些故事，那都是真事。他的老岳丈是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在世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东岳大帝就是泰山呢，山东泰山呢。那是大鬼王。他管差不多管五六个省。这个里面的人生死都归他管。东岳大帝找他。做他的判官。判官是什么呢？就现在的秘书长。
地位很高。

啊，所以他很辛苦啊，白天在世间要办公，要处理事情，晚上要到东岳大帝衙门去上班。好在时间还不长，大概不到两个月。啊，可能是判官呢出去了，或者是有事情了，他就代理。啊，所以时间不长。啊，他在这个职务上就想到地狱里面的炮烙，他这个炮烙的刑罚了太残酷了，不人道。啊，要求东岳大帝把这个刑罚废除。啊，那么这个建议提上去之后，东岳大帝笑笑，也不说话，派了两个小鬼，啊，带张先生啊，到这个刑场亲自去看。啊，小鬼带他走了一段路之后，告诉他，这个炮烙刑场就在此地，他看不到。这恍然大悟啊，一切唯心造啊，他没有做这个罪业，他看不到。啊，所以以后再不提了。才晓得是什么呢？地狱从哪里？是你自己的业力变现出来的，自己变自己受，不是阎王啊造的这个地狱啊，罚你就受罪，不是啊。啊，这才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就跟做梦一样。你说梦见是谁制造的梦境跟你去说的？没有啊。啊，地狱的境界就像这样。啊，你什么样的心感什么样的境界现前。啊，这个境界无量无边的。我们在前面第二段念到的畜生无尽啊，第三段。三种周边啊，畜生无尽是你自己变现出来的，自己受。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眼前境界也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自己受。啊，那现在灾难很多了，那化解灾难，我们懂这个道理就很容易了。我只要把心恶的念头断掉，我的行为断掉，灾难对我就不没有关系了。啊，你纵然是有因，当中没有缘，果你就不受。所以理的道理搞清楚搞明白，心就安了。啊，这是佛在大乘教里面教给我们怎么样消灾免难。你说这是靠佛菩萨保佑？不是啊。啊，是靠自己做一个转变，就是妄尽幻缘。啊，佛法有道理在，不是迷信。啊，要是靠佛菩萨保佑，那是迷信，那完全错了。啊，佛菩萨要能真能有这个力量能保佑，世间就不会有灾难了。啊，所以说一切灾难是恶业感召啊，你造这么多恶业，啊，你自责要自受。啊，共业里面有不共业，啊，所以心地清净善良的人，什么样灾难不害怕，啊，没有恐惧，
不惊不怖。海印三昧，我们就介绍到此地。我们再看下面的问啊，若有二用二论，即是华严妙行三昧门。二用就是升起依报正报，啊，华严妙行三昧门呢，是说的什么？是说的毗卢遮那佛的十宝庄严土啊。啊，以什么修行呢？祖师慈悲啊，把华严经的修行方法呢，你看看，就用这六个纲领，这六门就讲清楚了啊，就讲明白了啊。如果用华严经的经义来说，那就是文殊普贤啊，文殊菩萨教我们修十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禅定、般若啊，这通常讲的菩萨六度啊，再加上方便、愿力、智啊，华严经讲十度、十波罗蜜。普贤菩萨跟我们讲十愿，导归极乐啊，这是华严经的两位法身大士啊，啊，把修学修华严妙行三昧门给我们具体的显示出来。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做？实在讲呢，是我们做不了，境界太高了，太妙了啊！所以妙加上妙，做能不着相啊？六度深愿齐修啊，这里头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妙了。啊，有哦，这个分别执着啊，它就不妙了。啊，为什么呢？有分别执着在里面，你是修的福德；没有分别执着，就叫功德，做一样的事情。啊，你比如修财布施，啊，今天这个遇到人家有灾难了，啊，像四川灾难。啊，我们捐了一些钱去帮助他们。啊，我们有分别有执着，这是修福；没有分别执着，是修功德，果报不一样啊。功德能超越三界六道，福德不能。啊，福德只能在六道里面，你将来到哪一道就享福。你修的福报啊，由此可知，学佛的人多，修福的人多，修功德的人凤毛麟角，几个人懂得功德了啊？修功德的是无我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修功德
啊，那真正叫学佛。啊，修佛的人，那是搞佛学，佛学里头有福，啊，有福报，没有功德，这个要懂啊。啊，真正的善心，善行呢，是修福啊。啊，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哎，是在修福报，可是他心行不善。啊，心行不善，福报不能说没有，有。到什么地方去想呢？很可能是三途。啊，鬼里面有福德鬼，享福的。畜生道里面享福的很多，你看现在很多宠物，啊，宠物你细心观察，它很聪明，它懂得人的意思，它也知道它过去生中干的是什么，啊，修的有福报，现在到畜生道就享福了，错了。啊，下面是若具三变为言，啊，这是讲体用，啊，自性清净圆明体，啊，起的这个二用，啊，现这个一正呢，现出来了，啊，这现象就是有体有相。啊，体跟相呢，都是三种周边，周边法界，出生无尽，包含空有。啊，这个你一定要懂。啊，你要是真的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呢，你就晓得。不但我们起心动念，这个念头周边法界，我们的一举一动也周边法界，啊，这个现象就像贤首过思啊，请皇帝建的八觉亭一样。啊，八觉亭，八面摆八个镜子。啊，大概上面下面都是镜子，十面嘛，十方嘛。人站在当中，你一个动作，十方你都看到，个个都是这个动作。就像善财童子在弥勒楼阁里的境界一样。啊，你这里一动，变法界都在动。你能瞒得了谁？你能说哪个不知道？不可能啊。所以你自己欺骗自己，你欺骗不了众生。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华严讲的透彻啊，这是成含十方三昧门啊，举例子，微尘呢，一粒微尘，一粒微尘里面有十方世界啊，那个世界有没有我们呢？有啊。通通在里头啊，微尘的世界跟外面的宏观世界没有两样啊，一样的啊。

啊，现在全息照片有这个现象。啊，知道这个，我们起心动念呢，就会收敛了。

四德是信德，是信德里面的根本。自然的流露一点都不勉强。我们想想，随缘妙性。那这个在化身菩萨，就是众生有感，他就现身，这就随缘。虽现身，他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就是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妙性。示现什么样子呢？威仪有责，这一条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纯善纯净，给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那个有则就是有规矩，在佛法里面讲就是戒律。三句境界一条都不犯，有则。我意思是说行住坐卧，起心动念没有一点过失啊。这是四德的第二个。第三个是讲到最核心的至直如何。处世待人接物，至直是我们讲真诚心，就是菩提心。真诚心如何是和颜悦色表现在外面，没有粗暴啊！面孔一放下来的时候，嗔恚就起来了，那就完了，全部就完了。所以信德里面讲四条的时候，你看看，特别提出这一条，最后一条是待众生苦。菩萨示现在世间，不为自己，为众生呢。这个是信德里头基本的四大德行。那么摄受众生，这佛经上常讲的布施、爱语、力行、同思。这个四条就是落实这四种心得。随缘妙行落实在布施、爱语、力行、同思。威仪有责也是落实在里。至直如何跟待众生苦通通落实在这个四条，这个四条就表现在外面。四摄摄身三昧门所以佛不讲空话了，佛所说的都表现在外面。若有五指门而言呢，即为即用无碍三昧门。即是即尽。动静不二啊。动中有不动。

不动里头有动啊，动跟不动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像圆一样啊。我们现在科学时代没办法离开圆呢，动都是靠圆呢啊，圆心不动，圆周则动啊，所以身动啊，心不动啊，啊，事动啊，理不动啊，相动啊，性不动啊，不障碍啊，啊，离性不障碍四相啊，啊，所以在四相上是四时无碍的法界。啊，若取六观为名，即是佛果无碍三昧门。啊，这是幕后啊，我们啊所念的。啊，你看看佛，啊，我们用凡夫的层次来说，啊，佛是怎么看我们这个世界？怎样看六道？四事无碍，啊，清凉讲的四种：事无碍、理无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说得好啊！如是等意，随得立名。啊，名是假名，不是真的。啊，具教设为六观，那教学嘛，啊，称它为六观。随入一门，众德贤居。啊，这个六门，任何一门，你要去入一门，一切都入了。啊，这个地方的随入一门，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六门。啊，不是讲的六观，是讲的六门。六观是幕后的一门。啊，都是见性了，不见性的时候，你就没有法子起入这个境界。无生即显呢，幻有非妄。无生是性，幻有是相，啊，是一真法界，是十法界一真庄严。你看，无生性见到了。那相怎么样呢？相还在呀，相没有灭掉啊，相在呀。该不该死呢？根本就不该死。啊，性是真的，相是假的。啊，就像我们看电视屏幕里的画面一样。啊，无声是什么呢？无声是屏幕，屏幕什么都没有，无声。啊，什么都没有，它能显像。啊，它虽显得像，显得像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屏幕不爱现象，现象也不爱屏幕。啊，屏幕确实没有染污。啊，我们把频道一关，干干净净。啊，没有落一点痕迹，这是自信。啊，所以真妄可以同时存在，彼此不相道，彼此不妨碍。设法界而一成收，举一身而十身现呐、啊。如是等意，非情所图，是境见处

四肢可见。那如斯四是前面所说的啊，这么多点意趣，啊，不是情识你所能够理解的啊，这个图有理解的意思，有得到的意思。啊，情就是情识，妄想分别执着都叫做情。啊，他做不到。啊，他不能了解，他不能契入，他也不能控制。要怎样呢？视境见处。啊，识妄想分别执着，见呢是见思烦恼，把这个东西统统断掉了。啊，识境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了，见处呢就是不分别不执着了，那你就见到了。啊，这里面讲的六条这个六门的真相啊，你完全明了了。啊，那么我们想想，杜胜和尚娴熟清凉，如果没有入这个境界，他说不出来呀、啊！啊，虽然世尊在《华严经》上说的这么多，不是他的境界，他说不出来。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可是话是这么说的、啊、真难懂、啊、我们把这个文介绍完了、啊、是不是真懂呢？太难了、啊、真懂啊，你就入境界了。你没有入境界，换句话说，自己也晓得没有真懂。为什么没有真懂？我们有最大的障碍，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是见烦恼，贪嗔痴慢是思烦恼。所以对于大乘教入不进去啊。因此佛才说了真话，在佛藏经里头，佛弟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叫非佛弟子，佛不承认。啊，你没有按部就班啊，你小学中学都没有念，你怎么能念研究所？华严是研究所啊，你得不到好处啊。可是他幕后有一门，那就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十大愿王道归极乐。我们真正能把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就入华严境界，不在此地，到极乐世界去了。华严所讲的完全通达明了，你去不了极乐世界就不行。大宝积经里面

有一段经文不长，发十种心向佛，决定得生。啊，这个上面答出来了，十心向佛，命尽往生。啊，我讲的时候把命尽啊改作决定。啊，决定往生。那么这个十条很重要啊。啊，希望我们呢认真努力去做。啊，你不做你就知道必定堕三途。那你要做呢，那你决定生净土。啊，第一条，与众生起大慈无损害心。啊，一切众生你不能去损害他，你要爱他，大慈就是大爱啊，你要爱护一切人，甚至于连这个云飞软动这小动物你都要爱他，你不可以损害他啊，你要叫他啊因你而生烦恼，你就害了他。所以大乘教里对佛常讲，菩萨所在之处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那个众生不喜欢我看到了，我躲避他。哎，他就喜欢了。这是菩萨行啊。啊，众生有一点错误了。啊，纵然他是你的部属，你也不应该啊用严厉的态度来对他。为什么？你没尊重他，他也是个人呐。啊，像胡小林学佛觉悟了，他知道自己过去做错了，啊，他对员工很厉害，常常是骂员工，员工都不敢见他。啊，现在见员工90多鞠躬礼。啊，员工把他当作亲人。啊，他才做2年呢。啊，他是真的是学佛了，他不是搞佛学，他是学佛。啊，所以起这么大的变化了。啊，看到员工犯再大的错误他不发脾气，他说有时候还有习气啊，怎么办呢？来，这个事情暂时不办，过个10分钟、15分钟之后再说，他让他定下来恢复理智再出事情。啊，他不会像从前马上就暴躁啊，摔茶杯什么发脾气骂人，现在没有。啊，真正做到什么呢？制止如火，他把这个纲领抓到了。啊，做错事情也和颜悦色。啊，你让人对你说，对你有感恩、感激。啊，你把他教训一顿，他怀恨在心。啊，他今天什么？今天要是拿你的工资啊过生活，啊，不得不低头。他不是甘心情愿的啊。啊，所以这个什么？这个都是属于杀生的。啊，第二，与众生。其大悲无病恼心，哎，你不要逼迫他，你不要叫他生烦恼啊！你的下属、你的员工，因为你而起烦恼，你就有罪过了。

啊，你不是在行菩萨道，啊，为什么呢？这还障碍你往生，你就是念佛，你也往生不了。你看看有没有这种行为？啊，对人、对事、对物，啊，这个十条你都做到了的时候，决定往生啊！啊，那么你要知道，啊，看到别人有过失一发脾气，算了，我就堕地狱吧，我不要往生了。就是这样的吗？你放弃极乐世界了，你愿意到阿鼻地狱去了，这没话说了，佛也拦你不住啊。大慈是爱心，大悲是怜悯心啊，中国古人所说的恻隐之心啊，人皆有之。我们讲同情心啊，怜悯心啊，人非圣贤呢，孰能无过呢？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啊，帮助他们改过自新呐 啊，所以教就不能不学。啊，我们今天谁来劝我们改过？现在社会没有人了。在过去，旧社会里面，100年前，啊，你有过失，谁来说你啊？你的父母说你，老师说你。啊，这是什么？这是他有义务来教训你的。啊，现在父母不敢说了，老师也不敢说了。啊，父母说了，儿子把老父母杀掉；老师说了，也把老师杀掉。老师聪明了，不敢惹火上身，所以不说了。那么换句话说，你的过失天天在增长，你不知道，没人说了啊！从前朋友们相交是朋友也归过的义务，点到为止啊！所以李老师教给我们啊，劝人两次，不可以第三次。两次他不改，以后就不能再劝。劝的时候说他怀恨在心。不能劝呐、啊！那你就是承认一个事实：过人因果，过人承当。我们心就平了，随他去吧。啊，干什么样的坏事，灭佛法，破坏佛法形象，随他去。啊。决定不能讲，讲了没有用啊，只有负面的影响，没有正面的，那你何必讲它呢？好好修自己的啊。前天我收到一封信，东北一个同学寄来的啊，我不认识这个人。啊，是一份报纸剪下来的。啊，里面一个资讯是报纸上，东北报纸上刊登的。啊，外国的科学家提出来，拯救地球时间只有7年了。啊，我明天把它影印起来的时候，贴在我们这边，大家看看，这是外国人说的。啊，所以说，许许多多科学家警告我们，啊，我们学佛的人，不管他这个东西真的是假的，但是给我们的警策是好事。啊，为什么呢？我们要认真努力。啊，
念佛往生需要多少时间？我们从净土圣贤录，从往生传，从现前很多念佛往生的人，我们知道时间顶多3年到5年就成功了啊！所以取净土不难啊，那7年我的时间足够啊。那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这个放下并不是叫你不管事，事可以照做，心里头没有，这就放下了啊，事情在做没关系，心里头除了阿弥陀佛还是阿弥陀佛，绝对没有第二样东西在心上。这叫一心称念啊，事事无碍啊。啊，所以他决定生净土啊。那第三，与佛法不惜生命啊，要守护心。啊，这个要是爱好。啊，就对于护持佛法护法。不惜生命。那我要来守护持佛法。啊，那佛法怎么个护持法呢？佛法要不是天天在一块研究讨论，在一起学习，这个不是佛法。所以佛法不是印很多经典，造很多寺庙，造很多，这个都不是的，这都不相干。天天在一块学习研究讨论学习，这叫佛法啊！有这么个场地，这叫道场，人数不拘多少，3、5个是道场啊，20、30个也是道场，200、300个还是道场，天天干呢，真干呢！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有硬体设施啊，没有啊，都是在山林树下。啊，他这个道场大了1000多人呢，啊，怎么书上记载的，长随众就1255人。啊，佛是每一天跟他们啊在一起研究讨论啊，在一起学习啊，所以你首先要认识啊，什么叫正法啊，什么是真正的佛法啊。第四，与一切法发生圣人无执着心。这就是讲不执着，不执着，你要有坚定，忍得过才行啊！好像我学我不骂人了，你真能忍得过啊？你不能忍还是发作啊？啊！所以这个没有执着，你看没有执着是阿罗汉了啊！为什么我们偏偏执着呢？我们忍不过嘛，啊，所以要忍，不要再执着了，啊，要最殊胜的忍力，把执着化解掉，啊，那么自己常常想到有执着，啊，就这么想。有控制的念头，有占有的念头，这个都是三途地狱的念头啊！我想控制某个人，我想控制什么事啊，这都不好。为什么呢？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你什么能带去？古大德讲得好啊，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尤其现在这些科学家，这么多的科学家不是一个人提的事啊，这个世界灾难只有7年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要控制的？你还有什么要占有的？你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

你说要不要放下？啊，所以我们常讲呢，放下对一切人事物的执着。啊，还要加一个，与事出世间一切法。啊，这个一切法包括出世间法，都要放下了。啊，第五，不贪利呀，敬重啊，敬意落心。啊，这个贪图小便宜，贪图利呀，贪图别人尊敬，这个很糟糕啊。这个什么？你的心被染污了，不清净了。啊，意不清净了。啊，你们看过于静意欲造神迹，他把他的名字改成静意。啊，就是因为自己的心不清净。啊，起这个名字常常顾名思义，我一定要修清净心。清净心才真落啊。啊，五欲六尘那种享受啊，我们讲这个教习的时候常常提到啊，那一种乐事啊，是服毒啊，是打吗啡啊，刺激啊，那不是真乐啊。啊，那个乐里头有无量的苦啊。啊，那是一时求麻醉啊。啊，只有清净心才是真正乐。叫法喜充满啊。第六，求佛种智，于一切时无妄识心啊，念念不忘，就是求佛的智慧啊。种智是一切种智，这一切种智对于宇宙人生，佛法里头讲六个字，包括了性相、离世、因果，通达明了，这就是佛的一切种子。我们要像佛一样啊！啊，那么要求智，就不能离开经教。啊，天天读经，天天接受啊佛菩萨的教诲。啊，第七，与众生尊重恭敬，无下劣心。这个要真干。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汤池教学这两年半的时候啊，有很殊胜的成绩。许许多多的老板，现在对员工都90多鞠躬礼。他们到汤池学了之后，回去他就干，他就用上了。啊，所以这个公司和谐，啊，家和万事兴啊。啊，你对员工是居高零下，员工跟你不是一条心呐、啊，所以对于你做事呀、啊，他常常敷衍呐、啊，不负责任呐、啊，啊，投机取巧啊，啊，你要用尊重别人、恭敬别人，绝不看不起别人。你以这种心的时候，对待你的员工，对待你的下属，你的人呢、啊？的人心啊，啊，你的下属、你的员工没有不尊敬你的，啊，没有不听你的，啊，所以骂人不是，是失败的，决定是失败的，啊，常常呵斥的时候，这是失败的人，这人不能做大事，

啊，古时候人用人的时候不用这种人，啊，性情不好，这个心浮气躁，常常喜欢发脾气，这人不能用。用这种人决定坏死。那他不得人心嘛？啊，所以这个道理啊要懂。啊，第八，不着世论与菩提分，生决定心。啊，这一条简简单单的说。啊，世间有许许多多的舆论批评佛教，我们听了啊，不会怀疑，不会动摇，啊，这个很重要。啊，那个批评的人呢，他没有接触过佛法，他不知道。啊，他是道听途说，听别人说佛教是迷信，啊，我们就真的以为他是迷信。啊，我在没有学佛之前也是这样的啊。啊，遇到真正善知识，方东美先生介绍，我们才晓得，以后天天读佛经，才完全恍然大悟。啊，所以不是真正学佛的人，没有得到佛法真实好处的人，他们的批评都不可靠，啊，包括一些这个搞佛学的人，搞说他们也得到受用，啊，所以他的那些议论都有问题，啊，真正学佛依教奉行得受用的那不一样了，啊，所以佛教你做的你做到了没有？啊，叫你觉而不迷，你做到没有？叫你正而不邪，你做到没有？叫你静而不然，你做到没有？没有做到就不要说话了。啊，第九，种诸善根，无有杂染清净之心。啊，天天想到自己的善根。啊，所以自己的德土你要积功累德了，你天天要种善根呐，啊，你心底有杂有染，善根福德就没有了。啊，所以要离开杂染，啊，要保持清净心。啊，最后一条，于诸佛舍利诸相起随念心。啊，诸佛，啊，一切诸佛，他不着相啊。啊，《金刚经》上是立一切相，即一切法。我们虽然做不到，要向往，啊，要对佛菩萨的敬佩，啊，他可以做到啊，我们做不到。啊，所以这个十条呢，能够帮助我们。啊，是非常切实可行的。啊，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个十句要摆在我们的案头，天天看。啊，就像朝暮课诵一样，早晨念一遍，晚上念一遍，好好反省一下，我做到了没有？我们才有救。否则的话，那你就是甘心情愿堕地狱了。没救了。啊，幕后这几句，于虽不明啊，数万字经。啊，这个于是贤首啊，这个贤首大师。啊，他老人家的话，这都很谦虚的话，是即弥天之意。啊，弥天是像天一样的时候，这个义理无有穷尽。你看看，文不长不多，但是整个华严经的意趣，啊，通通在这个里面。文曰

啊，文不多，意无缺，智者当勤修。啊，这四句话是勉励后学。啊，我们今天学习这个，当然我们要直下承担，这是祖师幕后勉励我们。

李先生，各位女士，我们继续来研读《孝经》。现在呀，就请各位看《朱厚照》第三，在《孝经》里面，这是第三章，前面是《开宗明义》章，接着是《天子》章。那么现在这里啊，就是朱厚照，朱厚在那个时候，孔夫子讲《孝经》的那个时候啊，各国的君主，包括各国的君主，这叫朱厚。我把经文这一章经啊，文字不多。我全部读一遍。在上不骄，高而不伟，志节俭笃，满而不溢，高而不畏，所以长寿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寿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时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孔子在这对各国的君主讲。你做一个国家的君主啊，这是在上位啊，是一个在国家之中，你是一个一国的这个最高的一个位置啊，就在上，在上住在这个上位呀，要知道，凡是居在上位的人呢。要看他的

平的好不好？平的好，在上位呀、啊，他自己不骄傲。如果平的不好的话，位置愈高，对人愈骄傲，觉得人家都比不上他。他比任何人都要高，所以在这里讲啊，孔子就说：“在上不骄傲啊，你是一个国家的君主啊，你在全国的这个所有人之上的，那么你要注意什么呢？”不能骄傲，不骄傲的时候啊，高而不为。高就是在上来讲的，位置愈上愈在上啊，就是愈高。凡是在那个。高处啊，都很危险的。比如说，我们住的房屋，我们爬到我这个房屋的屋顶上，那很高啊，那就没有平地那么，那么平安，在那个上面，不小心就跌下来了。所以在高处啊，有危险的，要在高处时他不危，就是没有危险，那怎么呢？就是不骄傲，我们这个一个。任何一个物体上面，那个高了什么危险了，要小心呢。在人群，你在人群的上位，在高处，那就说你作为国君呢，明了道理的人呢，这是在高处。你在人群里的高处啊，人群高处啊，要不危险的话，就不要骄傲。所以在上不骄，高而不为呀。虽然是高，但是你不骄傲，很谦虚。那么你就。不会有危险。志节景度，满而不溢呀。这个志节呢，志节就是。就是叫我们节制啊，这指的是什么呢？国君这个对于国家的财政，你怎么样？怎么样运用呢？你这个国家的这个财政啊，都是由全国的民众啊向国家缴纳这个赋税，

这个赋税都来自民间的，由民间交到国库里面。那么，你国库虽然很多，由民众交来这个赋税呀，全国的纳税人很多。那么缴到你国库里面呢，就是很富足了。虽然富足啊，你来用的时候啊，就有所节制的。该用的就用，不该用的就不能用，不要浪费。就是节，就治节。那个谨度，谨是谨慎，度呢是这个法度，国家的财政啊，你怎么样开支？怎么样的这个向民间呢？这个征这个赋税，都必须有一个有一个制度的，制度在今日之下来讲，要有法律。做他的依据，以及合乎法。在古时候呢，就讲礼，孔夫子讲的注重礼呀，礼比这个法要深入啊，谨度呢，就是要谨慎。

包括财政、经济所办的一切事情，都要合乎礼法，合乎这个这个礼。礼是规矩，合乎了规矩。那么有一定的这个度数的，有一定度数啊，就维持这个度数啊，那么做得正好到那种程度。这个志节景度满而不一呀，这个一是什么呢？一是一个就像那个水，你水把它用一个桶或者个注水一个水机。注水装水的一个瓶子也好，一个水桶也好，把它装满了。装满就不能再多，满了以后再装的话，那就溢了。溢这个字啊，就是你看那个左边有三点水嘛，都溢出来了。所以满而不溢呀，就是要做到节制景度啊，做到恰到好处，不要溢就是泛滥了，冒出来了。那么，对于这个国家的财政费用，你要控制预算，有一定的预算的，你要控制好。下面再解释，上面几句话。高而不为，所以长寿贵也。在这个高的位置上，你能够不骄傲，对人对一切事情都是谦虚啊，对人谦虚，就是处处尊敬他人。不要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你们都是我治理之下这个一般国民，你们那知道的太少了。你要问我，我不必问你们，这就是骄傲啊。那个国君，那处处虚心，自己也知道，也有些不知道的东西啊，那可以问任何人呢？那么就是你能够如此不骄傲虽然在人群之中来讲你是高而不为，人人都在帮助你。你要是反过来讲你是骄傲的话，人家对于你不敢恭维了。遇到你有什么困难的话，人家不愿意来辅助你。能够做到在上不骄，就是高而不为。高而不为险，所以你能长寿贵也，长是永久的，永久保守住你的这个贵贵就是贵为诸侯就贵为。

这个人均呢，你这个国君的位置可以保持下来，不必呀害怕人家来呀，把你这个政权呢夺去了，不要害怕，后世。就后代的那些有些君主啊，一方面自己是傲慢对待一切人，一方面又怕人家，来陷害他，这些使他的这个位置，不能保守。唯一的问题就出在他太傲慢了，自己做了国君，国君大爷这个权力很高，越有权力呀，越是傲慢，就是后代的后世的国君呢，都有这个。不良的，这种心理，孔子在这里讲得很清楚：“高而不为，所以能够长寿归。”你不怕人家来把你这个权利夺去了？你自己实实在在的呀，对待一切人不骄傲。所谓不骄傲啊，不但虚心，要尊重任何人，全国的民众，人家的权利、人家的意见，你都要尊重，这才是不骄傲啊。不是表面说，接了人，表示一鞠躬，或者是，用，随着时代，行了什么礼，你对人家礼貌很周到，那个是表面的，形式的，在这个汉朝。汉朝王莽，大家知道啊，读历史谁不知道王莽呢？王莽原来在朝廷里面，他对任何人呢都非常尊敬，比他职位高的他固然尊敬，比他职位低的他也尊敬。到处跟人家，行礼、求教，结果怎么样呢？汉朝啊，皇帝的位置啊，他是篡夺过来了，所以汉朝有西汉，有东汉呢，西汉这个皇帝这个位置。就被这个王莽篡过来的。到后来，东汉皇帝再恢复了汉朝。王莽在开始的时候啊，谁都看不出他，他是一个篡位的一个人呢。他那时候表现出来不骄傲，但是到后来，事情也，这个篡位的事情也出现了，就这个人呢，他那个不骄傲是假的，假装的，

孔子在这里讲，诸侯长来讲啊，在上不教，是教人从心里彻底的不骄傲，对于任何人都不骄傲，这才是啊，能够长寿贵呀。满而不溢，所以长寿福也。满而不溢是指的，那个志节警笃啊，志节，国家的国库的收支、财政的怎么样的啊，向老百姓呐征收这个赋税，办事情的这个怎么样的开支，怎么样那个制定预算，都要有个很谨慎的，有一个法度的，要他不要溢，就是有就像那个水一冒出来，那个一冒出来就像那个。那个河流里面水泛滥了，啦，一泛滥就成灾了。国家的财政一泛滥的话，那就国家整个都是，就是成为灾难了。这里指的是什么呢？国君要做到满而不溢，要做到志节警笃啊，这还是。公款公用，至于说你做国君拿来私人的享受啊，那更不可以。国君你绝对不能拿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缴来的赋税呀。拿来自己一个人在那里，以至于你国家的家族人在那里享受，而不把这个钱财呀拿来办的这个与国民有利益的、有福利的事情，这个孔子啊，是。绝对是不许可。孔子在这里讲的“志节警笃”是满而不溢，是完全就这个公家的事情开支来讲所以说公家的做事情呢，开支方面呢，也要控制在一定的这个程度之内。不要浪费。所以你这样呢，满而不溢可以长寿福。长寿福，福是对于国君讲的呀。国君你怎么福呢？福啊，你只要把这个。这个财富用在这个国家，使国家这个事情做出来呀，都对于全国民众有利益，让他们受到这个好处，那你就是。就等于自己呀，有了财富。大学里面所讲啊，这个财散在民聚，财聚在民散呐。你国君把这个国库的这个财物啊。散开了，散开什么呢？
办理这个事情呢，

都是对民众有利益的事情，散开来了。那民居，民众的心里呀，就聚集起来，都拥护你。你这时候到需用那个钱财的时候啊，民众自动的送过来，等于你把这个财富啊，储存在全国的民众之中，储存在民间呢。反过来讲，你把民间的这个民脂民膏啊，都收集来，放在自己国库里面，不替民众办事，自己在那享受，这就财聚了，财富聚集到你这个国库里面来了，那民散了，民心涣散了。你一旦国家有事情的话，民众不来帮助你所以在这里讲，门而不义，你对于财政，这个运用的好，把这个财富储存在民间。所以能够长寿富啊，民间的富有，就是你国君自己富有，也懂得这个道理。这个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富贵，这个指的是什么呢？富是指的国君的国家的财政，国家的这个财富所储存的国库的富。贵呢？就是国君的这个位置，这个不离其身呢，照上面那样，那做，高而不为，满而不溢，你就能够是啊，长寿贵，长寿富。这就富贵不离其身呢，不会离开你然后你能保其社稷，社稷什么呢？社是指的那个土地的神，稷呢？在五谷之中啊，是一个总的称，总的名称，叫做稷。所以五谷之长啊。但是在这里两个字合起来用，这个社稷，社是土地的神明，这个稷呢，两个字用在一起，也是土地的神明。那土地的神明啊，代表一个国家，国君，

国人有社稷，就有这个国家。那么，所以你能够富贵不离其身呢，就能保其社稷。换句话是，就能保障你自己的这个国家了。在哪里存在？而何其名人，不但保你国家，也就是保有你自己君主的这个政权呢，而且使你国内这些民人，就是民众啊，就是人民呐，和什么呢？你能够这样的。这个从前面是高而不为，满而不溢，来得的富贵不离其身呐、保有社稷呀，那个就使得全国人民呢也一样的和平相处。社稷，古时候君主为什么叫社稷呢？君主有两种重要的这个祭祀，一个是宗庙祭祀自己的祖先，一个就是社稷。社稷，你的国君是一个国土啊，国土有国土的神明来保佑的。那你做国君的话，对于社稷这个神明，要祭祀。祭祀神明的话，以国君来做这个主祭人。那么就拿这个意义啊，能保其社稷呀，就是你能够保持自己这个君主而不会被人家这个夺取过去，也不会受人家的陷害，不但自己能够保持。社稷就是保持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政权，而且能够和其民人，和其民人就是全国之内的所有人，大家和谐的相处啊，国家是全国的和平啊，该诸侯之效也，这个。诸侯之孝，什么叫诸侯之孝呢？保其社稷，对于这个土地神明能够保持，一直能够这个按时的祭祀。另外，虽然没有讲社稷存在，宗庙就存在。也就是能够祭祀宗庙，祭祀宗庙就是孝啊，孝道啊，不但自己的父母一直追溯到这个始祖，就拿周家来讲。周家这个周天子只讲天子了，一直追究到周家的始祖叫后稷，那么由周家天子周天子封的各国的诸侯，那么这个。

国君他要有自己的宗庙，他也要一直祭祀他的这个，这个宗庙的祖先。所以就国君来讲，保祭社稷就是一同保持这个宗庙，这就尽到国君应尽的孝道了，所以说盖诸侯之孝也。那么下面还是举《诗经》的几句话，作为这个前面所讲的这个这个道理的一种根据。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这个诗经小雅里面的有一篇诗，那么这里有这四句话：战战兢兢啊，战战是恐惧的意思，兢兢是自己警戒自己，戒。就是戒慎恐惧的意思啊，兢兢就戒慎，慎就慎重，自己心里警戒自己很要慎重，战战有恐惧。那么是为什么要戒慎恐惧呢？遇到什么状况？才是这样战战兢兢的呢。拿两桩事情来比喻，比喻什么呢？就像走到一个深渊的源下面呢，很深的那个水呀。走这个水岸的边啊，临呢、啊，临着这个水边那个很高的岸呢、在的这个，比如说，就拿那个海来讲嘛，那台湾那个东。东部，东海岸。那么你跑这个东海岸那个岸上，你站着往下看那个海，那个深渊呐。这个时候啊，有战战兢兢的这样感受，生怕一不小心呢，就掉到海里去，临就是面临，面临那个大海啊，深渊就指的那个水很深，什么掉下去了。还有一种，如履薄冰，冰啊，这冬天结了冰了。这个冰结在哪里呢？在内地啊，有黄河，黄河到冬天呢，天气冷的时候，那个水会结冰的。冷到很厉害的时候啊，河里那个冰啊结得很厚，人呢可以从那个冰上面走过去，

但是到了天气暖和的时候啊，那个冰啊，慢慢的就融化了，快要融化了。融化的时候，有的地方还是很厚，有的地方就是薄了。这个时候啊，在走在那个，这个结了冰的黄河里面呢，驴就是走在这个冰上面呢，走在这个薄冰上面呢，生怕这个一脚踩下去啊，把薄冰的踩破了，整个身体掉到冰下边去了，那可不得了，那还不是普通水，普通水那个没有结。整个的水没有结冰的话，掉到水里会游泳，还可以爬起来，可以游泳上来呀。这个薄冰啊，从这个薄冰的地方掉下去啊，旁边还厚的冰，厚的冰你想爬上来了就不容易了，很厚的冰在上面，盖在上面，再向上来就不那么容易的。拿这两句来，一个是深渊，一个是薄冰。战战兢兢的这种战胜恐惧的心理啊，就如同面临那个深远的一个那种环境。又如同走在薄冰上那种状况，这就是战战兢兢了。一个国君，懂得道理，要想使得这个国君这个。君主这个位置啊，长时间保持不会，被人家把你这个政权推翻的话，你就要学孝道。学孝道怎么学法子呢？学谦虚，不要骄傲。特别对于这个国家的财政，要有节制的，不能浪费。这个每一分的这个钱财，都要用在老百姓的身上，不能拿来自己享受。你这样的话，身为国君是一个贵呀，一个高贵的位置啊。你国家的这个财富，一方面国库里面不会空乏，一方面做的那些事情都是替老百姓办的事情。赢得老百姓的心理，你等于把这财富储存在民间，那你这个富贵呀，就不离其身。这个你在学着这样做的时候啊，一个人呢，都有一些。自私自利、贪图享受，得了这个权利的时候啊，自然就有傲慢心起来。有了财富啊，就想这个任意的挥霍，

这也是一般人呢都有的这种不好的习气。你做国君，明了这个道理呀，那就很危险。要免住这个危险，时时提醒自己，要战战兢兢的呀。战战兢兢的，你在这个国君这个位置上面呢，千万不可以想着啊，我这是一国之这个之君呢，一人之下，这个全国人呢，都在我的这个位置之下的，那这样想不得了。这样想的话，你必须战战兢兢的呀，生怕自己表现一点骄傲出来，生怕自己的这个贪图享受。那冒犯了这个，这种骄傲，这种，这个浪费啊，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必须啊，像诗经所讲，如同林的深渊，如履薄冰呐。国君的位置要保守下来，保持守这个祭祀宗庙。能够尽到孝道，就要战战兢兢这么做。这是学孝道，国君学孝道啊，必须这样的学法。那么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为止。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54段。这一段呢，只有两句：一直为去，一去为止。注解里面第一节的，我念一遍啊。两讼在观，取之未定，生死于夺，在无一也，岂可轻忽？今乃取之颠倒，非因受贿，即是寻情；否则率意鲁莽，游业于此，其以居官为民上乎？这个是举为官断案做一个例子，而其实这些事情在现代社会几乎每一个人呢都会犯这种过失。取直也就是是非，如果没有真实智慧，很难断定啊。尤其一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如果是没有智慧，没有学问，就很不容易判断。往往判断错误，就造很重的罪业，自己还不知道。同学们念过《了凡四训》，《了凡四训》对这些事情说得很详细，说得很广泛，也说得非常深入。他的原则我们要学习，要能掌握到，那就是是非曲直啊，不仅仅是现前，要论它的影响深广。有一些事情眼前呢似乎是不利，但是将来的利益很大。在此时此处不利啊，其他的地方利益很大。我们有没有思考的这个问题呢？佛说一切法了，从空间上来讲啊，横遍十方啊，他要利益十方一切众生；从时间上来讲呢，
数穷三季，这个才是真实利益，永恒的利益。反复思考，没有想到这么多，只想到眼前此时此地。此地这个地区还很小，甚至于只想到自己一生与我现前有没有利益。我往后的利益了都没想到，这个眼光啊，可以说是短浅到了基础啊。古大德教导学佛的同学要有前后眼啊。佛在经教里面更是教导我们无眼圆明，我们对事情才能看得清楚啊。佛法我们常常讲啊，常常提示啊。什么是佛法呢？真实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就叫做佛法。人生是自己啊，宇宙是我们生活环境，你能够认识自己，认识生活环境，你就是菩萨，你就是佛。啊，一个人不认识自己，不明了自己生活环境，这个人叫凡夫。这一桩事情几个人认真思考过呢？认真去思量过呢？啊，我是什么呢？什么是我呢？只有真正学佛的人才会想这桩事情啊。这个身是不是我呢？身不是我。六道凡夫都执着这个身是我，这个错了。因为这一执着啊，金刚经上说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统统起来了，四相的根本就是个我相，我相的根本就是个执着。相宗讲得很好啊，莫那执着啊，四大烦恼常相随呀。我是什么？我爱，我见，我痴，我慢，爱见痴慢，这是我。佛要不给我们说清楚，我们怎么会知道？成天就是生活在爱见痴慢里面。爱见痴慢，说实在话，就是平常讲的贪嗔痴慢。原来这个东西是我。人人都需求满足贪嗔痴慢，贪嗔痴慢果然满足了，阿鼻地狱去了。
六道里说最下面一层啊。换一句话说，贪嗔痴慢越轻就往上升，贪嗔痴慢越重就往下坠。六道就是这么一个现象。天道啊，贪嗔痴慢最轻的。无色界天最轻啊。色界天呢比无色界天重一点。欲界天又更重一点。修罗跟人道比欲界天呢又要重。越重越往下堕落。最重的地狱道去了。阿鼻地狱。所以还要去搞贪嗔痴慢吗？

就是爱见痴慢，啊，这个人叫我痴，啊，执着爱见痴慢，啊，永远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过这个日子太辛苦了，太可怜了。佛叫我们觉悟，叫我们回头，觉悟就是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回头是再也不干了，把这个舍得干干净净。学佛的同修都希望放下，都希望把它舍掉，可是偏偏舍不掉。你舍掉你就成佛了，佛给众生就这一念之差，转过来就转凡成圣了，转迷成悟啊。为什么你转不过来？为什么你不觉悟？你的执着太重了，念念希求自己的利益，这个自己这私心，我爱，我痴啊，我见。念念为这个造业，大乘佛法，世尊教诲高明到了极处，迷惑到极深极重的人，如果能够相信佛陀的教诲，都能转得过来。你不相信，不肯学，那就没法子了。只要你肯相信，肯依教奉行，凡夫一生成佛，不但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事实上啊，也决定可以办得到啊。佛怎么教给我们的？《金刚经》上教的，就是极高明的方法。金刚经念的人多啊，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修学哪一个法门，几乎没有不读金刚经。金刚经上讲的原理原则佛说了，发心度无量无边众生，这个心一发，念头就转过来了。凡夫念念呢，都是为自己，现在把自己放下了，度无量无边众生，就为一切众生了，不再为自己了。肯为一切众生的人，把自己舍掉了，绝对没有一念为自己，

这个人就转识成智了，转迷为悟了。要知道，迷悟为自己就是迷，为众生就是觉悟。为将来是迷，为现在是觉悟。这个话同学们能听得懂吗？为什么说为将来就是迷呢？将来是受者相，你四相没破啊，为现前没有将来，受者相就没有了，时空就突破了。华严里面讲的，三际不离一念呐，这话怎么说呢？悟了一念，三际就没有了。迷了一念呢，就变成三界，过去、现在、未来。迷了才有啊，迷了一念呢，产生三界的妄念。觉了的时候只有一念，决定没有三界。换一句话说，觉悟的人没有十方，迷的人才有十方啊！十方三际都是在一念的，一念能现。一真，一真法界，一真是境界所现，能所是一，不是二。你真觉悟了，所以迷的人呢，迷了能现所现，迷了能所是一，在这个里头才产生了设方三机，这个错误的认知。般若经上讲的详细，讲的明白，这是取之是非取之的根源。入这个境界，华严经里面讲入法界，哪里还有是非还有取之呢？没有了。是非取之对凡夫说的，什么是是，什么是知，与性德相应的是是啊，是知啊；与性德相违背的是非，是取。凡夫哪里晓得呢？不明了事实真相，哪有不造业的道理呢？可是你要知道，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
因果也是属于万法之一。万法即空，因果哪有不空的道理？为什么说因果不空？是说因果的相续不空，因果的转变不空，因果的现象还是空的，还是不可得的。为什么呢？因变成果，因空了，果又变成因，因也空了。但是因果相续的现象永远不中断，因果转变也是永远不中断的。所以说因果不空啊，不是说因相果相，不是的。是讲它转变相续。善因决定感善果，恶因一定得恶报。佛菩萨心地清净，观照微密，众生起心动念造业之时，即是受报之时。这我们凡夫见不到啊！佛法里面给我们讲现报、生报啊，后报、生报啊，这一世的报应、来世的报应、后世的报应，这是讲的粗相，极其明显。果报的现象，今为细密果报的现象，佛菩萨知道，跟凡夫讲他也不知道，他体察不到啊。实在讲，起心动念就是受报之事啊。佛家讲到极真实之处，给人讲因果同时，所以佛家表法用花，用莲花，为什么不用别的花呢？莲花比较明显花开的时候莲子就在里面，因跟果你都看到。几个人一下醒悟过来，莲花因果同时，哪一法不是因果同时？法法皆是啊，只是莲花的因果同时明显，一切诸法因果同时不明显。其实没有两样我们怎样能够把是非曲直搞清楚搞明白，至少你不造恶业了，你不会受苦报这一段解释里头讲得好，他说

须知颠倒啊。原因呢，大概不外乎三段。一个是什么？受了贿赂，昧着良心说话了。啊，你得到他的好处了吗？啊，第二个呢，人情。寻情啊，也昧着良心以取为之了。第三种原因呢，太草率了，太鲁莽了，没有认真去观察啊，太大意了，把是非颠倒了，都是过失啊！啊，看情节轻重，造作这个过失有大小不一样啊，看到这个事，这一桩事情影响有多广，有多深远，戒罪呀不相同，果报不一样。如果它的影响面越广，时间越长，你造的罪就重了。啊，如果影响是一个人，是一时，这个罪就轻。我们都要明了，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不谨慎。啊，特别是谣言，我们佛经上讲的无根的谣言，无根的造谣生事啊，没有这个事实啊。谣言很可怕了，啊，古德常讲，谣言止于智者，啊，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不相信，不听信谣言的。啊，一个人来给你造谣生事，说一遍，没这个事情。第二个又来说一遍，也没这个事情。第三个人再跟你说，你就不敢说没有这个事情。十个八个人来都来跟你说，你就怀疑了。啊，是不是真有这个事情？所以大智慧的人才能够面对着造谣生事，不为所动啊。啊，什么是大智慧的人？没有自己的人，没有私心的人，啊，就不会为外面境界动摇了。啊，诸佛菩萨不为所动，为什么呢？诸佛菩萨没有身，不但没有身，连命都没有。啊，他的身他的命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决定没有自己，所以才如如不动啊。啊，只要有丝毫自私自利的念头，就不可能呢不为外境所动摇。
我们学佛的同学要往这些道理深处精微处去想去观察，向佛菩萨学习，希望在一生当中圆成佛道啊！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转得过来，转自私自利，为一切众生。念念行行都与性德相应，为广大众生是性德，为自私自利是迷惑，这一点总得要辨别清楚。好，今天就讲到此为止。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到、登录和暂时监管的释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哦，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

座下有六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

0: 里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常听说有阴曹地府，有18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很惊讶地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在阳世间广募钱财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

0: 好像做了一个梦啊，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啊，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啊，甚为恐惧。你看啊，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啊，在阳世间啊，这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啊。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哎，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2: 师父，请开示。
3: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啊，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你要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呢、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呢、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是如实的、啊，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1: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2: 师父，请开示。
3: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啊，修十善，不造十恶，啊，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 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利益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利益的境界。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 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 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两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呢，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4: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偈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1: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诗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益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众，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治安，减人治义，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护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
作为无意，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岂亏？

一之才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使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

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

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好，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

但是政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呐，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他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

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

0: 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

0: 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代表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成师父教诲。

0: 刀无痛，刀是命薄，道是天命，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必专困待人，以高手之训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变通，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佛门生活人间奇迹。前途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途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再住2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跟人家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远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

0: 印制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制法师和印函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啊？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韩五人 慈母于苦难中

0: 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
1: 20岁。
2: 嗯。
1: 你出家在哪儿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出家老佛上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

0: 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个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2: 从小都吃
1: 斋。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2: 头也都说。
1: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
2: 连
1: 一百的都说，你能改变什么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2: 冷了，
3: 太
2: 冷了。他那开城了。
1: 那当院儿了，七月初，初初五还没老些儿，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头发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是？装个，原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的人，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我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 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

0: 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经，谁来姓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很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那不，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几碗子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5: 哈哈！了。
2: 几碗子？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元。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 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公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公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 郭呢？

0: 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式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小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啊，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收都算了，
1: 老
2: 实
1: 死，老实死，
3: 你说老实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到你手里，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二一个老值啊，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光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4: 又是那种又。
2: 不要指手画脚。
4: 刚才就
1: 这么说。
2: 这一说，手不要指。
1: 这一说。
4: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

0: 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忍把它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 闲工正在批。

0: 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

0: 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
2: 直接都说
1: 的，
2: 不咋硬实啊，不咋硬实，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样式，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没真给谁呀。
3: 第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兵弟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光念我是佛。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

0: 城。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 六合道场

0: 白刃加锋，广演正法，力耀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义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啊讲到五戒相经啊经文，为灰人做坑，灰人死是终罪可悔，人死是下罪可悔，畜生死是下可悔罪。若为

畜生坐坑，畜生死则是下罪可悔。若人堕死，若非人堕死，皆犯下罪可悔。若优婆塞不定，为一事坐坑，诸有来者，皆令堕死。人死则犯不可悔，非人死则终罪可悔，畜生死则下罪可悔，多无死则犯三方便可悔罪。是名无烟火坑杀也。啊，这次是讲无烟火坑。我们上一集讲到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偶遇祖师签要里面呢，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啊，是看到这个经上讲的，啊，一切有命不得故杀，杀者非佛弟子。啊，我们在一般经上看到的，啊，特别在戒经里面看到的，就是凡是有生命的众生，啊，我们现在讲动物。啊，再小的动物，啊，蚊虫蚂蚁，不得故杀。啊，这个故杀呢，就是故意呢去杀死它。啊，这是故意的，这个叫故杀。啊，那么故意去杀生，啊，纵然呢，这个再小的生命，啊，如果呢，故意啊去杀生，就不是佛弟子。啊，佛教我们不可杀生，啊，就是不可以故意啊去杀生。啊，那么如果故意去杀生，就违背了佛陀的教诲，就不是佛的弟子了。那么这里的问题啊，那么他是问呢，何故今杀天龙鬼神警觉终罪，杀畜生警觉下罪，犹不失戒，不至堕落也？何故就是什么缘故？啊，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啊，我们看到了，啊，一切有命都不得故杀。那为什么这里这个经文呢讲杀天龙鬼神，那只有结终罪呢？啊，他这个问题呀，啊，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啊，为什么只有结终罪啊？杀畜生警觉下罪啊？他的问题呢，就是根据佛经上讲的啊，一切有命不得故杀啊，杀者非佛弟子啊，就不是佛弟子了啊。如果此地经文讲不可悔罪，那么他就没这个问题了。啊，不可悔罪呢，就是啊，丧失优婆塞的资格了，那就不是佛弟子了。啊，但是经文此地讲呢，是终罪下罪啊，可以忏悔的。啊，还没有丧失这个戒体，啊，不至于堕落。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啊，这是

啊，假设有人读到这段经文呢，起了这么一个疑问，那么祖师在此地呢，啊，也给我们做个解答了。啊，那么我们昨天呢，啊，讲到解答这一段啊，没有讲完啊。那么答啊，我们看祖师的解答：凡论世界，须破根本四众。所谓杀人、盗五钱、邪淫、大妄语，此四众中随犯一种，皆非做法之所能忏。自如杀非人、畜生等。性罪虽重，而以为无作罪，尤为稍轻。今云中罪可悔，下罪可悔，乃是悔除为无作罪，免堕三途，非为病除性罪也。啊，这个。一段的答复啊，给我们讲啊，凡是讲到师戒啊，这个论呢，就是评论啊，丧失这个戒体啊，就是破戒了。啊，我们现在一般讲破戒呢，是有分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讲破戒啊，讲犯戒啊。那么犯戒啊，到底他犯的这个戒啊，严重不严重？啊，他换到什么程度？啊，这个轻重，这个有不同。啊，所以讲到犯戒，讲到破戒呢，啊，这个要用律来处断轻重，啊，以及开遮持犯了。啊，这样啊，我们对这个戒啊，才真正明白。知道自己呢，啊，这个有没有丧失这个戒体？啊，那么丧失戒体呢，这个就是破戒呢最严重的了，啊，最严重的就是戒体丧失掉了，啊，所以不可悔啊，就是在做法忏来讲，就不接受忏悔了。啊，那个是要用取向忏了，啊，做法忏就不可以了。那么师戒呢，必须破四根本四众戒。啊，那么这个根本四众戒呢，就是第一条是不杀生，啊，但是他这个五戒呢，他不杀生呢，犯了根本众戒呢是杀人。你受了五戒呢，你去杀死人，那这个就丧失戒体了，啊，这个犯了根本的四众戒了，啊，要杀人，啊，他这个丧失戒体呢，是定在杀人啊，对象在杀人，盗五钱就是偷盗啊。偷盗那个价值呢，值五钱的，啊，只要值五钱，用盗心去偷了，那么这个就犯了众戒了，啊，就失掉戒体了，啊，也就是丧失优婆塞的资格了，啊，这个盗五钱呢，后面我们讲到这个盗戒呢，啊，这个经文上啊。

以及注解会给我们再说明啊。这里我们就先保留啊。再来就是邪淫啊，那么这个后面经文都会讲到啊，以及大妄语。那么这个叫四众啊，这个四众当中随犯一种啊，就是杀盗淫妄啊，你犯到一种啊，就是杀人、盗五钱、邪淫、大妄语啊，你犯了一种，绝非做法之所能忏啊，就是你用做法这个忏悔啊。就不能忏除这个罪业了，所以他这个戒体就丧失掉了。啊，那么这个是不可悔呢？他是以做法忏，不可忏悔，啊，必须用取向忏，啊，那么最高的用无声忏，啊，所以在这个五戒，啊，在这个。八关斋戒，在沙弥戒、比丘戒，啊，这个小圣戒里面讲，不可悔啊，都是以做法忏做一个标准，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就是这个做法忏呢，它不可以接受忏悔了，啊，不可以接受忏悔，那么你这个戒体就丧失掉了，所以叫不可悔。那么它标准呢、啊、定在做法忏，所以祖师在此地也给我们讲了、啊，随犯一种绝非做法之所能忏了。那么这个三种忏悔呢，我们前面呢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啊。自如杀灰人、畜生等性罪虽重，而以为无作罪尤为稍轻。那么经文讲到杀灰人啊，杀灰人就是诸天、修罗、鬼神啊、罗刹啊，灰人就是不是人啊，人以外的啊，其他法界的众生啊，在六法界里面呢啊，人法界以外的啊，这些众生呢、啊，这个鬼神。就叫灰人啊，所以特别是指鬼神啊，天龙八部啊，鬼神这一类的啊，这一类呢就是灰人。那么畜生啊，畜生我们都看到了啊，这个海陆空都有啊，飞禽走兽啊，水族类的啊，包括蚊虫蚂蚁啊，那么这些都属于畜生啊。那么杀灰人、杀畜生呢？从性罪来讲啊，虽然也是很重啊，从性罪来讲啊是很重的。这个性罪呢，就是它本身性质就是有罪的，而且是很严重的，杀生是很严重的一个。罪业的啊，不管你有没有受戒，你造了这个业呢，就是有罪了啊，有这个罪业啊，有这个果报了啊，这个不是有没有受戒的问题了啊，性罪就是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啊，你学不学佛。啊，有没有受戒？啊，信仰哪一个宗教？啊，或者没有宗教信仰的，你只要造了这个罪，那么一定有果报了。啊，所以这个叫性罪。啊，这叫性罪。所以这个四众呢，啊，没有受戒的人犯了，他有性罪。那么受了戒的人呢，除了这个性罪之外呢，再加了。

一个破戒罪，啊，就受戒的人呢，犯了这个罪业啊，是两重的罪过，啊，两重的罪过，啊，因此呢，堕落呢，那比一般没有受戒堕落的要深了，啊，因为加一个破戒罪嘛，啊，因为他性罪本身就是有罪了嘛。啊，那没有受戒的人呢？啊，他就是本身这个性罪，啊，他没有破戒这个罪。那么受了戒的人呢？除了性罪之外呢，再加上一个破戒罪，啊，等于两重罪了。那么此地讲这个啊，忏悔。他不是论性罪的，啊，不是论性罪啊，论这个受戒、犯戒这个罪过。那么杀非人、杀畜生，啊，性罪很重，啊，而以为无作罪，尤为稍轻。啊，无作罪呢，就是我们受三规五戒呢。得到了这个戒体，这个戒体呢叫做无作戒体，所谓无作戒体呢，就是任运的，他不会去犯这个罪过了，不会去犯杀盗淫妄这个重罪了。那如果故意去犯呢，那就是破了重戒了。故意去犯这个四重罪那么这个就丧失戒体。那么此地讲杀非人、杀畜生他在这个无作罪来讲那比性罪呢要轻了他是就这个无作戒体这个结罪来判定的。因为他不是杀人他是杀非人、杀畜生，所以在这个无作戒体来讲这个罪呢比较轻所以经云中罪可悔，下罪可悔，乃是悔除为无作罪经就是现在经文讲的这个杀非人。杀畜生是终罪可悔，下罪可悔这个是忏悔、消除违背无作罪这个业这个可以忏悔的那么忏悔之后呢，就免堕三途就不需要堕到三恶道去了不会堕到三恶道。非为摒除性罪也。那么，你可以忏除，比如说杀非人、杀畜生，这个可以忏悔，那忏悔就不会堕三恶道了，这个可以避免。你受了戒，那么犯了这个终罪可悔、下罪可悔那么你去忏除改过了这个可以避免三恶道的果报。那么，非为摒除性罪它不是说你那个性罪就也消除了那个性罪是没有消除的。那个性罪是什么呢？就是冤冤相报了欠命还命，欠钱还钱了那你骗人就被人骗了，就是报来报去。业报酬偿，这个是性罪，就是因果这个是因果是无法避免的所谓下面讲杀一命者必偿一命，故杀者故当故偿，勿杀者亦须勿偿，纵令不受戒者亦必有罪
你

杀一个生命，那你就必须要偿还一条命了。啊，你杀他一刀呢，将来还是要还他一刀。

聚会了，果报现前呢，啊，碰到了啊，那么也会被这个冤家债主啊，他故意给你杀死啊，因为以前呢，你故意杀死他啊，现在被他碰到了啊，现在呢，他要报仇了啊，他也故意杀死你啊，所以故杀者故当故偿啊，故意杀生的人呢，固然呢、啊、应当啊故偿啊，就是人家也会故意杀死你。那么误杀者亦须误偿，误杀就是不是有心去杀他的，但是还是有果报啊。你误杀，那将来误杀别人了 啊，比如说有人去杀人，那杀错人了、啊，误杀的。不是要杀他呢，他看错人了，杀死人了。啊，这个在现在这个啊社会新闻啊也时有所闻。啊，误杀了。那么误杀呢啊不是没有果报啊。啊，将来呢因缘聚会了，还是会被对方误杀。所以这个因果明了之后啊，在《了凡四训》讲啊，一琢磨回前定啊，所谓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啊，谁都占不了便宜，吃他半斤呢，还他八两，这个是事实真相。啊，佛大慈大悲啊，给我们说出了这个事实真相，啊，教我们呢、啊、去避免啊这个杀来杀去、吃来吃去，啊，互相报偿、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苦不堪言。那么，这个是佛大慈大悲呢，啊，给我们讲出这个因果的事实。啊，让我们明白了，啊，从此之后呢，戒除杀生，啊，不要再跟众生结冤仇了，啊，啊，这样才能得到解脱啊。下面讲众令不受戒者，亦必有罪啊，就是纵然你没有受戒呢，那你去杀生呢，还是有罪啊。啊，这个罪就是性罪，但是他没有受戒呢，他没有破戒罪这一层。啊，那受了戒的人呢，要加一个破戒罪。啊，所以这个不受戒呢，啊，你犯了这个四重啊，还是有罪啊。故大佛顶经云：“如于中间。”杀彼生命，或食其肉，如是乃至精微成劫，相食相诛，犹如转轮，互为高下，无有休息。那么这一段是祖师啊给我们讲《大佛顶首楞严经》的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给我们讲啊，如于中间杀彼生命。或食其肉，如是乃至精微成劫，相食相诛，犹如转轮，互为高下，无有休息。这段经文很明显了啊，这就是什么呢？杀生吃肉是什么一个情况呢？互相轮回了啊，互相吃啊，你吃我，我吃你。啊，现在我们吃猪肉、吃牛肉、吃羊肉，啊，吃这个鸡鸭鱼肉很好吃。那以前他吃过我们，啊，以前呢，我们也堕到这个畜生道，啊，做这些畜生，啊，给现在呢堕在畜生道的这些众生呢，他们给我们吃。那么他们造了杀生的业了啊，
那业报现前啊。

那换他们又都到三河道了。那我们这个在三河道最报寿门，我们到人道来了。好，现在被我碰到了啊！现在换我们再吃它。那现在换我们吃它呢？哦，我们现在又开始造罪业了啊！我们罪业呢，哦，造的差不多了，我们又堕三恶道了，啊，到畜生道去了啊！那些畜生呢，他的业报受满了，债偿完了，他又到人间来了。那换我们到畜生道去，啊，做这些鸡鸭鱼肉了。啊，那又换他吃我们，啊，我想大家应该明白了啊，所以现在呢，你吃得很痛快，啊，将来呢被他吃就不痛快这是事实真相。那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相食相住，今未成劫，无量劫来就是吃来吃去的，啊，真的是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啊，谁都占不了便宜，啊，犹如转轮啊，好像那个轮啊，互为高下，啊，一下呢，我们到人道来，我们再上啊，那吃我们的那些人呢，他又堕到畜生道去了，啊，下一次呢，换他起来了啊，他到人道来，那我们到畜生道去了啊，被他吃了，啊，互为高下，无有休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下面祖师给我们讲：佛至杀戒，良有于此啊！受持不犯，便可永断轮回；设复偶犯，自心忏悔，永不复造，亦可免堕三途。故名中可悔，下可悔耳。设不念佛，求生净土。何由永脱愁肠之苦哉？那么，祖师这一段话呢，给我们讲佛治这个不杀生这条戒呢，良由于此。啊，这个良由就是他的缘由由于啊这个原因啊，看到众生啊，就是。杀来杀去，吃来吃去，啊，没完没了，啊，永远得不到解脱。所以佛治这条戒啊，不可以杀生。啊，那么你受持不犯，便可永断轮回。啊，因为被杀被吃是果报嘛。那原因是什么呢？啊，你也杀人，你也杀众生，你也吃他嘛。啊，因就是你造这个业嘛。啊，那么呢，现在呢，我们想不要这个果报了，那你把这个因断掉就好了嘛。那后面就没有果报，就到此为止了。所以劝我们受这个不杀生这个戒，就是啊，这一生就到此为止了，不再造这个业了。啊，以后就没有这个果报了。这样啊，便可以永远断除六道轮回的业因了。所以受戒啊，它的好处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如果你不受戒，不持这个戒，那你永远都在六道，出不去。啊，永远就是杀来杀去的，吃来吃去的。啊，这个真的是非常可怜了。设复偶患，自心忏悔。啊，那么受了这个戒呢，如果偶然又犯了这个错了，犯了这个杀生了，那么自心赶快忏悔。啊，忏悔就是改过了，不再造了。啊，永不复造。啊，这句话呢，我们要注意。啊，自心忏悔就是永不复造，就永远不再造这个杀生之业了。啊，永远不再造了，这个才是真正的
自行忏悔。啊，如果呢在佛前呢、啊、忏了悔啊，照样去杀生，那这个不是自心忏悔啊，也不是真正的忏悔。啊，真正忏悔的意义呢，就是改过来，把这个错误的行为啊，给他改过来。啊，永远不要再犯这个错误了。这个才是真正的忏悔啊，这样才有用啊。所以这个忏悔记呢，那不是念一念就忏悔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可以忏悔的啊，就是中可悔，下可悔。那么最后一句话呢，祖师给我们讲啊，色不念佛，求生净土，何由永脱愁肠之苦哉呢？这句话是总结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我们学佛已经很长时间了啊，这个生生世世啊，这个学佛呢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好，我们今天能够深入经教，那绝对不是一生两生学佛的啊，最少也是百生千生了啊，甚至时间更长啊，啊，算劫的了啊。如果照《无量寿经》讲啊，无量劫了啊。那么在六道生死轮回里面修行啊，这个要得到解脱，相当不容易。那么不容易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啊。如果你福报修得大，你升到天道去了啊，升到天道去呢，享受福报呢，他就不会想修行了啊，因为他生活得很快乐，无忧无虑的啊，他不想修行。如果堕到三恶道去呢，那太苦了啊，也没有心情修行啊，而且呢堕到三恶道时间都很长的啊，都是算劫的。那么最好修行的地方就是人道啊，在六道里面呢，人法界呢是最好修行的啊，也有苦啊，也有乐啊，半苦半乐啊。苦呢就是没有苦到像三恶道那么苦啊，还有一些时间啊，心情啊，让我们来修行啊。那么快乐呢，也没有像天人那么快乐啊，都没有忧苦啊。人间呢、啊，有一些苦，对修行来讲啊，是一个提醒啊，一个提醒。所以六道里面呢，这个人道法界呢，就像小康家庭啊，它不是一贫如洗，穷的什么都没有，那也不是大富大贵啊，是小康家庭。那么这样的环境呢，是最好修行的啊。但是在人道来讲啊，我们每一个法界呢都有十法界啊。你看人道来讲啊，有的人大富大贵，他过去生也是修行人啊，他不是修行人啊，他肯定不可能这一生得这么大的福报啊，做大官发大财的。那我们就在人道法界来讲啊，现在做大官发大财，他拼命赚钱追求名利，你劝他来学佛，劝他来听经，劝他来念佛，他肯来吗？有几个人要来？

有几个人，他正在得意的时候，他想到要修行，啊，想到要求解脱呢，难呐、啊。所以四十二章经佛也给我们讲，富贵学道难。那有的人呢，他都穷的三餐都吃不饱了，你叫他来听经来念佛，他有心情吗？所以四十二章经也讲，贫穷学道难呐、啊。啊，那么同样在人道法界呢，六道法界里面啊，人道法界是小康家，就是小康的。那么在人道里面呢，这个也不是很富有啊，也不是很贫穷啊，人道这个小康的这个人呐、啊，那比较容易修行。啊，就像现在诸位同学呢，愿意上网啊来学佛，啊，这个就是属于小康的。啊，但是在人道，啊，可以修行，已经发心来修行了。啊，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修了这么久？还没有脱离六道呢，啊，不要说成佛了，证个阿罗汉都还没有。这个原因啊，就是时间不够，主要一个时间不够。啊，因为我们人道的寿命呢，都不长。你看人一生呢，几十年。啊，寿命比较长的呢，啊，活个100岁，这个很少了。啊，所以古人讲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呀，啊，一个人活到70岁呢，自古以来就很稀有了，就很难得了。啊，70以上呢，就算老人了。啊，一个人活到70岁呢，死了，啊，就算老了。啊，那么70岁啊，纵然100岁，也不过100年嘛。那么这个100年当中呢，啊，你想想，你扣掉这个童年，啊，那么还有这个啊，你要工作，啊，还要吃饭睡觉，啊，我们仔细算一算呢，我们剩下来有多少时间呢？来学佛修行呢？啊，实在讲啊，这个时间，我们计算一下，统计一下呢，我们人的一生呐，这个时间呐，你给它安排一下，啊，你会得到一个结论呢，不多啊。啊，纵然呢，你一生下来就开始修行啊，那你活到100岁，那也不过修100年嘛，也不过100年。那何况我们不可能就一生下来就在修行，那也不见得活到100岁，这个时间呢很短暂的，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因素，时间不够，就是寿命太短。那么你这一生修行没有正果啊，没有超越轮回呢？那还是在六道，还是在六道。那么在六道里面呢，我们这生修了，死了，啊，那修的如果不错啊，来生投胎再来做人，那这个当中有隔音之谜，隔音之谜。哎，你又把前生这个修行的事情了，忘得一干二净了。如果这一生修得不错呢，来生呢你就得富贵啦，啊，换你去享受啦，啊，你享受的时候还会想来，吃斋念佛吗？啊，现在我们在这个世间上啊，你看那个做大官啊、发大财的人，你去请他来吃斋念佛，看他肯不肯来？
啊，你 请他在网络上啊听经听个五分钟，看他坐得住坐不住。大家可以去试看看啊。啊，然后呢，你就发现啊，难啊，真难啊。啊，人一富贵呢，他就忘记修行了。啊，这是讲隔音之谜。那甚至我们还不要讲说来生来世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修行学佛，啊，包括我们出家人也不例外，啊，刚开始出家呢，名不见经传，啊，那个时候呢很有道心，啊，要修行要了生死，啊，后来呢这个名闻利养来了，不要等到来生来世了，这一生。就几年的时间呢，就迷惑颠倒了，啊，他就贪恋这个名闻利养了，啊，贪恋这个人间的荣华富贵了，啊，不需要等到来生来世啊，啊，这一生就是几年的时间，十几年的时间，二十几年的时间呢，就迷了。啊，所以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讲啊，富贵留恋人啊，啊，富贵留恋人啊，他就说有一个法师啊，啊，有二十几个供养他的信徒啊，他这二十几个信徒他放不下啊，富贵留恋人啊，这样啊就。往生不了西方了啊，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走了啊。那么你再投胎啊，那么迷得就更深了啊，甚至再堕到三恶道去，不晓得要经过多长的时间啊。如果我们修行生生世世都不退转啊，那我们早就成佛了啊，就是呢，进一步呢，退了九步。啊，因此呢，我们修了无量劫呢，到今天还是凡夫。啊，这是在六道里面修行呢，难。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六道里面修行呢，成就很难。啊，为什么呢？环境不好，寿命太短，时间不够，啊，诱惑太多。啊，都是呢，引诱我们起这个烦恼的贪嗔痴的，啊，所以我们怎么修呢？都是凡夫，啊，所以佛大慈大悲呢，看到这个众生啊，啊，这个很难从这个娑婆世界呢得到解脱，啊，所以开一个净土法门。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啊，这个法门的特色呢，就是它可以待业往生，啊，不需要断烦恼，啊，你只要呢这个娑婆世界你真放得下，烦恼种子没断，啊，你只要念佛呢，把这个烦恼习气呢能够暂时给它控制住，这样信愿念佛呢，就可以待业往生。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还是人天的身份，因为没有正果嘛，啊，你还没有断烦恼。那往生到阿弥陀佛的世界呢，还是人天的身份，啊，那么人天呢，还是属于六道，啊，在所有诸佛世界里面呢，还是在六道里面。啊，但是呢，你信愿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呢，他这个人天道呢，他没有三恶道啊，他那里没有六道轮回啊，他这个四土啊在一起的，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净土，他是没有障碍的啊，不像其他诸佛世界呢。
这个上面呢对下面没有障碍，但是你下面的呢跟上面就有障碍了。啊，那么这个祖师在此地也是苦口婆心的劝我们啊，设不念佛，求生净土。如果我们这生遇到净土法门呢、啊，你不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何由永脱愁肠之苦哉呢？何由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啊，永远摆脱啊这个杀生啊冤冤相报这个痛苦啊，只要因缘遇到了啊，那就果报就现前了啊。因此呢，这个求生净土啊还是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啊，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啊。如果不求生净土，这一生虽然你戒持得很好，那来生又忘记了啊，忘记呢享受福报啊，又迷惑颠倒了，又开始造业了啊。那这样啊，永远在六道了，都不能脱离啊。好，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下面这个弘一大师呢啊，也有一些补充解释啊。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啊，我们给他念一念啊，这个补啊。啊，文云若口说啊，大力作。若心念，若口说，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我们前面这个经文啊，有讲到呢，若口说啊，若优婆是口说啊，他做这个坑啊啊，要害死某某人的啊，这个是口说啊，他从他的嘴巴说出来了啊。那么在大力，大力就是四分力，比丘戒力啊，他是。讲啊，若心念，若口说，啊，若心念就是，若假若，啊，他心里有这个念头，啊，他做这个就是要杀人的，啊，那不一定他口说出来，啊，那么若口说就是口说出来了，啊，他心里有这个念头了，那。他口中也讲出来了，那么这个都是算这个哦这条戒的啊。那么下面呢啊，再给我们补充解释。那么这个他要写第几页第几行以下呢？这个我们看看前面经文啊就知道了啊。这里我们就啊，大家可以自己看啊，特别我们在荧幕上啊，这个都有字幕啊。大力伪变陀多沙乃至波沙力闻甚烦，今入其概，陀多沙则有二种，一则地，二则木。地陀多则若作坑埋人脚踝等，令相等触踏；木陀多则穿木作孔啊，若行人脚丑手枷锁枷颈啊，令相等触踏降杀者，知世人从此到来，于中于树等施降，全杀者施全，波杀者施击波，亦如是啊。这是用这个大力啊，这个大力就是以四分力呢来补充解释这段经文啊，补
充解释啊，这个叫补啊，这是弘一大师呢他的

补充的啊，啊，根据这个大力来补充的。那么大力里面呢，讲到这个头多沙乃至波沙呢，它这个力纹呢，很繁琐啊，非常繁琐啊，也非常细。那么金露其慨啊，慨就是因为很繁琐呢，啊，也不方便啊。啊，全部把它摘露出来，啊，所以只有露它的大概，啊，头多沙则有二种，啊，这个头多沙，一个是地，一个是木，啊，地头多则呢，啊，地就是这个土地啊，啊，做那个坑，啊，就是前面经文讲的，做这个无烟火坑，啊，做这个坑，啊，在地里面呢、啊、挖一个坑。啊、那么让人呢、啊、不知道呢去踩就掉下去。啊啊、或者呢给人活埋、啊、掉下去就给他活埋了。啊、或者呢埋人的脚踝的、啊、埋到他的脚他的踝、啊、给他埋在那里。啊、那么这个是、啊、要害死人的、啊、害死人的。那么这个是属于地。啊或者呢，令象等触踏啊，象等就是一些畜生设的这些陷阱啊，让他去踩，那踩下去他就掉下去了啊。这是讲地木头多则穿木作孔，若行人脚扭手夹紧啊，这个行啊，就是古时候的那种刑具。啊，这个横木一条木木头啊，横的夹在人身上的啊，类似啊枷锁那一类的啊，这个用木头啊啊穿很多个孔啊，穿孔啊，像古时候这个带这个枷了啊，就是他那个两个木片穿那个孔。啊，加在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也可以做一些，陷阱啊，让这个象等啊，象等就是畜生，去触踏，去踩到那个机关，啊，那么就可以杀死这个众生了。啊，降杀者知世人从此到来，啊，于中医术等施降啊，这个都是古时候这种杀人的方式啊。我们现在讲啊，安的机关了啊，那么拳杀施拳，波杀者施击波啊，这些都是杀生的方式啊。那么这些呢？我们明白一个大概就可以了啊，因为现代呢，这些古时候啊杀人的这些机关工具啊也都失传了。那么我们明白呢，它的这个原则性就可以啊，凡是呢设机关啊，现代这种那比以前呢、啊，那就更多了啊，现在科技发达。啊，凡是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这一种杀生的方式啊，那么也是根据呢他这个情节的轻重啊来定这个罪啊，是可悔或者不可悔啊。那么我们啊还有几分钟啊，啊这里广化老法师呢也提到一个公案啊。我们讲到误杀啊，说误杀呢，过去梁武帝呢有一次啊，这个跟人家下棋啊，下那个围棋啊，这个梁武帝呢下围棋，这个下围棋呢，有时候呢他嘴巴会讲出来啊，杀啊，就是把对方那个棋子呢给他围杀啊。那刚好有一个出家人来访问，刚好走进来。啊，那梁武帝讲杀啊，他以为要把这个。

出家人抓去杀掉啊，这个卫士就把这个出家人抓去杀掉了。那么这个出家人呢，也是一个得道高僧，就像安世高一样，啊，他知道呢，他到中国来了，啊，偿命债的呀，也是被人家误杀的，啊，所以临死前呢，这个出家人就给这个卫士讲就是皇帝如果问起你们这个事情你们就回答他他就过去世的时候呢，我还是一个小沙弥。有一次呢，听师公讲经呢，去帮忙拿席杖。那么在玩那只席杖，玩得不小心呢，压死了地上一只来听经的蚯蚓。那只蚯蚓就是梁武帝的前身。因为有这个误杀的因所以必须偿还这个误杀的果报。后来梁武帝因为很久没有看到这个出家人，那怎么说某某人要来，怎么这么久没有看到了？下面的人才跟他报告这个事情，他一问之下呢，才知道是这么一桩事情，所以就感到这个因果报应真的丝毫不爽。那么我们在这个讲席当中，我们还是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因果这个公案我们可以提出来给诸位同学呢做一个佐证。这个因果是事实上发生的事情。那经典讲的这个理论来对照这个事实那么我们就明白呢，经上讲的都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下面呢，毗陀罗沙这段经文，下一集再跟大家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这一段时期有一些同学，我们敬宗的莲友，每个月，在我们学院，是每一个星期做一次三时息念的法事。做得都很欢喜，但是中峰禅师里面许许多多的开示啊，不甚了解，当然就不能够随文入观。于是同学们来找我，希望把这个仪规能够讲一遍。我记得过去在新加坡曾经讲过，讲得很简单，这个机子我也是每一天都在读诵。禅师开示言简意赅，确确实实就佛法而论，任何一法都能够帮助我们成无上道，因为法法了都是圆满的。但是问题呢，要懂这个懂是相当不容易。那么诸位要求啊，我也欢喜。我们利用这段时期，把这个集子在一起，我们好好的来做个学习。名题是中峰三十系列法事全集，我们先把中峰啊跟诸位做个介绍。中峰是人名啊。禅师法名啊，是上名下本，光明的明，本末的本。中峰是他的别号，他的别号，他是杭州钱塘人大概就是现在的杭州萧山，萧山在钱塘江的旁边。他生在宋朝的末年，
长在元朝，是宋末元初的人，因此我们要把元也要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中国自古以来统治这个国家了都是汉人，汉族。那么其他的族群呢，在从前都是外国，现在呢这个融合成中国这个中华民族了，中华民族里面包含56个不同的族群，是以汉族最大，人数最多。元朝是蒙古人统建立的，清朝是满洲人建立的，那么都是属于外族了，在那个时候没有统一的时候是外族，统一之后跟中国融成一体了，所以中国本身就是个多元文化的民族，像一个大野炉一样。能包容，而且呢能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这个是中国古圣先贤教诲，中华文化的成就。蒙古那个时候他们的领袖忽必烈，成吉思汗的后裔，

忽必烈就是成吉思汗。那么他在宋朝末年，李宗啊，宋朝李宗皇帝景定元年，景定是年号，公元呢1260年啊，说这个大家就很清楚。今年公元是2003年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元朝蒙古建国啊，是在1260年啊，当时是宋朝李宗景定元年。那么他就成为大汗了啊，不叫成吉思汗呢，成为大汗了。他在开平即位，开平这个地方是在暖河最北面啊，最北面现在是内蒙古的地区啊，这个方位呀、是在北京的正北啊，北京的北面啊。那么他也有个年号，那是叫中统啊，以后改了啊。那么这是元朝的世祖皇帝，在这个历史上称为世祖。距离我们民国呢，这是明前啊，从民国这一年算起，中华民国民国这一年算起，民国前652年，民国建国今年是92年。那么你要知道这个年代，确实的年代呢，就是652年再加92年。700多年了啊，元朝时代啊，700多年了。这没有多久啊，宋朝末年的皇帝在位时间都很短。宋度宗咸淳7年，就是1271年。蒙古建国，改国号为元，啊，元朝从这一年开始。宋朝是在公元呢1276年呢亡国，啊，也就是蒙古人统一全中国，啊，统一全中国，这是1277年啊，这正是中国历史上呢，这进入元朝了。元世祖啊，这是他的年号呢，是至元14年啊，也就是1277年统一中国。这一年是从民国算起，明前啊，民国以前635年啊，635年。这是把蒙古元呢简单的历史跟诸位做一个交代。然后我们来介绍啊，这个系列法师的编著人啊，中峰禅师。中峰禅师

是宋朝理宗景定四年癸亥，癸亥我们就晓得

十一月初二生的啊，十一月初二，我们在这个他的传记里面呢，看到啊，他叔姓孙，母亲姓李，啊，他母亲做了个梦。梦到啊，无门开道者持灯笼至其家。啊，无门开道者是个老人，手上拿了个灯笼到他家里去了。第二天呢，他就出生了。那么由此可知，他母亲做梦啊，是十一月初一的事情。啊，十一月初二啊，他就生了这个小孩。啊，这个小孩就是中风禅师。传记上记载的这个事情，现在我们能相信。啊，为什么呢？我们听到这种事情太多了，确实有这个事情。这个小孩再来人，啊，决定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威仪相好，啊，跟一般小孩不一样。他才会走路，啊，这个小孩的时候才会说话，才会走路，啊，这是讲财力强宝啊，就是才会说话，才会走路啊，哎，他就能打坐，啊，才会说话呢，他就会唱梵呗。啊，跟小朋友们在一块玩呢，他所玩的仔细去观察呢，都是佛事。啊，像佛门里面呢做法会呀，这些事情，啊，他喜欢玩这些东西。那么由此可知，前世是个出家人啊，啊，带着有过去生中的习气，这个也没有人教他了，啊，那个时候佛法呢虽然是很盛行，但是这么小的小孩没人教他，他自己就会。不但前生是出家人呢，前生不是凡人。如果是凡人呢，他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他的本级因缘，我们是凡夫不知道啊。是不是佛菩萨来应化的，很难讲。啊，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住在天目山。啊，这个天目山诸位有一些同学们去过的。这个系念佛寺当然在天目山举行啊，我们相信一定得中风大师的加持。不过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啊，如果我们能够关心

讲天目山，观想中空禅师，时间跟空间没有障碍，都能得到三宝的感应，佛菩萨威神的加持。他9岁，母亲就过世了，所以他也算是一个孤儿。15岁，他就有出家的这个念头，但是他还有父亲，中峰禅师非常孝顺。

虽然有出家的念头，但是父亲不同意，这就不能随便出家。但是他在家里面，家里有佛堂，他在家里拜佛，而且呢，燃背，礼佛燃背，燃背是燃香，在背上燃香，在家居士，在家居士这个受菩萨戒，都在手背上燃香，那么出家人在头顶。视持无戒，每一天念《法华经》《圆觉经》《金刚经》，这个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日夜精进呢。夜晚也不休息，那么夜在长信，疲倦了，用头去撞柱子，警惕自己。我们想想看，自古以来呀，这是真正知道勇猛精进的，这种人不多。那我们看到中空禅师没有出家之前，十几岁的这个时候的行持，是不是示现给我们看的呢？做榜样给后学人看。给当时学佛大众，我们现在常常讲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他给大众做榜样，做模范。真正学佛呢，要像他这个样子他住家靠近灵动山，常常到山顶去坐禅。普观是20岁。曰传灯录，这是禅宗的语录。是禅宗一百一

千七百则公案，就在这本书里头。这个书的分量很大。都是讲禅宗历代他们修行开悟正果的记录，过去曾经有人写了一封信，这个参禅的啊，在这个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哪一篇我记不得了啊，这都是初学佛的时候，在我还没出家啊，在灿云法师普里茅棚看这些书啊，看这个印光大师文钞，这个是最初是灿云法师指定我的功课啊，在山上我住了五个半月啊，我读的书就是《阿弥陀经》苏钞，《阿弥陀经》云中钞，《阿弥陀经》要解啊，这是参云法师叫我好好认真的去读这三样东西，而且把这个扣判呢画成表记另外呢就是看印光大师文钞啊，我记得有一个人写了封信给印光大师，说他对这个一千七百则公案呢，大致上啊他都参透了，还有几条他不了解。那么印祖给他回的信啊，回得很妙，他说这一千七百则公案如果有一条明了了，你就全明了了，如果有一条没有明了，你全都没有明了。啊，这一位仁者得到印光大师这封信之后啊，这是如冷水浇头啊，醒过来了，把这个放下了，不再参禅了，老实念佛了。诸位要知道，古来祖师大德常常给我们讲，一悟啊，一切悟。还有一桩事情没悟啊，你什么都没悟，千万不要自己以为开悟了啊，那就真的是错了了。印祖这种当头一棒，不但打醒他了，我们都提高了警觉啊，这我们开悟了没有啊？啊，真的开悟了。古德讲得好啊，一经通一切经通。我们这个一经通了没有呢？如果通了，所有一切经摆在我们面前都没有障碍了，那你才通了。世间一切法摆在面前更没有障碍了，事出世间法全通了。这才叫大彻大悟啊！这才叫大开圆解，不容易早年黄念祖老居士很感慨地跟我谈末法时期

往后啊，就从今往后啊，不可能。所以我们的结论呢，只有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只有这一条路啊，最稳当最可靠啊。中峰是禅师宗门，确确实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看看他教我们念佛三十七年，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出家人看到他很有天分呐，这个出家人呢，名山呐，在我们看到这个名字呢，我们想很可能他是高峰和尚的徒弟，有的名字辈嘛。大概就带他到天目山，去拜他的老师，他的老师高峰妙禅师。那么这个在禅宗史上也是非常有名的，都是元朝时候的故事。高峰禅师门槛很高啊，这是真正的有道的高僧啊，我们不说得道啊，说有道高僧，那是一切人都能肯定的，看人不一样啊。一看到这个年轻人啊，特别欢喜，特别有缘，马上就想给他剃头。这个中峰禅师说他父亲不准他了。不能够出家了，心里很想出家了，但是父亲在，父亲不准他出家。那么高峰禅师就跟他讲，你回去跟你父亲好好谈谈，希望他能够同意让你出家。那么这是这个二十出头的事情。遇到高峰禅师之后，接受高峰禅师的指导。所以一个人的成就是处是法都不例外，老师重要啊。遇到一个真正高明老师指导，你的进步就快了。他有一天念《金刚经》，念到何等如来，念到这个地方呢，恍然开解。其实是恍然大悟啊。大悟而不是彻悟。但是对他的好处很多。有时内外典籍皆达其意趣，这是悟了啊。内典是佛经，外典是儒家、道家，所以诸子百家这些典籍都能够通达。

这个中风虽然悟入境界，自己非常谦虚啊，不以为自己是开悟了。时年24，这一年24岁。时至云丙戌岁也。至云丙戌，在公元是1286年。1286年。明年从高峰替然与四子院，四子院是道场的名字。那我们晓得他25岁出家的。诵《金刚经》觉悟是24岁。内外典籍都没有障碍了。内外典籍就是从前李炳南老居士常常给我们讲的事出世间法啊，出世间法是佛经呢，世间法在当时所指的就是中国的儒道诸子百家，他们有障碍了。24岁，不是迷信呢，真实的学问呢。第二年出家，拜这个高峰妙禅师为师父。26岁呢受戒，27岁，这里有一段记载，观流泉有行，行就是觉悟。这个东天目山呢，流泉很多，还有瀑布。他看这个瀑布流水呀，有觉悟，求老师给他证明。

高峰妙禅师是一个真正开悟、明心见性的人。他来诱导他的学生呢，来帮助他了。

这个实在讲呢，它是在将物未物的边缘。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27岁，那么正在这个时候。民间讹传，讹传就不是真的，谣言啊！讹传我们今天叫谣言谣言是什么呢？是官宣同男女官府要宣同男同女但这个事情并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谣传。中风就问他的老师，他说：“如果忽然有人来问和尚讨童男女时如何？”老师外头有这个传说啊，如果有人来问你要童男童女。你怎么办？高峰禅师就说了："我但度诸弟子于他。如果真有人来了，我就送一个诸弟子给他。诸弟子大概现在好像。"我是见过，现在很少看见，是竹子做的，梭头发的，但是它的齿啊，比梭子密，很细密的，从前是梭头发的，民国的抗战时期，还。一般这个，农村小城市啊，很普遍，现在看不到了。现在这个梳子多半是塑胶化学做的了，这种竹篦子看不到了，这个就是梳洗时候的工具。男女都用，女孩子用的最多。他说有人来问我要童男童女，我就把这个给他了。思言下动然，中峰禅师听这个话之后啊，就豁然开悟了，彻发。原底这个事实大彻大悟。那我们今天读这段文，有没有什么悟出呢？别说大悟了，我看你小悟也没有。好像是所问非所答了。那么，这个就是老师教学的善巧方便，别人听不懂所以正是触动了他的禅机。打通他的穴道彻发谛圆，这一句话了不得。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晓得他27岁开悟，开悟之后没人知道，只有他老师晓得，别人不晓得，路程重重啊，人无知者。

啊，在这个道场跟大家在一起坐悟，没有人知道他开悟。这个里头说，于是高峰书征赞佛寺。啊，高峰禅师是他的老师啊，写了几句话给中峰。啊，四句话，这个四句话也都是属于禅机。啊，我们今天看了也看不懂。他说：“我相不思议，佛祖莫能是啊，独须不肖耳，见得半边鼻。”这是他老师写给他的。赞叹他，啊，赞叹他的悟处，啊，他悟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中峰禅师这个四句，这个四句偈，啊，我们也没办法理解，啊，这就是呢，你到底是真的悟了还是没有，啊，如果悟了的时候，字字句句。明明了了，啊，不悟的人呢，给他讲了也没用处。这个跟千七百则公案完全相同。以后啊，有一些参学的人来，像这个。高峰禅师请教，高峰禅师就叫他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啊？去问。”他的法号叫明本呐，啊，你们去问他。这样一来啊，慢慢大家就晓得了。啊，中峰禅师确确实实有能力教导大众啊！啊，我们一定要晓得，他27岁，年岁不很大。那么当时有个出家人怀，这是地名啊，僧是出家人，子正是他的名号，常问中峰诸弟子优劣。那我们想这一位法师大概跟这个高峰妙禅师是同辈分的，啊，有一次问他，哎，你徒弟里头啊，有没有优秀的？啊，真正其入境界有见地的？高峰说：“若出。”愿主等啊，这讲这一般寺庙的大众，一知半解，不到全识，这个全无啊，啊，一知半解的都无数啊，啊，他举了几个人，啊，然后。就说这个明本啊，他说为本为诺，这个时候大概他在

四边你担任为诺，本为诺。这个担任为诺是有道理的。用我们看到前面传记里面讲，他才会走路，才会说话了，他就会唱梵呗。那我们想的时候，他这个梵呗前世有根基，一定唱得非常好。 所以，这个殿堂里面呢，请他当为诺啊，本为诺啊，这本就是明本为诺啊，他这个是赶上心竹黄啊。用这个例子来举的时候，好啊，因为天目山到处都是竹子。 我一看那个地方的时候，恐怕有100多里地啊，一200里全部都是竹子。他日成才，未可量也。这个人将来前途无量，特别赞叹他。所有弟子当中，这是特别为老师器重。 那么到禅宗，元禅宗，这是元朝第二个皇帝，是忽必烈的儿子，叫帖木儿。那么他做皇帝呢？ 年号叫元贞，元贞元年，即位是公元1295年11月，他的师父圆寂了，师父圆寂。 <咳>讲千化是元寂，下面以大觉述寺，大觉是寺庙，就是把这个道场委托给中峰禅师，是辞退第一座祖荣住持。 他退让自己没有做主持。

到大德，1297年，他到金陵是南京，安徽这一带参学。戊戌是1298年，他在泸州住茅棚。这个时候，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呢，知名度越来越高了。他的智慧、道德、辩才，教化众生啊，来看他的人，向他讨教的人越来越多。禅师喜欢清净啊，喜欢静修啊，

我们看他一生的形状，他在一个地方住啊，时间都不长，啊，都是在各个地方参学诸摩棚，生活非常简单，非常朴素。你在这个行录里面呢记载的能够看得到。

在这个癸丑1313年，这里头啊有一个因缘。我们知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是蒙古入主中国，高官显要都是蒙古人，从皇帝到这些地方的首长对他非常尊敬。如果不是真正的道德，做不到啊。我们继续来看中峰禅师，他的一生的行仪。他生在宋朝末年，一生在元朝啊，经历五个皇帝，第一个是忽必烈世祖，第二个是陈宗，帖木儿，第三个是武宗，第四个是仁宗，第五个是英宗。经历五个皇帝，那么1313年呢，这是元仁宗皇帝的时代在元朝这第四代了第四代的皇帝。这一年丞相李勤法师到他私人的住宅，我们一般讲相府恳请中峰禅师住持灵隐禅寺。这个寺庙很有名在杭州那么诸位都知道，这个宋朝有一个很出名的和尚济公长老，济公长老就是灵隐寺的这个里面有很多他的古迹杭州可以说是第一个大道场丞相恳请他去当住持，中峰禅师辞谢了。

相府也有些高官呢在做，又礼请啊，这人大家通通都请，但似乎道德人望啊，在当时啊，当代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了，一再请求随顺大众的愿望，希望他了做这个道场的主持，把这个道场恢复起来啊，请他不要退让。他老人家就讲了，讲的这番话非常非常重要。他说住持啊，副住持者须具三种力了，恕不拜师。这用现在的话来说，住持必须要有三个条件，你才能做上一个好的住持。护持正法，教化众生，哪三个条件呢？第一个是道理，第二个是原理，第三个是智力，这三个条件很重要。道体也，缘跟智呢，这是用也。你真的要有道啊，什么是道？明心见性，这是道啊。实在讲呢，他老人家真的是有道啊，三个条件他都有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法？教化后世学生啊。他在这个地方演戏啊，在表演啊，谦虚啊，说自己没有道，没有智啊，缘不能说没有，他的法缘很深。道是体，什么是道呢？在他著述里面讲的很多啊。道是确确实实、通达、明了、诸法实相。在这个世间，无论什么环境，顺境逆境、善缘恶缘，确确实实一尘不染。

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全落实了。不但世间法不染着，佛法也不染着，这是真正有道啊。如经论当中常常讲的，随缘而不攀缘，随缘也不着随缘的相，头一个条件呢，心里头还有一丝毫妄想执着还没有能放下的，不行啊。你怎么能临终呢？你自己还没有成就，你把大家往哪个地方去临呢？这个位置不好当啊，责任太重啊。云最重要的法缘人缘啊，法缘人缘好，办事情容易啊，有人帮助啊，少操心啊，啊，今天所谓是人力、财力、物力，这都是缘啊。你主持那么大的道场啊，道场里面有这么多人在一起共修，人力、物力、财力要有艰难，修行就有障碍啊。佛法里常说，法轮未转，世轮先呢。如果你吃都吃不饱了，修道就困难了，生活苦一点没有关系，总要能够吃得饱穿得暖，衣服破旧一点没有关系，能御寒啊，粗茶淡饭能果腹啊，心安道隆啊，身心不安，对于修行确实有妨碍，尤其是戒淫初期，缘很重要啊。处世待人接物要智慧啊，没有智慧就不能圆融啊。你看他老人家讲的这个，做住持方丈要具足这三个条件。尤其道重要啊，道是体，缘跟智是用，尤其体而确其用，尚可为之啊。有道，缘跟智不足啊，还行啊，缺点呢是化权不周，事宜不备啊，教化众生不是很圆满。

不是很成功。啊，办事情秩序不完备。啊，为什么呢？志不足。啊，常常有收入啊。啊，还能过得去，勉强了。使道体既亏，便无益无算呐。虽源于智，亦习为宰。啊，这很感叹的话。如果道体没有，没有见道啊，没有悟道啊，

跟无算没有两样啊，无意无算，算是计算啊。啊，虽然你缘跟智还有一点，也没用，没有法子补救。啊，换一句话说，弘法利生，续福慧命，这桩事情你做不到啊！如果体用都缺，而冒言拒之，越因越果，那这个就要负因果责任了。你怕不怕因果呢？没有体，也没有用，啊，语言不足，语言不足怎么办呢？攀缘。天天在家里动脑筋啊，邪知邪见啊，想什么方法攀缘，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

法缘前世今生所结的，是自自然然而来的。如果起心动念到外面去化缘，那你就错了。道没有了，我们细心去观察中国历代的一些祖师大德，他们建立道场教化众生，缘都是自动来的。而且怎么样，拒都拒绝不了，诚心诚意到这个地方来修布施供养，他来修福的，绝对不是把他找来的。名望实至名归，不是像现在用种种什么方法来搞知名度啊，不是啊。修道人要这个干什么？

决定不攀缘。中空禅师，皇帝找过几次，不去。

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反省了。我们自己如果是建立一个道场，你用它的标准来衡量一下，我们对于佛法、对于社会、对于众生，到底是有功还是有过？

元朝仁宗第四个皇帝啊，这都是在仁宗的时代。戊午这一年啊，元朝仁宗1318年啊，公元1318年。9月，仁宗皇帝跟他附近的这些大臣说：“他说他听到天目山中峰和尚道行，我听得很久了。雷雨召之来，那是很多次啊，不是一次啊，多次啊。”想召他进京，那么这些大臣都说他身体不好，是亲没危，气有疾，身体不好，没有办法奉召啊。你看看，要是一般人遇到这个事情，那还要皇帝来着，想什么方法了跟皇帝见个面呢？他不需要。

皇帝对他的德行愈加尊重。啊，赐号就是封号。佛慈圆照广慧禅师，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题目上看到的是圆，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这是皇帝给他的封号。那么又送给他的袈裟，礼物啊。颁赠封号，还送一份礼物给他。特别指示杭州路，元朝的制度叫做路。到明清呢，改做省。明朝的制度的时候，他这个。这个地方行政区域都称为路，

这个就是地方的首长，啊，这路是地方首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啊，我们澳洲的是州长，啊，皇帝指示，啊，优里外户，啊，让这个地方官员说护法。让禅师在山上啊安心办道。他的故事很多，得到朝野普遍的尊敬、仰慕，啊，来请教，来求学，啊，那么这个传记里面所说的，句句都是真实话。他被当时帝王大臣知遇，没有人能相比，说大师常常教导学人，啊，教导后学，直上言通，不求实物，真的，这个毛病到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啊，他距离我们700多年。700多年前，佛法就衰了。真正修行的人呢，不多了。所以他老人家非常感慨地说：“无论是在家出家，学什么呢？学一点言语。”啊，通是通达佛法。什么通呢？言通。你听得多，你学得多，你会讲。啊，不求实物啊。常曰：“今之参禅不灵验者。”啊，这当时啊，当时参禅不灵了。啊，为什么不灵呢？他说了三条。第一个，无古人真实志气。中峰禅师那个人，那个时代，一般学佛的人，真的跟古人不一样。古人真干，啊，但是中峰禅师那个时代的，无论在家出家，要跟我们现在人比的时候，我们现在人不能跟他相比啊！啊，那他们比我们高明太多了，我们怎么能比得上他呢？从这个地方看，我们就明白，真的

一代不如一代呀。我们的老祖宗是释迦牟尼佛，我们学佛一定要向释迦牟尼佛看齐。取法乎上，行德乎中啊。你还能有一点成就。你要取法乎下了，你还会有什么成就呢？那么现在这个第一个问题，他老人家讲的，真舍之气，你是真干还是假干？这一点是灵不灵，成不成重要的关键呢。第二呢，不把生死无常做一件大事。真的，今天学佛，哪一个人是为生死无常来修行的？古人确实啊，作家修道为什么？为生死大事。现在人把这桩事情忘得干干净净。值得我们深深反省啊。如果我们学佛，那个目标要是在明文利养，在五欲六尘，那就是古人讲的了，精神不了道，皮毛带脚环。皮毛带脚环是不是来世呢？不是的。来世，来世是三途地狱。地狱的罪，受满了之后，再来皮毛带脚环。那你要问，那有什么罪呢？破坏佛教形象，这个最大了。我们世间人做生意说，你把他招牌砸坏了，你让社会大众对佛法丧失信心了。过去我们曾经讲过，《大宝积经》里面的一分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也叫做弥勒所问经。我记得我讲过三遍啊，曾经在台北华藏图书馆讲过一遍。

败坏佛法形象，障碍正法。你看看经上所讲的果报，那不是假话了，不是吓唬人的，是真事啊。但是今天许许多多人

胆大妄为，不知道因果可怕了，造谣生事，到底存的是什么心呢？圣贤的教育，佛菩萨的教育，只是一个慈悲呀。佛家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昨天中午，我跟此地昆士兰州科技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我们中午在一起吃饭，谈到当前教育最重要的伦理道德的教育啊。伦理道德教育是什么呢？教人要懂得爱人，要懂得爱环境，要懂得爱一切众生。圣人的教育，爱的教育啊！要知道自己应当要做出牺牲奉献，为一切众生，为社会大众服务啊！这是现在教育里头最缺乏的，我们应当努力向这个方向去做。校长跟副校长都非常赞同，他们邀请我到学校去参观，他们这个学校有3万多学生，

啊，那么学佛不学佛的人不知道了生死出三界。学佛的人要把这一桩事情当作第一桩大事情来做。啊，我们一生为什么？就为这个。啊，第三桩呢，伴谁集结以来所习所种不下了。啊，这一句我们换一句话来讲，大家就懂了。无始劫以来这些不善的习气你放不下了，

这个就是你参禅不灵验，你念佛不能得一心，无论修什么法门，你不能成就。这三个原因呢？下头又说，又不居久远不退，转身心。居是居足，不居足啊，你没有啊，没有什么，没有长远心呐，没有不退转心啊。这个久远不退转心，就是勇猛精进心，你没有啊，所以你不能成就。病根在这个地方。

他下面又说，说得好。毕竟病在于何呢？其实不设生死根本故啊，真正是禅师一语道破，你不了解生死根本。所以，你从来就没有认真学习过。

生死根本是什么呢？他老人家所编著的三十心念法师开始的推广第一时头一篇开始就讲得很清楚，传记里头也说到我们把传记这个文跟细念法师里面的开示一对照，确实是他的口气，那开始是他自己做的，不是别人编的。我们把这一段文也念一念。夫根本者，性真圆明，本无生灭去来之相啊。这实在讲很不好懂啊，这化身菩萨的境界明心见性就是化身菩萨，不是普通人啊。什么是根本呢？根本是心性，明心见性的这是根本，性真圆明。本无生灭，这个生灭去来之相没有，不生不灭，不去不来，去来过去未来不但是讲时间，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这是现在科学逐渐逐渐的发现了这个钟望生居士给我们在此地做的讲演，诸位同学都听到了。科学家发现的，

良友，不觉撇弃妄心，迷摄本源，虚受轮转。这是讲凡夫为什么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一念不觉生起了无明，妄心

迷失了本源，就是本性，迷失了本性，演变成六道轮回，自作自受。所以说，迷，这生死时啊，生死就开始就有生死了，悟了啊，轮回就息了。

生死轮回的真相啊，一句话说出来了，是该根乎迷而本乎妄也。根本啊，根是迷，迷了根本，把心性变成了妄识。

底下的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当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无因四大，知动不动法，皆是生死根本呐。谁知道呢？

不是一个真修实证的人呢，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就在眼前，一天到晚从来没有离开。大伙跟自己都在迷惑颠倒里面过日子，迷的相是什么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

他这个话，我们要清楚。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无因四大，动不动法。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透彻，悟了就是华严境界，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迷了啊，都是生死根本呐。啊，法跟你讲没有迷雾，啊，就像这个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做这个水的试验，水没有迷雾。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无因等法，没有迷雾。啊，我们善意，好的能量，

嫁给他，他立刻就有反应，反应是非常的美好。我们有恶的意、恶意、恶念嫁给他，他的反应非常丑陋。他没有妄想分别之处，那是什么？法性啊。法性是真性啊。过失是在我们自己迷啊。迷了之后啊，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变成生死根本。所以禅师说，若不曾向真实法中突然超悟啊，这句话重要，要在真实法中啊，脱是解脱啊，超是超越，你真的悟了。更于物外，别离生涯，不曾可救。那这就是法身菩萨了。这是一真法界了。但是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如果你的烦恼习气没有断干净，那么在这个境界里面呢，你又起心动念，像师尊在楞严经上所讲的，知见立志是无明本呐、啊，你还是不能够超越。啊，这样啊，你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误入真实境界那么样的难，我们常讲纯净纯善的，这个里头不能加丝毫不净不善，丝毫不净不善都不行。所以大师在此地劝导我们，唯有痛以生死大事为己重任者，实尽透心啊，方看错破。直下唐曾毫发许善恶取舍爱憎断续之间，则枝叶生起，可不生乎？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毫发许那一点点呢、你心里头还有那么一点点妄想分别执着，这是举例子。行善不要执着善呐、有过失不要是自己和自己过失或者别人过失，都不能挂在心上。为什么呢？

性里头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没有邪正，没有生灭，没有来去，没有先后，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尘埃是彼丝毫不净不善，没有啊。啊，讲善讲恶是帮助众生回头的善巧方便，因为你给他讲真的，他不懂，他迷得太深了。好了，迷了就迷来说，啊，这个就是随顺俗谛。啊，大师真的开始这随顺真谛。啊，真谛是清净寂灭，俗谛里头才有是非善恶。为什么呢？你没有离开分别执着，啊，没有离开分别执着，给你讲没有分派分别执着的话，啊，离开分别执着，给你讲真话。那么他是这个英宗啊，英宗癸亥年1323年，正好一甲子61岁往生的。往生是8月14日，啊，8月14日，他是坐着走的，啊，他们在想写字的时候，坐在桌上走了，不容易呀，啊，那么诸位要想详细了解呢，请看这个《天目中峰和尚广录》最后一卷，啊，最后一篇是他的传记，啊，他的同学，啊，发弟祖顺禅师写的这篇东西，啊，诸位自己可以去看。这2个小时啊，我们把中峰禅师啊这个略传简简单单跟诸位介绍出。啊，下一堂我们就正式进入《系念全集》了。

诸位同学，请看系列法师的题目。题目啊，总共有十个字啊。中风系列法师三十全集。我用的这个本子是华藏图书馆的本子，民国79年10月啊印的这个本子啊。那么这个页数啊，我都是用的这个。这个本子，有些本子跟这个页数不相同，啊，不过大概呢都能找得到就是了。中风是元朝明本禅师的法号。前面已经跟诸位介绍过了，啊，这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大德。有修有证，有德有学，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他老人家一生的事迹，确实令人感到五体投地。这一位宗门的大德，编著这一本系列法师，意义啊非常之深的，告诉我们，佛法到最后一招，还是要求生净土。这里面，他的开示讲的非常清楚啊。净土法门的殊胜由此可见，那么又何况华严这是中国历代的高僧大德公认的是佛门第一经啊，圆满。

幕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经录，宗门最后求往生，诸位只要看禅门日诵啊，就明白。

这一种修行方法显示出最高的智慧，这一本《系念法师三十全集》名扬两利，如果把它当作经忏佛事来做，有口无心，那就错了。我们应当把它当作扩诵来做。细腻罗什大师翻《佛说阿弥陀经》，他是用意义的，所以经文里面有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过去我也曾经听到人说过，一心不乱，我们凡夫做不到啊。因此，对这个法门生起了疑惑。不敢承担啊，但是弥陀经还有玄奘大师的一本，玄奘大师是直译依照梵文呢直译下来。那梵文里面有十方佛，这个罗什大师只有六方，那么晓得罗什大师省略，一心不乱呢？玄奘大师的本子里都是一心系念，如果说一心系念呢？这个凡夫能做到啊，一心不乱，这水平太高了。那么我们要问罗什大师有没有把意思犯错呢？给主说没有，凡是往生的人一定要念到一心系念。临命终时，弥陀来接引你，接引你的时候一定先放光啊！阿弥陀佛放光啊！佛光助照啊，佛光一照啊，你的功夫就升等了。从一心系念呢，就到一心不乱。

所以罗什大师也没有犯错。大师确确实实把这桩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念这个中国这个文字是属于会意，你看上面是经啊，下面是心啊，这个意思现在心里头有佛，心里头要有啊，这个才叫念啊，不是过去有啊，不是未来有啊，今啊，现在有啊，这个才叫念。细念的，那是念念不舍。三十，法师里面有第一十、第二十、第三十，在古时候的印度，把一昼夜分作昼三十、夜三十。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意思要是隐身呢，昼夜不懈啊，法是方法，是专求往生净土。那么现在一般呢来修这个法事用的是狭义的三十。那么在中国是把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分为十二个时辰。一时啊，就是现在的两小时。如果是帮助别人，如同本字里面所讲的亡灵，

广狭两种都可以做。啊，完全看时机因缘了。啊，法中风国师为我们制定的这个法本，依照这个法本来修求往生的法事，啊，求往生这桩事情，啊，那么这个本子三十

是完整的，称之为全集。啊，注意看这个集，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汇集本呐、啊。这个法师是中风过世汇集的。你看里面啊，这个内容啊，有赞颂啊，有相赞，有赞佛偈啊，所以他有赞佛，他有诵经，有弥陀经，他有念咒，有往生咒，他有礼拜，他有忏悔，他有回向，修法很圆满呐、啊，跟天亲菩萨往生论里面意趣相同。啊，往生论天亲菩萨是无念法门，他这个地方也是无念法门。这个净土修行呢，啊，是好方法。啊，这里面有开示。这个本子，我们提倡有好几年了，大家都非常熟悉。仪规的部分我们完全省略，啊，这个三十里面有重复的，啊，重复的我们讲一遍就够了。这样可以节省时间。第一段，这是相赞，大师在此地为我们集结的是戒定真相啊，用这个赞。他为什么不用炉香赞？炉香赞是最普遍的啊，为什么用戒定真相？大师一生教人，注重德行。他老人家住世啊，距离我们现在700多年了。700多年前，他就深深感到世风日下了。佛门弟子，啊，他是指出家弟子。真修的人已经少了，啊，我们今天早晨在他这个
简短介绍里面，诸位听到了，所以参禅不得利益。

它有很深的意思啊。忏悔法贯穿全部佛法的修行，无论是宗门教下大乘小乘啊，贤教密教，哪一个行门不是忏悔法呢？忏悔要有诚意，要有行动啊，不是口说说，口说说没有用处啊。那到底要怎么忏悔法呢？依教奉行，你能把佛菩萨教导我们的认真努力都做到了，这真忏悔呀！我们常常在说，同学们大家在一起勉励，务必要把自己的妄想习气分别执着放下，彻底放下，不能有丝毫夹杂。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这是生死四大了，无量劫来，我们在六道轮回，这个问题不能解决，自己要觉悟，要明了。好不容易，真是佛门里头常说，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一生能够遇到佛法，遇到佛法就是遇到一个机会啊！这个机会呀，了生死出三界啊！机会遇到了，不能轻易放过，一定要抓得紧紧。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成就，不要再搞轮回了。随顺烦恼习气就是搞轮回啊，还依旧搞六道轮回，这是过失看到非常感叹啊。这是修行功夫不得力的重要因素。他老人家在一生教学当中常常提醒，生死四大，要把这一桩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我们才有救啊！所以一开头选界定真相。你看这个名字，什么叫真相呢？界跟定是真相。

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就在我们这个年代，啊，早年不远呢，啊，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我们没有见到，但是有许多人见到。我们听他亲自给我们讲，虚云老和尚修戒修定呐，真修啊！啊，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一年剃一次头，啊，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照片，他的头发都很长。啊，你看他头发短的剃的，那是一年刚刚一年剃一次。一年洗一次澡。他的衣领啊，油垢啊，很厚啊，都黑了，但是真香。啊，一点都不难闻。啊，这戒定真香啊，身上放香气。另外还有一位金山活佛，民国二十几年他都在呀，啊，很可惜呀，那个时候我们年岁太小啊，不知道啊。金山活佛一生都不洗澡。啊，身上就穿那么一件衣服，啊，衣服从来没洗过，啊，一生也没洗过衣服，也没洗过澡，身上有香气，啊，这是戒定真香啊。

那么我们燃起这一炷香，就要想到戒，就要想到定。香是表法的，佛弟子无论是在家出家供佛嘛，一定要燃香啊，要点灯啊，要供水啊，这个是供养佛菩萨这个供具里头最简单的三种，其他的省略没关系啊，这个几乎是不能省的呀。香表什么呢？香就是表戒定，看到香闻到香就要想到戒定了。诸佛菩萨修戒修定成就的啊，今天他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呢。灯代表智慧光明，代表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人呐、啊，智慧不是自受用的，他受用的。智慧从哪里来的呢？智慧从戒定来的，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呀、啊。水是表心性。所有一切工具啊，没有都不要紧，因为现在一般人的生活进入了工业时代啊，居住的房子，特别是都市，多半居住在公寓，一栋大楼，几十户人家，大的有几百户人家，房子的建筑啊，越来越矮了。为什么呢？为了节约能源。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啊，所以房子比较低呀，房间也比较小啊，啊，为了节约能源，啊，这么矮的房子，我们这个手举起来啊，这个就到天花板了。所以家庭里面要是供佛呢，大概都供这个小尊的佛像啊，当然不适合烧香啊，烧香啊，油灯蜡烛都不适合。为什么？它有油烟啊，这个油烟呢就染污，你房间太小啊，不像寺院呢，这个殿堂很大了，空气流通啊，啊，房子高啊，啊，那个没有问题。所以现在在公寓房子里头不太合适，啊，公寓房子呢最好就是供水，啊，水非常重要，水代表清净平等，我们的心像水一样干净，像水一样平等。表这个意思啊，在一切时一切处都要保持清净平等住心，只要清净平等，自然就有智慧嘛，这就是智慧嘛。供具它是表法的，水不是给佛菩萨喝的，啊，要懂这个意思，啊，那么供这个供杯呀，最好是用透明的，表法的意思就非常明显，啊，杯子外面看到杯子里面的水，啊，干净，啊，不能供茶，茶有颜色，啊，就不干净了。要供水，所以懂得表法的意思，常常看到这杯水就想到了，我的心要清净，要平等。那么从供水里面，要把表法的意思引申开，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到水，你口渴的时候喝一杯水，见到水

就想到清净平等觉。佛法教学用这些方法，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既庄严又美观，里面的意思非常丰富啊。戒定真相啊，这是在燃香的时候，分起冲天上，这个香燃起来，香烟是往上升呐，啊，冲天上呢，这是祈求感应。诸佛菩萨天神都在我们上面呢，下面有没有呢？有，下面下方世界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天上，我们要懂得，并不代表的是上方，它也是表法的意思。就像《华严经》里面善财五十三参啊，善知识都是在南方啊，哪有这个道理呢？啊，南我们住在北半球，北半球啊，南方属火，南方是赤道啊，是热带呀、啊。北方是寒带呀、啊，北方是水呀、啊，南方是火、啊。火象征光明啊，所以它那个南方不是方位啊，它是代表光明。凡是善知识居住的地方都叫南方啊，方向都叫南方。凡是善知识居住的这个城市都叫佛城。为什么？有善知识，有善知识这个地方人有福啊，啊，所以叫佛城啊，表法的意思啊。因此这个地方的天上不代表上方啊，不代表这个方位里面的这个上方啊，不代表这个。这个是表我们最尊敬的上方啊，我们最尊敬的上方，表这个意思。这个上方是诸佛菩萨所在之处啊，诸佛菩萨东南西北上方下方，我们在弥陀经上念到的啊，通通都是啊，用天上来表我们的敬意啊，分起冲天上，祈求感应呐、啊，弟子虔诚，依照细念法事修行的人，啊，我们对佛菩萨称弟子。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
是我们的善知识。四弟子之道就在前程。印光大师讲得很好啊，一分沉静则一分感应，十分沉静你就有十分感应。李老师当年传给我，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习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我们跟古人比差远了，不要跟古代，就是中风过失，我们怎么能比得上人家的？

人家也是15岁，不但是有志于学，他有志于道啊，比学还高一层呢。事出世间法，你看到传记里面所讲的，昼夜精勤啊，真的是经典里面所讲的勇猛精进呐，日夜不休息啊。儒释道这三家典籍，他都涉及，根底多么的深厚。啊，24岁。他就开悟了，啊，这个开悟虽不是彻悟，我们一般讲呢，小悟、大悟，啊，怎么知道大悟呢？事出世间的典籍，他都能够融会贯通。

啊，真正开悟。高峰妙禅师给他印证，他是27岁，啊，25岁出家了。我们没有办法跟人比呀。

自己要知道惭愧，要知道奋发，中风过失为我们指出修行不得力，毛病出在哪里呢？他说得很好，但是里头最重要的，不知道生死事大了。这是许多因素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把这桩事情忽略了。

所以没有古人呢那一种真诚心在学道啊，这就是印光大师讲的，你没有诚意呀，你怎么能有成就呢？没有诚意，不知道生死是大。再其次呢，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不肯放下，这大障碍呀！啊，这是我常常劝勉同学啊，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现代人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我讲这十六个字啊，这十六个字，你要不是真的放下，中风过世说得好啊，不但要真放下了，要放得干干净净的，一丝毫都不能留。他老人家标准在此地。只要有一丝毫，你就很难有成就，彻底放下。

啊，我们这个菩提道上，才能有一些进步。啊，这一些呢，张道的根本，你不拔除，永远摒弃在佛门之外，你没进门呐。啊，那我们自己真的要常常想想，天天反省，为什么放不下？那要是照中峰禅师这个说法呢，我们换一句话说，贪生怕死。啊，贪生，大师的意思讲呢，你生不了啊。怕死，死你不能避免呐。真正肯放下呢，生死就了了。啊，然后慢慢呢，再求通达佛法。所以这虔诚两个字非常非常重要。啊，你要有诚意。啊，这个时候你点在香炉里头，啊，这个香燃在香炉里头，啊，热在金炉旁，啊，勤科是很快，因缘是形容香烟弥漫。啊，这香烧起来之后，这檀香呢，一般都是讲檀香啊。啊，香烟弥漫，即遍满十方啊。啊，那么前面我讲的是，奋起冲天上，天上是遍满十方。天上是我们最尊敬的这个方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啊，天上是表这个，

下面这里头举这个公案，昔日耶稣免难消灾障。耶稣陀罗是释迦牟尼佛的妃子，为什么取这个呢？戒定。释迦牟尼佛决定要出家，他的父王跟他讲，你要给我留一个后代，你才能出家了。等你这一出家之后，我们这个家族不就断掉了吗？释迦牟尼佛当时执着他的妃子耶稣陀罗，说他已经怀孕了。耶稣陀罗听了这个话了，吓一跳啊！她真的就怀孕了。6年，这个罗侯罗出生，所以当时很多人怀疑这个罗侯罗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哪有耶稣陀罗？哪有6年？丈夫离开6年之后，他怎么生个小孩了？所以毁谤、批评种种，这个谣言，非常难堪呐。亚述陀罗就发誓抱住这个小孩，如果这个小孩真的是释迦牟尼佛，是他的儿子，我们母子两个跳在火坑里面的时候应该不会烧死。他就这样做，果然呢，在这个大火里面，母子两个安然无事。于是大家就相信了，一切这个谣言止息了，界定真相耶稣免难消灾障。国王他的父王也相信了，这个家族这王族外面这臣民全国看到这个情形，大家都没话说了。这罗侯罗尊者出世的一段故事，那么这是戒定的感应。后面这是三称南无祥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是梵语，是归命归依的意思，祥云盖是比喻这个香烟呢，在空中结成宝盖，
菩萨绝有情，摩诃萨是大菩萨，相云，相云表界定，界定觉悟一切有情众生，取这个意思啊。相云盖是不是菩萨呢？相云盖就是菩萨。只要真正能觉悟众生，众生因他而开悟，他就是菩萨。菩萨没有形象，没有一定的形象，如来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化身在有情众生，化身在无情众生，不可思议的境界。这是这一首香赞的大意，请看下面的四句偈：觉海虚空起，娑婆夜浪流，若人登彼岸，极乐有归舟。这个四句偈内容非常丰富，前面两句是说明宇宙生命的起源，

这是弥了以后的现象。后面两句是教给我们回头是岸的方法。我们怎么样迷失了自信？觉海虚空起，觉海本来没有虚空啊。觉海就是性海。这个经论里面常讲的心性。心性呢就是觉海。所以这一点诸位也一定要明了。自性本觉。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本觉就是自信，自信就是本觉。他本来就觉。从来也不迷过。我们今天讲迷摄自信，这是随凡夫的话来讲的。其实自信是真心，真心怎么会迷呢？迷了哪里能叫真呢？这一桩事情中峰大师在这个系列里面写系列法事里面开示讲得很明白。开示的话虽然不多。

讲得很清楚，就在迷雾啊，迷雾也不是真的啊，这越说越玄了。虚空，先有虚空，然后再有世界。有世界之后，这再有众生。啊，说有先后啊，实际上啊，升起那就是唯心所现的，现起啊。太快太快了，现代的科学家也这样说法了，他越说跟佛法越像了，一时顿现，没有先后次第啊。其实先后次第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讲先后次第，它的速度是用亿万分之一秒来想的，你怎么能够觉知发现它有先后次第？所以《大乘经》上常讲一时顿现呐，佛在《楞严会》上说这段事情。说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当初什么？当就在先前呐，没有远近啊，没有远近就是没有空间，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时间空间都是凡夫的情执啊。不是事实啊！啊，那事实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迷雾。这个地方讲觉，就是觉迷。啊，迷是迷什么呢？真的，佛经上讲的这个形容是很有味道的，一念不觉。啊，一念不觉呢？那就是迷，那个一念的时间太短了，佛在《人王经》上讲啊，《人王经》很多同学都念过，过去我们在台湾，台湾几乎每一年都要做人王法会啊，为国家祈福。佛在《人王经》上讲啊，一弹指六十刹那，就是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啊，一刹那呢有九百生灭，那就是念呐。一个生灭叫一念呐。我们一秒钟啊，弹得快，一秒钟弹四次吧，四乘六十再乘九百，刚刚好两个十万八千，也就是216000次的生灭一秒钟，一秒钟216000次的生灭，你怎么能觉察得出来？一念不觉啊，那个一念是一秒钟的216000次的生命啊。这个我在讲经的时候跟诸位说过，这是如来方便说。

不是真实说，就是这个方便说，你已经没有办法觉察到它的速度之快了。真实说比这个还要快。比这速度还快。我们就不说别的。现在知道速度最快的是光速。电磁波。电磁波跟光差不多。1秒钟30万公里。光的速度走1公里是30万分之1秒。1秒钟的30万分之1了。光走1公里。那么我们要问，光走1公尺。光走1公分，光走1公里，1万分之1秒。在这个状况之下，光就不动了。于是我们体会到佛经上所说的清净寂灭相啊，八地以上所证得的境界。那么你想想，那个定功是多深？在他那个大定里面的时候，光没有了，光不动了，这是觉海。可是，一动呢，一动好了，麻烦来了，空间远近，时间先后，就从这个地方升起来。这就叫世界。世是讲时间，界是讲空间，时空就发生了。但是你必须要晓得，这是幻象。金刚经上讲得很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你就真的看明白了，真的看清楚了，把事实真相啊看出来了。我们今天看的是幻象，是虚幻的一种相虚相。把虚幻相虚相以为是真实，在这个里面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好，这娑婆耶浪流了。这个耶浪流是什么呢？六道轮回呀。看看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环境啊，娑婆世界，三途六道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境界，幻象，跟做梦一样。可是你这个梦是卧梦，这个卧梦啊又不醒，继续在做，很苦啊。
天天在做噩梦，啊，念念在做噩梦，无量劫来都醒不过来，越迷越深，越陷越苦啊。古时候的人真的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善根比我们深厚多了啊！为什么呢？妄想没有现在人这么多啊，好教啊，佛菩萨应化到这个世间来容易教啊，来一次真的不少人回头了。现在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啊，来的多不多呢？很多很多，众生好不好度？不好度。他不能回头啊，确确实实，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啊，他认为他所想的，他所看的那都是绝对正确的啊！佛所讲的迷信呐，哪有这种道理？哪有这些事情啊？啊，他说佛迷信，他说佛不合现实啊！恭维你几句话呢？哎，你们是理想主义，不切实际。这话说得好听一点，真难啊，真不容易啊。回头，没错，佛是讲了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诸法平等，无有高下。对佛说的啊，但是现代人的根性除了净土之外，不可能有成就啊，别说修行正果，就是明了事实真相，你去研究经教啊，明了事实真相还是没用处，境界转不过来呀。啊，这是老实话了，也就是中风国师所讲的，你无始劫来的妄想烦恼习气你放不下，这句话是实话了。你要能放得下呢，那没问题，哪个法门你都能成就，你放不下就不能成就了。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没有待业成就的。啊，只有消业成就啊。啊，你看这个大小乘经论里头常说的，见思烦恼消了，证阿罗汉果，尘沙烦恼消了，证菩萨果位，无明烦恼也消了，那你就成佛了，没待业的啊。

那么今天你去笑笑看，这我常讲啊，不要说见思烦恼了，见思烦恼里头的见烦恼，这个相是最粗的啊。佛讲三界八十八品，你要是有能力把它消掉，正虚脱还果，小乘出果啊！你试试看吧。所以，在末法时期啊，难了啊！释迦牟尼佛灭度第一个一千年，正法时期，他们严持戒律，用持戒的方法能证小乘啊，四果四相啊。佛灭度之后一千年，进入相法时期，持戒不能证果了啊。人的根性大不如从前了，佛教化众生要改变方法，修定。相法时期禅定成就啊！相法一千年，一千年之后，众生的根性跟相法时期比，又差一大截了。换一句话说，修定不能成就了，修定不开悟啊！这是顽境。谭旭大师常说的啊，《隐尘回忆录》是他的自传。我看过。我跟谭老没有缘分，没见过面。1977年，我在香港讲经，就住他的道场，九龙戒贤街中华佛教图书馆，是他老人家创办的。这个图书馆里头他有一个小房间，我那个时候讲经就住他老人家房间。我在这个图书馆讲过不少次的经，算是很有缘分的。他老人家曾经说过，末法时期参禅开悟的一个也没见过，不但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这个话老和尚常说，参禅得禅定的他见过，听说的就更多了。参禅得禅定，没开悟，但是这个话我们要听清楚。得禅定没有开悟，他出不了六道轮回。他将来死了到哪里去呢？得禅定的人升天哪，看他定功。

前身呢、啊。电工前的没有离开欲界，啊，我们知道，欲界第三层，夜魔以上，啊，夜魔斗帅。

禅定功夫前生不等呐、你生在哪一天呢？但是这个禅定的事，说老实话都没成就。真正禅定成就了，不生欲界，生色界。四禅八定，生色界、无色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禅定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再超越轮回了。谭老说，他往生的时候90多岁，他一生当中一个都没看到。你说这个事情多难啊！随末法，成就的只有净土。佛说的，佛在大集经里面讲的，末法世界净土成就。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但是待业，古大德说的很多，待业系种子，不待现行。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待旧业，不待新业。这个事情麻烦，我们天天在造业。所以，你念佛往生，你没有把握。什么人有把握呢？不造业的人有把握了。不造业的人，他的业系种子他没有断。那怎样不造业呢？中风过失在这个法师题目上给我们说出来了，细念，一心细念阿弥陀佛。我的念头里头从早到晚昼夜不断，只有一个念头，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这个念头之外，其他什么念头都没有。哎呦，这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成佛哪有那么容易啊？这是最容易的了。那84000法门要是跟这个相比，哦，这个太容易了。这个方法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念头，你要知道，通通叫妄念。无论什么念头，念头起来了之后，立刻就归到阿弥陀佛去。这是古人常说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是迷呀，什么念头都是迷，都是妄想。你要转得快，不能让你的妄念相续。念头才起来，第一个念头才起来，第二个念头阿弥陀佛，你只一发现，你的念头马上转到阿弥陀佛。细念呐，像绳子一样啊，把它系住，就系在阿弥陀佛那里。

你要真正能做到这一点，那恭喜你，你这一生呢，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你们想想看，谭旭法师常常讲的故事，啊，他的老师，地仙法师郭漏降的那个徒弟，不就是一心系念吗？老和尚教他这个方法，他真干。啊，老和尚教的方法不难呢，难在持之有恒，真干。啊，就那么样的简单，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真正做到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念累了没关系，好好休息去。精神养足了，起来接着就念。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什么都不想了。他念了3年多，人家站着走了。地仙法师赞叹呢，佩服啊！啊，真成功了！啊，赞叹他这个天下丛林道场的。方丈主席比不上你呀！讲经说教的这些大法师也比不上你呀！什么成功的？系念法师啊！他落实了，他做到了。所以后面这2句，若人登彼岸，极乐有归处啊。末法时期只有这个办法了，这是佛教导我们的。除这个办法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啊，所以印光大师出现在世间。教我们修行人了生死出三界，啊，他老人家教导的，叫我们住小庙，同学共修的，不要超过20个人。有个小小的念佛堂就行了。

念佛堂里头，不需要任何陈设庄严呢，不需要啊。只要供一尊佛像，阿弥陀佛，或者供西方三圣就可以了。 干干净净，清身清清爽爽。为什么呢？一心细念，看到佛菩萨太多了，分心啊！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通通以阿弥陀佛做代表。一切菩萨摩诃萨。 用观世音大士智做代表。

全部都念到了，十方三世一个不漏啊。心是定的，它不散乱的，精神意志集中，时间一点不浪费。彼岸是觉岸，觉迷呀，我们今天在迷这个岸这边呢。啊，诸佛菩萨在觉岸呢，我们今天要想破迷开悟。要想反迷归觉，极乐世界有办法啊！舟是运载的工具。归舟归是回头啊，极乐世界有归舟啊，这个归舟就是指这个法寺啊。你依照这个法寺呢，等于说是你有归舟依靠了，稳稳当当，你坐上这个船呢，你就返望归真了，返迷归觉了，你就又回到觉海了。极乐又归舟啊，所以这个四句偈只有20个字，意义深广无尽，只有返望归真，破迷开觉，这是真的，这叫佛法。啊，这真正的佛法。把这个三时心念的宗旨四句偈全部说出来了啊，我们为什么要依这个法寺来修行，这说出来了，一生不退成佛的方法。我们再看下面呢，有一段文，这段文可以说是一个祈祷文啊，超度的祈祷文。开头是四句：法王礼物，悲智宏深，普遍十方，名扬弥格。

法王是如来。那么在此地是指阿弥陀佛、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三佛？毗卢遮那化身佛，阿弥陀佛报身佛，释迦牟尼佛呢是应身佛。化报应三身呐，一而三，三而一，全是自性佛。离无，无是九法界众生，他不说离人。如果离人呢，只说人道，不包括其他的。所以他说无。无跟众生是一个意思，范围都非常广泛，众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所以众生呢，包括我们现在讲的，包括动物，包括植物，包括矿物，包括所有一切自然现象，为什么它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说法王利众生？因为它每一句是四个字，用无就行了。诸佛如来利益一切众生呢，无就是一切众生，包括了情与无情。悲智宏深呐！诸佛如来用什么利益众生呢？大悲大智啊！宏是大了，悲智，我们常讲啊，深广无际。宏是广深，像大海一样，佛是用这个。有智没有悲心，没有慈悲心，不能利益众生。有慈悲心，没有智慧，也不能利益众生。悲智是性德，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德能。众生迷失了自性呢，就是你把你的宏深的智慧迷了，慈悲心迷了，迷了慈悲心变成自私自利，迷了自信的智慧。我们世间人讲啊，愚痴啊，糊涂啊。愚痴糊涂是迷了自信薄弱，自私自利是迷了自信慈悲。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悟什么呢？悟自信本有的薄弱智慧，欲自悟自性本具的大。

是大悲。我们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普遍受放名扬弥格，这个名扬弥格，弥格就是没有障碍啊，受放设法界，啊，设法界，这是从全体来说的。名扬是讲我们现前处境上来讲的，啊，我们今天在阳界，我们今天想帮助的呢，这些众生呢，是在三恶道，啊，我们的家亲眷属朋友，啊，过世了。我们名扬有格，但是佛菩萨的名扬他没有障碍，迷是不啊，不格啊。这个法师举行呢，一定要有发起人，啊，或者是我们自己主动发起，啊，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学院，我们学院是每一个星期修一次，啊，这是学院主动发起的，啊，那么在一般都是有人祈请，所以这个文里头有金蒙斋主，斋主是发起人，啊，他发起一定啊，他有事，啊，一定是为了一桩事情，那么他就有特别回向。但特别回向，诸位一定要知道，《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修法的人，修这个法，自利呀！啊，这个功德了，七分之六啊，修法的人他自己得。这些亡灵他能得到的七分之一，啊，这个七分之一是怎么回事情呢？我们要晓得，要不是他的这个为他啊超度这个原因，我们这一般人呢不修这个法事吗？我们修这个法事真正得利益啊，这个利益是因他而来的，他得这一份利益了。如果我们修这个法事，在修学的人真的觉悟了，真的明了生死四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重要，他果然在这上面觉悟了，我一定要下决心，这一生是非生心。

西方极乐世界不可。那么被超度这个亡人的，他得的利益就很大。我们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我们得多少利益，他在我们这个利益里头啊，只能够得到七分之一。我们得的多，他得的多；我们得的少，他得的少。如果我们做这个法事，有口无心，敷衍塞责，什么都得不到，那他也什么都得不到。要懂这个道理。古时候也有超度的这些法事啊，这是现在最普遍大家晓得的梁皇忏呐。梁皇忏是梁武帝呀，梁武帝请宝智公超度他的妃子。他妃子堕在卧道啊。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那么修这个法事，他的妃子离开卧道，升涛离天了。比这个更早的，我们在《安世高传记》里面看到的，这是很早很早了，后汉的时候，佛法传到中国来没多久啊，安世高超度他的同学，洞庭湖的龙王。那是用什么超度呢？龙王把一些信徒对他的供养全部捐献出来。安世高在现在的南昌给他建一个佛庙，就用他的钱来做他的佛，建一个佛庙。这个佛庙做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这个功德，他立刻脱离了畜生身，升到了天了。真快呀，真有效啊！所以那龙王是债主。梁皇宝忏呢，梁武帝是债主，为超度他的亲属，他的这个朋友，特请山僧登座，特地礼请，山僧是谦虚，虔诚。一品教法，根据依据评级，中峰大师编的这个方法，做三十信念佛事，这三十信念佛事，这个法本。中峰禅师给我们编辑的乃尔王林遭此圣缘，你们这一些王林来超度，

纵然是指定一个人，但是旁听的很多啊。没有不得利益的。现在时间到了。

昨天讲到觉海寄生后面的白文，这一段文首先说明感应的道理啊，这个道理很深啊，很不容易懂啊，但是它是确确实实的，尤其是啊，它有很深的理。修这个法事是有一个特别的因缘，是为超度亡人啊，那么这是这一次的特别因缘。而实际上这个法门确实非常殊胜，所以净宗学院每一个星期大家在一起做一次啊，作为我们自己修学的一堂课目，中峰大师的开示非常精彩啊，我们有机会呀，常常读诵，随文入观。帮助我们消除业障，提高境界，是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把这段文念一遍啊。法王立屋，悲智宏深，普遍设法，名扬弥歌。这个四句偈，16个字啊，昨天跟诸位说过。首先我们了解事实真相啊，在真相里面，空间没有远近，时间没有先后啊，所以我们跟诸佛菩萨，跟十法界所有一切众生，确确实实没有障碍啊，正是华严经所说，华严经上所说的离世无碍，世世无碍，有感立刻就有因。那么今天啊，承蒙债主这讲特别因缘啊，他为一桩什么样的事情来做这个法事啊？特请善僧啊，善僧是主持法会这个法事的自谦啊，自己谦虚的称呼
等座啊，一品教法做37年佛事。昨天我们讲到此地，乃尔王陵造此甚远，教诸神灵这是对九界众生的一个通称，专门对某一个人，他是这个过世往生的人称王陵。如果通常我们自己作为功课来修学呢，这神灵啊，我们是普遍对法界虚空界一切尊神。为什么原因呢？求生净土啊，九法界这一些神灵还要求生净土吗？对，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41位法身大士包括文殊普贤都求生净土，你才晓得净土法门的殊胜啊！九界众生他也迷惑，他不知道这一桩殊胜的大事因缘呢。我们借这个把这个讯息传给他，我们深深相信他要得到这个讯息，过去生中都有善根呐，启发他的善根呢，他就觉悟了。这个觉悟不是明心见性啊，觉悟是什么呢？是过去生中善根发现，哎，应该

要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参与我们这个法会呀！啊，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上这堂课。啊，这乃尔神灵啊！啊，遭此甚缘，这个遭就是逢。啊，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呐，这个殊胜法缘不容易遇到啊，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自以严肃为宜啊，这个严肃为宜。我们中国古人常讲沉于中而行于外，从外表这个严肃威仪就看到他内心的虔诚恭敬，只要有恭敬心，很多事情都是自自然然，一点都不造作。啊，也没有人教他，也没有人嘱咐他，啊，自自然然表现那个态度啊，就非常恭敬。啊，这个事情我见得很多啊。

来临坐下，恭临妙法啊，来参与我们这个法会，恭恭敬敬来听啊。这里我们要读经，弥陀经听经啊，三十系列里面都有开示。开示都非常精彩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啊，一心受度啊，啊，这个受度就是接受教诲的意思啊。那么在佛法通常都讲度啊，都是教导啊，为什么不用？教导要用度字，度是从果上说的啊，从成效上讲的。教导是因啊，啊，教学有没有成就呢？啊，如果有了成就了，这个叫度。度原本的意思是比喻，像渡河一样，我们从这个岸渡到对岸，我要过这个河，到达对岸呢，这叫渡过啊，所以佛经上常常用这个比喻，我们现在在迷惑的这个岸呢。在这边呢，对面是觉悟啊，我要从迷渡到觉。佛的教诲啊，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帮助我们断恶为善啊。现在我这是在恶的这边，我要渡过善的那一边去啊，所以渡是从果上讲的啊，教呢是从因上讲的。

这个肚子讲得深刻，讲得圆满。教有的时候没有成就啊。杜氏已经拿出非常好的成绩来给你看。那么要受度啊，最重要的一心啊，一心啊，你才能接受教诲，你才真正能把境界转过来啊。一心就是真诚啊，二心呢就不诚。这个从前前清曾国藩先生实际上讲啊，他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喜欢读书啊。他在他的读书笔记里面给臣下了个定义啊，什么叫臣呢？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对这个字很重视啊，无论是不是出世间法，有没有成就，关键就在你有没有成。那什么叫做成呢？曾国藩说，一念不生是为成。他这个解释跟佛法里面的解说相同。一念不生呢，那个念是妄念，没有一个妄念的啊，也就是说，妄想、分别、执着，这都是妄念，这个妄念通通断尽了，通通没有了，这叫成。如果还有一念喜爱的，一念嗔恨的，你没有放下，这个字就没有了。人呢是个好人啊，非常慈悲啊，对人对一切众生都有爱心，他心里有一桩事情，或是贪念呢，或是嗔恚，永远放不下。这一念呢，把他那个嗔破坏掉了。佛怎样教我们？修沉浸，佛知道你的嗔恚贪爱过去生中有瓜葛，不是一生一世的因缘啊，所以我们在现在啊外国

心理医生，这是属于心病啊。为什么他这桩事情放不下？啊，印象这么深，真的是念念不忘，藏在这个心的深处啊。这个是修行正果的致命伤啊！不但他不能正果，开悟都不可能。啊，外国的心理医生用催眠术，让他回去回到过去世，啊，过去一世，过去两世，过去三世。我曾经听人说，有一个催眠到很深很深的程度，他能够记得他好像是80多世以前的事情，他说出来了，80多世。距离现在差不多是3-4千年。啊，那个时候发生的严重的打击。啊，或者是受人陷害，或者是受人侮辱。痛不欲生。这个念头太深刻了啊，在阿赖耶识里面含藏这个种子，几千年之后啊，几十世之后，哎，它这个种子还起现行，还起作用，你说麻烦不麻烦呢？通过这种方式让他自己说出来。啊，现在科技发达了，录音录像把它录下来，让他清醒觉悟之后放给他自己听。他一听之后，往往这个问题马上就化解了。啊，为什么呢？知道前因后果啊，凡事不是偶然呐。啊，这个人对我好，我过去生中对他好啊。这个人对我不好，我过去生中对他不好啊。冤冤相报嘛，啊，这一想，那何必呢？算了，这个账了了吧，结了吧。希望来生后世，我们见面做好朋友，不要再做冤家，不要再做对头了，就化解了。啊，佛有这个能力，佛能知道一切众生。无量劫前以后的事情，以前的事情，所以佛说法高明啊！啊，他能把你心里面啊藏在最深处的那个业习种子都把你挖出来，让你觉悟。啊，让你平息自己内心里面的，现在人的话讲矛盾呐、啊，疑虑，通通都给你化解了，你的一心，你的沉浸就现前。
有这个条件，你可以修道了。一心受度。下面呢是炉香赞。这个是佛门里面的赞颂啊，最普遍的。前面一开端用戒定相赞，戒定真相。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这个是中峰大师有特别的用意。没有戒，没有定，修什么法门都不能得意。所以把戒定放在最前面。炉香赞是属于赞颂，如果用现在一般宗教里面这个术语来讲呢，这是祈祷的文，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那我这样一说呢，你们大家就很容易懂得了，很容易理解了。这是祈祷，希望借这个祈祷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来加持这个法会。这是佛教的名称名词。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来保佑，来协助，使我们这个活动能办得圆满成功。这个系念法师的活动与会的大众，这个大众是九法界的众生呐，人人都能够得利益得法喜。我们看这个香赞，炉香乍热，乍是刚刚，这是宝鼎香炉香刚刚烧起来，香烟弥漫，法界蒙熏，法界太大了。法界蒙熏是真的事实，还是在这儿夸张呢？前面白文里面讲的普遍设方名扬弥格，佛在大乘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就是心的波动，速度之快是

无法想象的。现代物理学上讲，速度最快的光速，但是近代的物理学家知道，宇宙之间

最快的呢？就是意识。念头啊，我们念头才生，这个波动的速度啊，就变虚空法界了。光不能比啊。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心越清净越定，你这个波动的范围就越大。楞严经上讲，净即光通啊，进到极处，那个光是心光，自性里面般若智慧的光明就通了。这个一通啊，就是变虚空法界，是真的，不是假的。那现在要问了，我们凡夫俗子妄念纷飞，哪有那么大能力啊？这个话说的是真的，没错。但是你要晓得，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个个都是净寂光通，这好比说他那个接受的能力太大了。我们虽然放射的，我们放射的这个讯息到不到他那边，但是他接收的能力可以接收到我们这里，这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起心动念呢，纵然夹杂着妄想，夹杂着恶业，他们还是能收到。啊，他接收的能力是变虚空法界，所以法界蒙熏是真的，不是假的。诸佛还会写要文，包括化身菩萨。啊，要文，这是我们凡夫的观念啊，很遥远呢，你就闻到了。而在他的境界里面呢，没有缘尽啊，这一点我们学佛不可以不知道。明心见性，见性之后啊，空间时间都没有。都归了一了，我们觉得很遥远，它如同目前，就在眼前。随处皆相云，随处皆相云是因。下面呢，诚意方音，这个诚意方音呢是众生

能感，众生要有诚意啊，殷勤的诚意。那么你才能够借着炉香啊，炉香是表法，表我们这一点诚意啊，乍热的方音，你看它这个相应的随处，这是诸佛印。戒香云，这是气世间印，这味道很浓很浓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随处跟我起感应道交。啊，戒香云是讲气世间。无情的事情啊，这一桩事情，现在这个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在实验室里面证明了，水接近了现成美丽的图案，那就是戒祥云啊。爱心感谢善意善行，能令天地万物回应最美的洁净呢，这就是祥云的意思啊。啊，诸佛现全身，啊，诸佛，这里面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众多的诸佛如来。第二个意思呢，包括了化身菩萨啊，圆教初住以上啊，都是分证即佛啊。从圆教初住到等觉到妙觉，这42个位次通通是诸佛了。姜维农居士注解《金刚经》，诸佛，他老人家就是这样解释的。啊，这42位诸佛。那么在这个地方，两个意思都通。啊，横的来说，一切诸佛如来。数的来说，42位诸佛，这是佛来感应的知真觉世界啊。那么诸佛里面呢，还有一个意思，三身诸佛，化身、报身、应化身。这讲得很齐全呢，通通都现全身呢，啊，是真的现身呢，不是假的。你要是通达晓了啊，啊，明白知道啊，感应不可思议。

果你不能够通达明了呢，你只有唱这个赞子，念这个文而已，你入不了境界。真实的受用啊，你得不到。后面这是佛号啊，南无云来吉菩萨摩诃萨，这不是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啊，云来吉。诸佛菩萨无量无边呢，像云一样啊，都往这个道场集中啊。从十方而来，那么这个名号要三称，表示我们殷勤恳切的祈请啊，三请。但是念这个这一句，最后一句云来集上通常都加两个字，还会，那么还会云来集菩萨摩诃萨。啊，前面两句就那么云来集菩萨摩诃萨，到第三句加还会云来集菩萨摩诃萨，这通常是大型法会里面所用的祈祷的赞颂。所以诸位要记住，就是所有一切赞颂啊，都是宗教里面所讲的祈祷的啊，像赞美诗啊、赞美诗歌一样啊，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梵呗啊，赞颂。在前面的一首这个香赞里面，我们曾经提到雅殊陀罗的一段公案啊，我是很简单的跟诸位做了个介绍啊，就是雅殊陀罗是释迦牟尼佛的妃子，他遭难了。这个故事呢，我们不要细讲啊，细讲要耽误很长的时间啊。诸位要多了解一些呢，你看这个经律意象上有，法院诸灵上更详细啊，有好像有三种讲法。雅殊陀罗为什么遭难？这个罗侯罗尊者啊，为什么在他母亲怀孕六年才生他？都有因果啊。啊，这个经里面有详细说明，查经呢很麻烦啊，要查好几部经，古人已经把这个事情工作做得很好了，就是把各种经里面这些公案因缘
他都把它抄。

在一起，编成一本类书，现在人家佛学词典呢，这个古人编的叫《经律意象》，叫《法院竹林》。诸位可以做参考。再看下面的这一段白文，这个白文都是属于祈祷文。持一半香，这个香是形式上的香，我们烧檀香，把这个檀香呢劈成一片一片的，一半一半的，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心香，代表我们虔诚礼敬的一片心呐，所以这是一般心香啊。下面全讲的都是心香的话，绝不是物质上的香，根盘节外。戒是时间，那么这从比喻上说，这个檀香是沾檀树嘛用这个比喻我们的法身。我们的法身是旃檀树啊，这一片香是我们的心香啊。法身根盘节外啊，节是时间，这句话说的是意思超越时间。智波成环，成环是讲的空间，虚空法界，这八个字意思就是超时间超空间，超越时间跟空间，只有真心。不是真心，不是本性，都没有办法超越。不经天地以生成，它不是天地所生的，不是天地所生的，它从哪里来的呢？这是自性本来具足。这一句话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这相是什么相啊？真性之相。心性的真相啊，我们用这个来供佛。那我们要问了，

佛是什么？下头有说，我们用心性的真相来修供养啊。悉数阴阳而造化，造是造作，变是变化，其属阴阳而造化的这个意思就是，它是这个相是永恒不变啊，永恒不变是真的，会随着阴阳造作变化了，那不是真的，那不是真心啊。诸位想想看，他怎么会没有感应呢？啊，我们烧这一片檀香，这片檀香是假的，是幻的，幻化的，不是真的，它有生灭的，借这个来表我们心性的真相，永恒不变，不生不灭，像是信得了，光是自信本具的智慧，所以常常连在一起，相光庄严。现在热香炉中，啊，那么这个炉也是表法的，啊，这一片香燃在香炉里头，啊，香是我们的信德，那个炉是什么？炉就是法界。密宗里头用曼陀拉，啊，曼达拉了，那就代表法界。啊，在显教里面呢，就是用香炉。表法界，供养。变法界虚空界，专身供养啊！啊，供养的对象，这里讲的清楚了，常住三宝，刹海万年，全包括了。常住三宝是知正觉世界，刹海万年。就是我们讲的有情世间跟气世间，变法界虚空界通通供养到了，一个都不漏啊。我们唱这个赞，做这个祈祷，你有没有这个心？古德常常跟我们讲啊，随文入观，随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的心量就变化了，跟经文上讲的完全一样啊，那个功德不可思议。所以你不懂这个意思呢，你跟着唱，唱了没有意思，这是口善啊，不能相应。一定要懂得意思啊！那么常常唱诵，

常常念着，就自自然然变成自己的心性。我用我的智慧，我用我的鉴定，我用我的信德，念念不忘，普遍供养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上面是诸佛如来，下面到地狱众生。有情无情通通供养。这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通通都包括在里头，刹海万里。那么下面呢，这是特别指的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师至清净海众，特别指西方极乐世界。前面普遍通通都供养到了，特别提到的是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用什么来求呢？用我这个普遍供养来求。为什么？弥陀如是供养，观音师至如是供养，我今天也做如是供养。往生极乐世界条件具足啊！你没有这个条件，你想生极乐世界是大妄想啊，不具备条件的。这个前面祈祷的这篇文，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啊。此一般相，根盘皆外，智不成还。不仅天地已生成，其属阴阳而造化。月相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里。这几句啊，非常非常重要啊，决定不是说只念念这个文就行了，文跟自己的心一定要完全相应。这个是感应的真因啊。为什么会有感应呢？真因在此地，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由此可知，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明白的人，他确确实实跟遍法界虚空界是一体的。念念不离呀，念念没有隔碍。他的感应是跟法界虚空界上自诸佛如来，下至地狱众生，情与无情，无情山河大地

花草树木，包括所有一切自然现象，啊，那么现在呢，科学家所讲的宇宙之间的物理现象，通通包括在其中啊！啊，诚意呀，我们讲的真诚心的普遍，清净心普遍。平等心普遍，正觉心普遍，慈悲心普遍，能感啊，法界里面三种世间啊，知正觉世间是佛菩萨，有情众生，有情世间，无情的气世间。三种世间就是整个宇宙都有因，啊，我们一念感呢，整个宇宙通通有因，不可思议啊！我们拿这个来回向，回向就是这个文后面，极乐导师阿弥陀佛，啊，观音世至清净海中。这就是专指，因为我们这一堂功课所修的就是求生净土，就是求的清净弥陀啊，清净观音世至，清净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切大众，我们要不是一个纯净、纯善的心性，不能起感应的。所以这心里头啊，不能有丝毫夹杂，那就错了，必须心里头，最重要的，没有一个怨恨的人，没有一桩怨恨的事，有一桩就是夹杂。就把你的纯净纯善破坏了，一定要知道放下。不放下了，是害了自己。害了自信，害了你的真心，自信迷了，真心虚妄了，就是你夹杂着的一个妄念，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妄念，这个妄念造成的伤害。事出世间，没有任何事情能跟他相比，才知道这一桩事情严重性啊！幕后这两句总结：习障真相，普通供养。
这个真相性德的相关。普通供养这是修德与性德相应啊。在一切供养当中，佛给我们讲了法供养第一啊，那么这个是属于法供养啊，我们今天修法供养啊，就是普贤行愿品里面教导我们的儒教修行供养。佛是怎么样教给我们的？我们怎样啊学习？把佛教导我们的，通通做到啊，这就是供养啊。那么看看这一段祈祷文，里面所叙述的都是佛陀平常在这个经论里面的教诲。我们学习了，念念不忘啊，念念落实啊，契入境界。啊，普通供养。后面这三称啊，南无祥云盖菩萨摩诃萨啊，这跟前面意思一样啊，念这个名号要懂得名号的意思，名号的意思祥云盖菩萨摩诃萨了，这是一切菩萨的统称啊，不是专指哪一位，或者是专指哪一个群体啊，我们现在讲团体啊，它是遍法界虚空界所有菩萨摩诃萨都包括在其中啊，都是属于祥云盖。这是法师等于说前面的一段祈祷文啊，也是法师的序分。下面呢，就正式入到三十心念法师了啊。三十心念，那么是由三十、第十、第二十、第三十啊。这个三十，诸位一定要晓得，是以持名。念佛为主啊，但是每一世的法师一开端呢，先念经啊。大师给我们选择的是《佛说阿弥陀经》啊，先念经，然后念咒。往生咒念咒啊，后面有听经啊，这个讲开示啊，开示就字字句句

都是经文。啊，我们现在所说的汇集，啊，汇集佛陀在经论里面最重要、最精彩的开始。提醒我们，啊，让我们时时刻刻不忘，一起来学习啊！在念经之前，首先要念三句，啊，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南无是归命的意思，皈依的意思。礼敬的意思，啊，至诚恭敬。莲池海会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会是永恒不散的会，要用佛法的术语来讲呢，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个会。莲池真的，佛在经上给我们介绍的宝池得水啊，这个池是众宝所成，池的底不是泥沙，是金沙。佛给我们介绍的，啊，这池里面遍开着莲花了，啊，莲花从哪里来的？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堂前面的莲池就生一朵莲花。莲花呢，上面还有它的名字，不会错。莲花是这么来的，妙极了。啊，如果你要是退心了，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意愿呢，没有了，莲花就枯死了，莲花就没有了。极乐世界可以说，所有一切的花草树木情与无情都是不生不灭的，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唯一能看到有生灭的相呢，就是莲池里头的莲花，莲花真的是有生有灭，啊，这个人一念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哎，
这个莲池长一朵花出来了，啊，退了心呢，退了心，莲花就没有了。只有这一桩事情，在极乐世界看到生灭相。如果你发心，发心很真切，修行很勇猛，你的花了长得很快，光色加好啊！如果你修行里面夹杂着很多，你的光呢就光彩不好啊，好像很多颜色混合在一起啊，莲花也不大啊。总而言之，专修精业的人，一切不夹杂的人，这个莲花长得又快又好又大，将来往生的时候呢，阿弥陀佛就拿这个花来接引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呐！啊，是不是生到极乐世界，在莲花里头是变了一个小孩的样子呢？给诸位说，不是的。如果要是变成小孩的样子，慢慢在长大了，那西方极乐世界有生老病死。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种样子啊！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形状就是永远的固定的化身呐！啊，相好光明，跟佛差不多啊。世尊在《无量寿经》上跟我们介绍过，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也说得很清楚，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体质都是金刚、紫磨、真金色身呐。金刚不坏身呐，啊，相貌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不止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烈印身，在我们这个世界说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到那个地方去呢，就是这个身。

但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说得很清楚，阿弥陀佛戒引你来往生，莲花化身，你在这个莲花里面，因为你带业嘛，所以这个莲花没开呀。这带业。回向偈子里面，我们常常看到

时心里头的祈求啊，花开见佛悟无生。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一句话不是随便说的。什么时候花开呢？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花开了。无生法忍是七地、八地、九地菩萨所证的。啊，七地菩萨证的是下品无生法忍，八地是中品，九地是上品。啊，那么由此可知，你在莲花上证得这个果位，花就开了。啊，花开见佛无生呐。那么由此可知，如果不是真正证得七地，花没开啊。那花没开，在花里面是不是很孤独呢？不是的，花里头有世界。什么世界呢？极乐世界。啊，花里头是极乐世界，花外面也是极乐世界。花里面的极乐世界不小，花外面极乐世界不大，内外是一，不是二。阿弥陀佛、观音世子都在花里头教你，海会大众也在这个花里头。哎呀，你觉得这个奇怪了啊？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呢？你在华严上看到，那比这个更稀奇的。华严是怎么说呢？微尘里面有世界，夜夜微尘。我们这个身体不知道有多少微尘呢？啊。佛法里面讲微尘呢，是讲基本的物质啊。现在科学里面讲基本的物质是什么呢？原子、电子、粒子。啊，现在比这个粒子分的还小的，都发现了。啊，好像这个名字叫夸克，比粒子还小。佛经上叫微尘，微尘里头有世界。世界多大呢？跟我们现在感官上世界上完全相同。所以佛常常讲啊，毛孔毛端呢、啊。佛在毛端里面转大法轮呢、啊，转大法轮，开大法会啊。啊，亿万菩萨在一起啊，听佛讲经说法了，在哪里呢？在一毛端。毛端没放大。啊，大会没有缩小，自性里头没有大小啊，没有长短啊，没有前后啊，没有远近啊。啊，我们是最近这几年天天在度华严啊，对于佛这些说法我们听得耳熟了，已经不感觉得奇怪了。

有一部分人呢能接受了。你能接受，证明你的心量呢慢慢脱开了。这个事情如果难懂，是真难懂，我们从个比喻当中啊能够体会到。佛在经典里面比喻用的最多的是梦幻泡影。梦幻泡影四桩事情啊，是以梦为主，幻泡影呢是附带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梦中的境界你说是大是小呢？梦中境界是什么呢？在佛法里面说，阿赖耶里面一个种子起现行，记住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多大？现在科学家所讲的，我听了点头，有点道理。科学家讲这个宇宙的起源，他说从一点，突然之间爆炸了，变现出宇宙。我听了爆炸这个不是事实真相。你是从一点里面突然之间变现出来的，这是真的。这一点多大呢？科学家他们计算认为，用我们的头发把头发切断，看这个头发的直径头发直径那就很小了。他说那一点多大呢？在这一个头发的断层呢直径里面呢，可以排上100亿个那么小的东西，可以排列成100亿。现境界呢，叫一时顿现。这个可以解释着我们的梦境我们每天晚上都做梦梦境现象怎么现的呢？是阿赖耶识里的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几乎是没有形象了，不但是肉眼看不见，显微镜也看不见科学家他怎么说出来的呢？他是从数学理论上推算出来的根本现在还科学技术还做不到，还没有办法发现这个。但是这个说法的时候，是我们想到佛在经上讲的阿赖耶识里头含藏的种子，这个种子没有形象，如果有形象，佛讲的净虚空都容纳不下，它确实存在每一个种子都可以一时顿现，现出境界。所以境界没有大小什么能入呢？入这个境界呢？华严经前面我们读过了，普贤菩萨能入，
普贤菩萨实际上就是说等觉菩萨能入，普贤是等觉，哪一个等觉菩萨不修普贤行的？

可以把它看成同一个人。不同的名号是代表他不同的智慧能力，实际上智慧能力它都是圆满的，代表圆满里面某一部分，是这个意思。等觉菩萨能入无量无边的世界，世界是重重无尽的，不可思议。莲池里的莲花，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大如彻轮，那不是芥菜籽，不是一微尘呐。我们从这个里面就明了，一个莲花是一个世界。他在里面修行，他在里面活动，他在莲花里面，每一天也是供养他方十万亿佛。没有障碍呀！西方极乐世界跟华藏一样，不但一样，实在讲，它是华藏的核心，华藏里头最精彩、最精华的一部分。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它的作用不可思议。到花开见佛，花开之后，那是什么境界？阿弥陀佛的十报庄严土啊，这你就晓得，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花都没开。花开了之后是十报庄严土啊，《观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凡圣同居土往生的，在莲花里头，要多久花才开呢？十二劫啊，十二劫，哎呀，我们听起来。这时间太长了，实际上你要想想，佛在大经上讲的，从你证得圆教初住菩萨那一天起，这是破一品无明这一份发生的，从这一天起。在华藏世界修行，修满了四十一个位次，最后证得妙觉位，要用多少时间？经上常讲啊，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十二劫，你才晓得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速度是多快呀！他方佛国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十二劫。

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所以十方菩萨了，哪一个不想知道这个法门呢？哪一个人不想学这个法门呢？确实个人语言不相同，真的有许许多多的菩萨不知道。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于语言不同啊，我们今天能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不是简单事情啊。西方极乐是不思议的境界，决定不能怀疑。你这一怀疑，这一生这个机会错过了。释迦牟尼佛在三经里头为我们所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是哪一个净土呢？给我们所介绍的全是凡圣同居土啊。弥陀经上讲的凡圣同居土。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都是介绍这个。凡圣同居土这样殊胜了，再往上去，那还想说吗？

学佛人啊，学弥陀净土，去修其他的法门，不但是难呐，啊，实实在在呀。是李老师说的话，他在《无量寿经注解》里头讲的，他不是愚痴啊，就是迷惑，非愚即迷。啊，舍弃这一个。在我们这一生非常可能成就的，他把这个舍弃，你说多可惜。

莲池得水，是自性变现的，唯心所现的。

还会大众，没有例外的，自性弥陀，唯心净土。啊，阿弥陀佛是自性弥陀，所以中峰禅师在后面开示里面讲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呐。此方即极乐，极乐即此方啊。这个话说的太深太深了，但是是事实真相，一点都不假了。

一般人学佛，把自己跟佛了，一分为二。佛不是我，我不是佛。把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跟极乐世界也一分为二。 极乐不是我们娑婆，娑婆不是极乐。你看看中峰禅师，他能把它合二为一。那为什么相不一样呢？相不一样是唯一，是从心想生。 因为你想的不一样嘛，相就不一样。如果你的想法看法一样呢，那相就一样。我们今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确确实实跟西方极乐世界人不一样，他们的心纯净纯善。 我们的心不净不善，纵然说净，净里头夹杂着不净；说善，夹杂着不善，就这个不一样啊。于是，这个境界呢，给你的回应就不一样。

江本胜博士在书里的说，他这么多年来天天在看这个水的结晶，像雪花一样，从来没有看到两个结晶是相同的。冬天雪花结晶啊，亦复如是。你在显微镜底下看的时候，绝对没相同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什么人看所有一切结晶是相同的呢？大乘经上讲，佛佛道同。我想，成了佛之后，最后一瓶生相无明也断尽了。换一句话说，妄想分别执着一丝一毫都不夹杂了。他看宇宙之间所有现象决定是相同的。舍利菩萨、等觉菩萨看这些境界非常相似，非常接近，细看还是不相同。何况六道凡夫啊，当然不会相同吧。我一个人看，看这个接近也不会相同，为什么呢？前年跟后年不一样。如来果地上念头没有了，前念跟后念是一样的。此佛跟彼佛是一样的，他都没有念头，他们的看法完全相同。

们看的是念念相同。那么诸位一定要晓得，宇宙间所有一次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刹那生命，这是实相啊。不生不灭的只是性啊，自性是不生不灭的。性是什么呢？这个中峰大师在此地讲的灵知。他讲心啊。心他说三种。一个肉团心，这一切众生都有的。第二个缘虑心，就是打妄想的心。妄想分别执着妄心。人人都有啊，不一样。灵知心一样的，灵知心真心，真心不生不灭。灵知，楞严经上讲的比较详细一点，他讲四个字：见、闻、觉、知。中峰禅师呢？把见闻觉用一个灵来代表，灵知，这是真心。虚空法界是他变现的，所以虚空法界当然具足见闻觉知啊。心是能变吗？万法是所变吗？古人用说一金作气，气息皆金。金的本质，金的这个特性，哪一个气里头没有呢？当然有，通通具足。绝对没有丝毫欠缺的。从这个比喻我们就能够想到啊，宇宙之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有灵知。那么现在我跟江本胜博士的时候已经有联系了，他也非常欢迎我到日本去参观他的实验室。他也想了解华严经界。我会请他在做广泛的实验，来探测宇宙所有一切万物有灵知。所有一切万物都是活的，没有一样是死的。通通具足见闻觉知。我们要想自己生活好，环境好，不是做不到啊，而且很容易做到啊。怎样做法呢？善意善心，所有境界都变善了。山河大地充满了灵气。为什么会有灾难呢？心不善，心里面充满了自私自利，充满了贪嗔痴慢，起心动念损人利己，这个把所有一切万物，它这个反应呢，通通变坏了。

美好的反应就是美好的图案，你在显微镜之下看到啊，啊，不好的心情，不好的意念，啊，这个反应的时候就很难看了。啊，所以极乐世界是自己清净心善意美意变现出来的，我们娑婆世界是染污的心，是恶意恶念变现出来的。一切万物它本身没有这个念头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它只有灵知啊，没妄想分别执着啊。有情众生有妄想分别执着，无情众生随着你的意思转，所以境随心转啊。这佛经上常说啊，啊，这是一个根本的原理原则。我们可以把娑婆世界改造成极乐世界。你只要真正懂得这个原理原则，对这个原理原则深信不疑，从什么地方下手呢？从你的善意上下手，你的意念，把所有一切恶的意念、恶的思想，全部把它改正过来，改成善意，改成美意，这个世界就美好啊，就美善了。莲池海会呀，啊，佛菩萨就不必再解释了，啊，所以这一句里头的含义，诸位想想，深广无尽呐，啊，我们天天在这里讲，讲一百年也讲不完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现在请看《孝经》。今天我们从卿大夫章开始。这个经文呢，我先把这一章念一遍：非先王之法辅，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则言，身无则行。言满天下无口过，恨满天下无怨言。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始云：夙夜非歇，一世一人。前面开宗明义一章，接着就是天子章。天子章呢，后来就是诸侯章。那么这个呢是卿大夫。卿大夫在过去的时候啊，有天子的卿大夫，有诸侯朝廷里的卿大夫。那么这是包括两种。现在我们就看，非先王之法辅不敢服啊。服是衣服，衣服这个叫法辅什么呢？法是遵照礼乐的礼，遵照礼制定的这个，这个合乎礼法的这个衣服。那么这个合乎礼法的法服啊，这里先王就是孔子讲的以前的那历代的这个天子，他们制定这个衣服啊。按照这个等级呀、有五种，天子有天子的礼服，诸侯啊、卿大夫，那么这个都制定有一定的。这个法，那么这个法言呢，就是也是合乎礼所定的这个言语，那么这个不合乎礼法的这个言语啊。那么这就是不合法的，还有这个德行，德行是道德，这个行为呀，合乎道德的，这叫德行。那么这个道德根本的呢，就是。就是孝道。那么这个明了之后呢，这三句话，你这个卿大夫就是你无论是天子朝廷里面卿大夫，或者是
诸侯朝廷里边卿大夫，那么你对于自己所穿的这个礼服啊，这是合乎礼法的这个衣服，这个礼服一定要有先王所制定的，合乎那个这个制度的，这个你才能穿这个。不是先王所制的法服啊，不敢服，不敢服。这个下面有服字当动词用，就不敢穿，因为这个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不是先王所制定的合乎礼的那个法言呢、啊。也不敢道，道就说不敢说出来。不是先王的德行啊，那个合乎道德的那种，那种行为呀、啊，不敢行，这个行是去做的意思，你比如说，就是这个。讲这个孝道，孝道如何？

对于父母啊，尽到这些孝道这个行为，凡是如果是违背孝顺父母这行为，就不敢去做啊。那么这是不敢行。那么这里要讲，是要提一提，就是说呢，这个先王的法府啊，天子有天子的法府，诸侯有诸侯的法府，那么天子、诸侯以下就是卿大夫，后面还有士，这个一共有五种就拿天子的法府来讲，古时候啊，在周朝以前有他的规定的天子的衣服啊，上面有哪些这个图像。到了周朝呢，又有周朝规定的一图像。就周朝来讲，天子，这里讲的法服啊，衣服包含这个帽子，叫后期来讲冕帽啊，冕服。那么周天子的这个法服啊，这衣服啊，一共有9章，章是文章的章啊，章什么意思啊？就是从这个衣服所用的图案，就含有它一定的意思比如说天子的9章啊，就这个衣服上面是衣，下面是裳。衣裳上下，那么在这个合起来就有九种图案，有这9种图案呢，就是代表啊天子他的这一个身份。那么代表他的身份呢，比如说天子的这个衣服上面有日月有这个太阳，有月亮，其余还有这个山川这些还有星辰日月星辰呢，这个表示什么呢？日月星辰表示天子啊，他就像天一样的用他的光啊来照明天下人，那么这是有一定的意思的。除了这个日月星辰以外，还有有山，有云，有这个很多了。诸侯呢，有诸侯的法服。诸侯没有9章，这个有少几种。那么这是了解法服是代表他的身份，哪一种身份穿哪一种法服啊？就是他在职务上就应该尽到他这一份的工作的责任。那做天子，他衣服上就有这个日月星辰山，这一类的还有草木了，那么这些代表天地来替天下人来做事情的。卿大夫也是如此。卿大夫啊，他有他的这个规定的，

法服。那么再讲这个法言呢，法言就是货物一定的礼的法言。我说个比喻，就孔子讲，在《论语》里面呢，孔子教导颜渊呢，就是非礼勿言呢。非礼勿言，对，就是说，就合乎礼，你才能够话才能说。不是合乎礼的话，那么这个不能说。这意思什么呢？凡是合乎礼的这个言语啊，它是对人有好处的，对于社会人群呢，都是有教化的作用。如果不是合乎礼的这些言语啊，他是教人家听了，起了这个不好的影响，学坏了，那些这个叫非礼的，这个言语不能说。那么这个对着讲这个法言呢？就是一切合乎礼的，礼的最高的这个目的，就是教人人呢守着规矩，那么互相礼让，合乎这种原则的话，那么这叫合乎礼的言语。你拿这个标准，我们看现在。那个一般大众传播的那些言语，尤其是娱乐节目啊，就值得我们警惕了。那些言语我们不能说。那么现在人家说了以后呢，我们对于自己的子弟呀，随时。就要告诉他们，那是非礼之言呢，听不得。听了之后自己就要辨别，不能够学那些言语。那么古时候就卿大夫这一个职位的人来讲，不合理的那些法言呢，就不敢说啊，为什么呢？他说的是，让人家学坏了。非先王之德亨，不是先王之德亨，先王之道德，那是，既这个。广而又深，那么是可以说是德，道德是广大无边呢。那么这些道德广大无边的话，那么需要卿大夫，守住，那就是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一个根本呢，就是行孝道，自己要行这个孝道，对于孝道这方不能够有亏欠的。那么，卿大夫自己也有土地的，那么他应该也叫他的治理之下的一般人。也要学这个孝道，那么违背孝道的话，就小孩子，按照这个礼仪上面来讲，出门一定要跟父母禀告，回来的时候一定呢有。到父母那里去禀告父母，到这就回来了。这就是最基本的，最简单的一种孝道啊。

如果与这个相违背了，一出去也不必跟父母报告，随便就出去了，出门回来的时候。

那么这个秦大夫啊，就拿这些个，是否合乎孝道，就要来教化他治理之下的这些人。那么这是简单的了，最重要的除了这个以外，那么多得很呢。除了儿女对父母尽孝以外，朋友之间，那怎么样互相的讲究信用，那么这个在无论这一方面，都是就是就儒家的学说来讲，人呢，一个人呢，他离不开五伦，无论是父母对待儿女，儿女对待父母，夫妻互相对待，外面的朋友、君臣，往往我们一个人呢，都是在这个五种伦常之内的，所以这个五种伦常啊，德行呢就是各尽其分呢，父慈子孝，父母仁慈就是父母的德行，儿女尽孝是儿女的德行，夫妻互相这个相敬，互相这个这个顺从，这就是夫妻的这个德行。那么今日之下，我们无论在公家机关做事情，在私人团体做事情，就是你自己开个工厂，你是老板，你对待这个属员上下之间的，那么这也是这个君臣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些呀，都是拿这个敦伦尽分这四个字，可以代表这都是德行。凡是违背敦伦尽分了，只知道要求对方，而不知道尽到自己本分呢，尤其是在孝道这一方面，那么这个就不是这个先王所讲的德行。这个在那个时候，秦大夫来讲，不敢呢，不敢违背先王所制定的这个德行啊。那么这个三者，一个是穿衣服，衣服是，是在这个代表他的身份，代表他的这个，这个职位，在什么职位就应该尽到什么样的义务，他有这个意义的，所以绝不会像我们现在，你愿意穿什么衣服，就可以穿什么衣服。那么现在当然不那么严格的规定了，可是还有一些讲究的，比如说司法界的法官，法官在审理案子的话，他还司法官还有穿他的法官的衣服了。那么军中，你去当兵，去服兵役义务的时候，还有军队的有军队的服装啊，这些都是现代这样的法服。那么我们普通人呢，没有做任何事情呢，可是我们穿的衣服啊，总得要穿得整齐，整齐清洁，也不能穿了个奇装异服的，那是就不合乎规矩了。这个我们在今日。

之下，对于这一层也有所了解。那么，这个前面三种意识法服、意识法言、意识德行，讲完以后，下边就说了事故，事故就指的前面这三种啊，非法不言呢，非法。不是合乎礼法的言语啊，秦大夫啊，不能说非道不行啊，不合乎那个道德的，那种行为呀，不能去做的，意思就是说，你秦大夫言语必然要守法。你这个一举一动，这个行为呀，都要合乎道德的。在那口无遮掩呢，言语，是从哪出来？言语从口里出来。口无遮掩，则是选择。身无遮横，身体呀，这行为呀，没有选择。为什么没有选择呢？你这个，你言语从口里说出的言语，一定要照这个礼法，合乎礼法的言语，你才能说。不合乎礼法的言语不能说，这叫口无遮掩，容不得自己呀，随便说。像今日之下，我们一般人呢，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这话说出去了，对个人，叫个人受了伤害了，叫这个人群，叫社会。听起来啊，也得了最不好的一种影响，也说了，这个照《孝经》里面讲，不能够那么做，那么必须合乎礼法的言语才说出来呀，这叫口无遮掩。那么行，身体所行的话，那就是非礼勿动。孔子在《论语》里面教颜回讲的，非合乎礼的这个行为呀，不能行。动就是行动啊，就非礼勿动啊。那就是我们一举一动啊。都要合乎这个道德的标准，以这个道德做我们这个行为的准则，所以这叫做身呢，我们没有则行。言满天下无口无过，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言语啊，说出来以后。满天下，不但在这里人家听了，你就是随便到天下任何一个地方啊，叫人家听了，你的锅的口啊就没有犯过。为什么没有犯过呢？你的言语都是合乎先王，所。这个制定的那个法言，合乎理的，所以没有过啊。这一层非常重要啊。我们人在世间，从小到老，如果我们不读《孝经》，或者不读儒家的其他的经典。我们经常犯的口过啊，自己不知道。

比如说普通那些说那些骂人的话，啊，讥刺人的话，当然让人家听了这个，人家就起烦恼了。就是自己呀，说自己的什么得意的事情，自己说自己得意的事情呢。往往也让人家听了之后啊，起烦恼，所以这个言语这门学问呢，非常这个重要，在孔子门中，孔子教学有四门科，就四科啊，就四个科系啊。那么这个言语就是第二种，第一种是德行，第二种就是言语，第三才是政治办政治，第四才是文学。那么言语呢，在孔子门中啊，宰我子贡啊，这两位大弟子那么可见的。言语这门学问呢，非常重要。懂得言语，对自己、对人群呢，有这样的这个影响。所以呀，前面讲"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啊，能够这样做的话，你的言语啊。无论在什么地方说啊，你言语都不会犯过的，也无口过。这个性呢，就是横啊，瞒天下。你的行为，一举一动，包括你所做的事情，你跟你的朋友、亲戚，或者是任何人来往的时候，你表现自己的行为呀，瞒天下无怨无，瞒天下是这个普天之下，普天下，瞒天下就普天下了。普天下，你这种德行啊，你的行为啊，无论在天下什么地方，都不会招来人家对你的怨恨，对你的这个厌恶，那么这个三者。下面讲了，三者备矣了。三者就是穿的衣服、说的言语，那个自己所做的这个事情，这个表现这些行为，这三者备，完备了，都没有缺点了。然后能守其宗庙，守其宗庙啊，宗庙，天子有，诸侯有，卿大夫也有宗庙，那么就周家来讲，天子有七庙，诸侯有五庙，啊。卿大夫有三庙，这个你卿大夫啊，果然从这三者都能做得很完备了，然后你呀，对上，你是在天子朝廷里边的，卿大夫的话，那么你。

你对天子，你是个忠臣，你是诸侯朝廷的这个卿大夫的话，那你是对诸侯、对国君是一个，你是一个忠臣。那么这个忠臣是对国家、对天子来讲呢，对自己的家庭呢，父母。以至于自己祖宗，你就是孝道。为什么对这个君主尽忠啊？就是对自己父母祖宗尽孝呢？那么你对于天子诸侯尽忠，你是帮天子诸侯啊。做那些有利于天下人的事情，你这个功德了，虽然是帮助天子国君做的，实际上你有你自己的功德，你这个功德，让人家一说，这是哪家的子弟啊？哦，这是啊，这是，赵钦孙李的，你是赵家的子弟，或者是李家的子弟啊，或者是周家的子弟，哎，就把你的父母祖宗啊，这个名就显出来了，显示出来了，扬名了。再说扬名有什么用处啊？扬名呢？扬名于那个。好的名声与恶的名声呢，一比的话就显示出来了。那个宋朝勤快，勤快是这是恶名字，一知道勤快，人家就骂他，连他祖宗啊都连在一起都是。蒙上一种这个罪恶了。讲到岳飞，一听到岳飞呀，人家这都是敬佩，这是忠臣，那么连同岳飞的父母，那些现在很多教材呀，那个就叫这个教儿童们学了，精忠报国，精忠报国就是，岳飞的母亲给他提的这个字，所以连他母亲呐、他这个祖宗啊，都说出来了。说出这有什么用处呢？名，恶名呢，被人家说的多了，他这个人呢，他在人家是。这种这个，所受的报应呢，不会好的，就是死了以后啊，生生世世啊，只要这恶名人家继续再讲的话，他背上的恶名啊，永久也不会改善，好不起来的。这个报应呢，一直追随他，在他生，在他这个，在他身上。反过来讲，这好的名声啊，像这岳飞，他虽然是不在人间了，人家一尊敬他，一称呼他这个是一个忠臣，他这个人呢，无论在人间是到天上，他的这个接受千秋万世的人去。赞美他，他这个报应呢就一直是好的，所以名就有这么做，有这么好处，所以一般世俗人也讲呢，千夫所指，无病自死，就是一个人呢，他做了很多坏事情，然后呢，让1000个人那么多人呢，千人代表很多人呢。1000人那么多人呢，用指来指的，来指点他，这某某人呢，这个人坏。

带头的这个坏人，有这么多人呢指点指出他的罪恶的时候啊，没有病自然就死掉了。他暴，暴毙掉了，所以这个命有这么重要。那么因此啊，这里他能够300多倍亿可以收集宗庙啊，他能够在国家，给他这个卿大夫的这个职位，或者呀，那么天子也好，诸侯也好，封给他的土地，他可以世世代代的呀，来由他的子孙呢守着这个宗庙，守着这个宗庙就是呢，他的祖宗一直享受他的子孙在那里祭祀，使他的香烟呢不断。这是啊，就是尽到了孝道了。那么，盖卿大夫之孝也呀、这个，那么以上这样做的话，这是卿大夫的，应该尽的这个孝道。孔夫子把这个讲完了以后，就举一个诗。诗云：“夙夜匪懈，疑是伊人呐。”诗是什么呢？这首诗是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诗经》，《诗经》里面有风雅颂，雅呢有小雅，有大雅，这是大雅。大雅里边有一篇诗叫做《争鸣篇》，争就是这个天上争鸣的那个争啊，上面那个城子，丞相那个城子下边有四点，民是民众的民，争鸣，争鸣篇呢有。这两句“夙夜匪懈，疑是伊人”，俗当早晨早着讲，这个懈是懈怠，就是懒惰的惰字讲，那么这个夙夜匪懈呀，就是引用在这里。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卿大夫啊，你侍奉国君或者是侍奉天子，那你呀，一心一意的呀，不要懈怠，终日的呀，就是这样勤劳的呀，来把。这个国家的事情呢，帮助啊国君办好。那你有什么样的这种办事的精神来做呢？就像诗所讲的，这个夙兴。从早晨到夜间，早晨起来到夜间休息的时候，夙夜就是夙兴夜寐呀。早晨起来，夜间睡眠，这个无论在什么时候，匪懈，匪当不字讲，就不能够懈怠，这样子怎么呢？一世一人呢、侍奉一人，侍奉一人就替这一个人呢办事情。这一个人指的谁呢？你在天子朝廷里边，你就是侍奉天子，指的就是天子。

你在都护朝廷里边，那就是你属实的就是诸侯，所以这个卿大夫啊，是指两种啊身份来讲的，那么举出诗的这两句话就包含这两者，意思就是说你在天子朝廷里边呢，你就是昼夜的，就是勤勤恳恳的呀，你得全心全力的呀，就要帮助天子治理天下。你是在国君朝廷里边，是国君的这个这一国之内的一个卿大夫的话，那你就要全心全力的呀，帮助国君治理国家。把这个国家治理的，一切都是上轨道，那你呀，就尽到你这个做臣子的一个责任了。你帮诸侯，你帮天子，事情做好了，也就是你自己，把，一般这个民众的事情呢，就做好，那么这是啊，你对于讲的孝道的话，这是你卿大夫啊，从这上面事情做成了，就是尽到孝道，那么这是。卿大夫的这个孝道，孝道，卿大夫的孝道啊，非常广泛，在这里特别是提出来呢，一个是法服，一是法言，一是这个德行，言语行为、服装这个三者呀。能够做到了，就是重点，最主要的做到了，其余的事啊，那就自自然然的包含了在内的。所以这个前面讲天子，天子有天子的这个治天下的一个一个要点在哪里？诸侯啊。治理国家有诸侯的这个要点，那么你这个卿大夫啊，对上对下，你要你把握这三个要点的话，就是尽到对于这个自己的父母祖宗尽到孝道了。有这三点的时候啊，除了你自己这么做以外，经文的是这么讲的。实际上，从这经文去推广的来研究的话，你卿大夫也有自己的土地，也有自己的人民。那么你自己这样做的时候啊，也就是对于你。治理之下的这个人民呢，有了教化了。再进一步的说，你既是帮助国君，帮助天子，那么你也就是对于一国、对于天下的民众啊，也尽到教化的作用了。所以我们研究这一章也可以说是，卿大夫啊，自己这么去做，也有这里可以收到教化的一种作用。那么这是，卿大夫的孝道。下边呢，再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各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第55节啊，入侵为重。第56，见杀加怒。到这个地方，前面总有12句。这12句虽然说的是四患之物，实在讲呢，在现前社会几乎每一个人都常常犯，只是轻重不同而已。我们知道这本书的完成年代相当久远，那个时候的社会跟现代完全不相同。古时候教育虽然没有现在这样普及，而实际上教学的效果近代远不如古时候。古时候家庭有教育，父母长辈普遍都有一个概念，给子弟给年轻人呢做一个好榜样，都有这个概念。而机会教育尤其为国家各个阶层领导人所尊重的，极力提倡的，表现在戏剧、歌舞、音乐、